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最长的电扶梯在哪一站？
0: 只要搭过忠孝复兴站，很多人一定都会有同一个感觉，一站上电扶梯，心里就会忍不住想，这个坡度也太长了吧。这不是错觉，而是因为忠孝复兴的电扶梯真的是台北捷运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长电扶梯之一。这段电扶梯的斜坡长度大概 39.44 公尺，差不多是一般出入口电扶梯的3倍，垂直高度约有 19.72 公尺，等同于6层楼高。如果不用电扶梯改走楼梯，总共要爬99阶，我想腿力马上就见真章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是因为忠孝复兴站同时是板南线与文湖线的重要转乘站，站体深，楼层落差大，只能靠长距离的电扶梯来衔接了。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我想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我好像距离教养小孩这件事情有一点距离了，那个距离可能已经是十几二十年的距离了。不过我觉得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当中，其实讲到的很多观念根本也就可以直接套用到人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如果假设你学会判断每个人不同的状态的话，说不定你会为你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人际关系会突然发现展开了一个非常光明的路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放心不放任，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位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嘉。恒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老师你好。
1: 雷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很多的人可能光看到这个书名会好像隐约的记得之前有一本很类似的书籍的名称叫做放手不放养，是在这个百大排行上面。
1: 是的，
0: 那本书也是老师所做的。
1: 是，那是我的第一本书。
0: 哦，
1: 对对，那本是在谈教养的书，然后呢就是根据我以前的带学生的经验，然后去把一些过程把经验统整之后，然后把它分享出来。简单讲就是我在书院里面工作嘛，那书院就是加上学习功能的宿舍，那跟学生是很熟悉的。那在这个陪伴学生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他们很多的生命故事，然后发现学生大概

0: 上有两种，一种就是长大大学生的时候长好的，嗯，一种就是长大大学生之后长歪的。
1: 对，好，大部分也是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啦。
0: 对对对对，欸，可是你知道，因为听他们的生命故事，从小长大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长大的学生，嗯，长好的学生，他们有共同的样子。我会听到他们父母对待他的样子，跟他那个经历，我就发现，欸，里面有一些类似的结构。那个有一本书叫《安娜·卡列尼娜》，里面说什么幸福的样子都是同一种，不幸福的样子都很多种，有没有？嗯，那我发现其实幸福的样子也有很多种，但里面有同一种结构。哦，嗯，对，所以呢，我就把那个结构拿出来讲，那我就用那个结构来面对我的孩子，因为谢谢这些学生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从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大概怎么可以对他们，然后跟我太太合作，然后慢慢带到长大之后，也一样遇到很多问题，也遇到很多的冲突，也遇到很多小孩子的迷茫啊、难受啊，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嗯，对，所以我就出了第一本书叫《放手不放养》，那就把那个故事写出来。那很幸运的就是那些故事，因为在网络上被很多人传嘛，那就出版社就主动找我说：“哎，你会这样做，应该知道一些东西。”我说：“对对对，我想把那个教养的结构、那个心法写出来。”所以第一本书呢就变得很难，因为我用那个比较有点学术嘛，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工作，难免就会用那些方式讲话。那写出来之后，虽然那本书卖到有进畅销榜，但是很多家长读了之后呢，就说：“好难哦，
1: 这个是一本有一点难入手的工具书。”
0: 是是是是，那当然因为难嘛，他们就会找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上课？”上了很多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把东西讲得太难了，
1: 太学术了，
0: 对，太学术了。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很多意见，然后我就想说，欸，如果有机会出第二本书，我们就讲故事就好了，不要把它讲得那么难。所以放心不放任，就这样出来了。
1: 对，其实这本书籍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VSAI。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出现英文字，就会开始想说啊，这该不会是又是很难的，要我先理解然后才去解决。可是事实上这本书非常非常好阅读，因为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了，在过去的不管是工作坊也好啦，讲座也好啦，会有很多实际的家长然后可能来询问老师问题，在上一本书里面有讲到的，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状况吗，是可以套用到哪里吗，
0: 是，
1: 所以老师就收集了像这样的实际的经验，将它套用在这本书籍里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好，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好的谈一下哦。其实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那是学校的责任，另外一部分是教养，嗯，
1: 对，
0: 是家长的责任，嗯，那其实家长主要的角色就是一个教养的角色。那如果在外面，在教育的场合，在教育体制当中，他们学到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科的东西，要考试、读书、拿成绩这样子。但其实我们在做家长的，太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些读书、考试、拿成绩牵着走、牵着跑，好，用成就这种导向。事实上，家长的教养的角色呢，是在带孩子的心，帮助他的心成长跟健壮。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把孩子的心照顾好，除了他身体健康，我们照顾好，也把他的心照顾好。那重点来了。心是什么样子，很模糊，很抽象，当然很多心理学很多教育学的东西都要在谈心是什么样子，但这种众说纷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里面是有结构的。后来我发现整理出来之后，其实就四个结构，就是 VSAI。 V 就是什么呢， V 就是愿景，不用特别去印记那个英文，就 Vision， V 就是很有动力的状态，他看到一个梦想，他看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就很开心，很有动力，他想去做，他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个就是叫做 V 状态。那当孩子在 V 状态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无条件的肯定跟夸奖，你就夸他就对了，好好夸他，好棒哦，你好赞。在我本来的讲法就说，哦，他就是一个 V 状态这样。我儿子后来跟我说，爸爸，其实呢，你如果你把这个状态跟怎么跟他相处，跟他怎么去接住他这个状态，你可以讲叫做夸夸态啊。
1: 哦，因为这个状态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要夸夸夸夸夸夸，你就夸夸夸夸他就对了。嗯，哦，我就说对了，你这样讲好容易懂哦。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状态，叫做 S 状态，英文叫 strategy。那 S 状态呢，哦，听起来好像很学术，什么很策略。其实 S 状态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因为我看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去做嘛。那看到这个美好的事想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过年的时候讲什么万事如意，为什么要讲万事如意，因为万事不如意嘛。
1: 希望能够得到的东西，
0: 对，所以呢，万事如意万事不如意是常态，所以当你有一个 V 状态，也很有动力，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

0: 没有，没那么简单，很难受。哦嗯、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孩子告诉你说，爸爸，我以后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哎、嗯欸，这个就是进入一种 V 状态，我觉得好棒，好有希望，
1: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
0: 也有一个梦想，对，就是简单讲也可以说是梦想、哦、所以呢，他开始很有动力想去做，他就进入了 V 状态。你就告诉他说，哇，你好棒哦，你怎么要当太空科学家、
1: 啊、要夸他，要夸他，
0: 要夸他，你就夸夸他就好，然后你就觉得他很棒，他觉得他很好，我要引以为荣。嗯啊，他就被肯定了，就觉得很好。但是等到他开始要去面对他的那个太空科学家之梦的时候，他发现他数学要很好啊、哦、因为你要学数学你才能做太空科学家。
1: 对、嗯、
0: 他发现数学好难呢，我心情很不好、哦、因为很难算，
1: 因为他面对到挫折了。
0: 对，面对到挫折，因为万事不如意嘛、嗯、他就会进入第二个叫 S 状态。哦，那 S 状态呢，就是开始有情绪，发现天哪、啊，我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梦想太大了，我好像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然后就很难受、嗯、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聆听跟接纳、哦、所以 S 状态呢叫做听听态，你就听他就好了，让他把情绪流出来、哦、不管他是什么问题，他在伤心，他在难过，他在痛苦，你就听他就好了。这个就是很多教养书籍上面讲到，你要接住他的情绪、哦、好，那等你接到他情绪之后呢，他就会开始被同理了，然后就会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机会进入到第三个状态，叫做 A 状态， Approach 就是方法路径、哦、嗯，这个是什么状态？就是一个纯粹理性状态、哦、我非常理性的思考，我非常的理性的判断，我非常理性的分析，我还会找逻辑，找证据，找条件。
1: 哦，因为他前面情绪已经处理完毕了，
0: 对，他已经冷静下来了、哦、
1: 对对对、
0: 嗯、好，那这个呢， A 状态就是什么？ A 状态就是可以讲理的状态。嗯，爸爸妈妈最喜欢小孩可以讲理的时候。
1: 对，最困难就是前面那两个状态。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叫讲理态，叫 A 状态。哦，最后一个叫 I 状态， implementation 就是行动，很多很多的行动，很多的行动、嗯、I 状态就是他开始行动了，开始往前进了，然后开始譬如说开始算数学了，开始好好读书了。这个时候他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应对他的方式就是加油打气不打岔。哦、oh, 嗯、好好，这四个基本状态我现在把它讲完了嘛。
1: 对，
0: 你知道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常发生的就是教养的状态不同步，就是你接不住他的状态、oh, 我们就说要接住孩子，接住孩子、嗯、接住他的心。
1: 对，
0: 那你接不住的时候叫做状态不同步。好、oh, 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从头再回到前面，他说爸爸，我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嗯，然后呢，
1: 他现在是在第一个 V 状态。
0: 对， V 状态。然后他爸爸就说，你数学不好耶、欸，你想当太空科学家？
1: 爸爸在 A 状态里面，对不对？
0: 没错。哦，嗯，你好厉害哦，雷恩，你怎么知道？太强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了书。
1: 因为书籍里面有看，
0: 有认真看，
1: 对，
0: 很不错、嗯。好，你知道老师遇到这种学生最开心。
1: 对，所以当今天小孩在 V 状态，可是爸爸硬要用讲理的 A 状态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是不同步的状态，对不对？
0: 而且这里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哦、爸爸妈妈说觉得说我用心良苦，我一片好意对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错？没有错，其实爸爸妈妈说他数学不好有没有错？也没错，也是事实、欸、
1: 他是想要让他认清现实。
0: 是，好、嗯、重点来了，两个人都没有错，一个想当太空科学家，一个告诉你说你数学不好。
1: 对，
0: 其实两边都是对的。嗯，所以有在教养上我们会发生一种情形，所有人都没有错，合起来就出错。哦，状态接到了就会变对，
1: 因为彼此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彼此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哦嗯、所以其实教养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接住状态的过程。哦，就是我们说讲话的时候要接到球，要接球，哎、欸，我讲了一句话说你没有接到我的球，然后我们会很模糊的说你都不懂我，
1: 对、
0: 你没有接住我、你不了解我，
1: 对，
0: 你都不知道我，那这不是常常讲的话吗？因为其实是讲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用这四个状态来讲，你会发现哎、欸，它变清楚了。
1: 哦，对耶、啊、
0: 是，好，所以当孩子呢他在 V 状态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哇，你好棒，你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爸爸以你为荣，你最赞了。
1: 哦，满足他就是想要被夸赞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夸他、你就接住他的 V 状态了。好、那他当然就很开心了嘛。那接下来他就说，好啊，那我就开始往我的目标努力，
1: 对，
0: 开始去算数学啊，做读功课，一读下去发现天哪、
1: 啊我数学真的不好，
0: 我就数学不好，我心情很差。然后他说，爸，我数学真的不好，我好难受，原来我这么笨呢，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笨蛋这样子、我好高骛远。然后爸就说， 早跟你讲了，你数学不好、啊，我本来就讲过了嘛。
1: 这个一定会吵架，这一定会吵架。
0: 可是爸爸讲的有没有错？妈妈讲的有没有错？
1: 没有错啊，因为他就是本来我就是这样想的。
0: 因为

0: 照道理来讲，照 A 状态来讲，你数学一直都是不好的。
1: 对啊，
0: 没错。嗯，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又是状态不同步了。
1: 哦，
0: 好，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听听态嘛，
1: 对，
0: 他在 S 状态，我们要听他，就说啊，你发现你数学不好，你一定很难受。爸爸看你到你这样子，我也很难受。哦，你一定对自己很失望哈。我告诉你，如果像你这样子哈，我跟你一样啊，我有一个梦想，我发现我很难做到，我也跟你一样会很难受。
1: 哦，让他有一种同理感，就是我也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挫折的感觉。
0: 雷恩，你看我们在现场哈，我这样看着你眼睛讲完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受安慰？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原来你也会这样子，你理解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你就接住他了。
1: 哦，
0: 那就是状态同步了。
1: 对，
0: 好，那就是第二个状态也同步了。
1: 对，
0: 好，那我们进入第三个状态
1: 了。哦，他情绪已经解决掉了，
0: 已经冷静下来了，好，已经有觉察了哈。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看好好看这个放心不放任。
1: 对，里面会有好好解释。
0: 对，好，那现在你的孩子呢？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 A 状态了，就说嗯，好，那我要开始认真想，我是不是要像我的读书策略，然后我的读书方法，
1: 要不要去补习啦，
0: 要不要去补习啊，要不要找好老师啊，或者是我的生活作息等等这些事情，我要把它弄清楚理顺之后，按照一个步骤好好的把这些事做完。他说，爸，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去找补习班，还是要找教驾老师，还是要去补一个什么找原理的，还是补解题的等等等。
1: 对对对，
0: 他要想认真跟你讨论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个还是可以状态不同步
1: 哈。不是都可以理性讨论的吗？怎么可以不同步呢？
0: 其实我就是奇怪在这里，明明很多好像家长要讲理，孩子真的要跟你讲理的时候，他家长有时候还是会不同步。譬如说，家长就用 V 状态来对应他，好，他现在很认真跟你讨论说，我要好好的去算数学。他说没问题，我相信你，你最棒了，你最好了，
1: 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
1: 对，
0: 尽管去做吧。
1: 我在跟你讨论，你在跟我讲什么？
0: 对，你在敷衍我吗？
1: 对，
0: 有没有？
1: 对，
0: 又不同步了，因为家长是什么 V 状态。孩子在 A 状态，
1: 而且如果家长他是在 S 状态，他就想说，你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啦？
0: 是的，
1: 不要这样。然后小孩心里想说，我又不是在跟你讲这个，
0: 对，
1: 我的情绪已经处理完了，你干嘛还跟我讲这个？
0: 对对对，你在担心什么啦？然后到最后就一种叫做，有一种痛叫做妈妈说你痛，有一种饿叫阿妈说你饿，有一种冷叫做。
1: 你要关心我，也要关心到对的地方、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是可以认真跟你讨论事情，你干嘛突然这个情绪满满的来，然后一副要来安慰我的样子？我很好，
1: 对，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0: 我不需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发现爸爸妈妈生气，我在关心你，你怎么都不懂我的对你一片的苦心跟爱心？
1: 对，这就是吵架的开始了，
0: 又吵架了，状态不同步。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 A 状态，跟他好好讨论，认真讨论。仔细讨论，有凭有据，有条有理的讨论。
1: 嗯，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0: 对，这个就是你的 A 状态同步。
1: 哦，
0: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 I 状态，孩子他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就开始认真算数学。
1: 嗯，
0: 关起门来算。要是你要算数学，你也会关起门来专心算嘛？
1: 对，我不希望其他人干扰我。
0: 对对对对，我们在行动的时候，譬如说在跳舞啊，譬如说在读书啊，譬如说在骑脚踏车，我们也很专心的去骑，很专心的去行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有人帮我加油，但是打气，然后不要打岔，让我专心把它做完。所以当孩子在那边算数学的时候，关着门的时候，他就是很专心的在投入行动，还是可以状态不同步。
1: 哈，这样 他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爸爸妈妈到底又去插什么脚了？
0: 来，还是可以、就是呢，爸爸妈妈就在进入 V 状态，就觉得要夸他，要肯定他。然后呢，就切好水果哈，准备好珍珠奶茶，然后
1: 就直接敲门，然后就
0: 直接不敲门了，直接开门了，进冲进去就说：“哇，你好棒哦，你好赞哦，来吃水果，
1: 对，喝茶喝茶。
0: 我看你这样子，我很想鼓励你。”
1: 小孩就心想说：“我在算数学，你在吵什么？”
0: 对，你烦死了。那爸妈又生气了，我一片苦心对待你，我都是为你好的，又来了有没有？
1: 啊，对耶，
0: 又是一样的话，然后就吵架了。
1: 啊、真的耶。所以其实我们所碰到的爸爸妈妈跟小孩吵架，很多时候就直接拆解成四个阶段。
0: 对，
1: 他想要是什么，还有专属的应对的方法。
0: 对，
1: 如果你做对了，就可以很顺的过去。
0: 是
1: 啊、
0: 是。那这个就是我应对我的孩子跟应对学生的方式，这样子。
1: 其实就算我们今天不是套用在小孩身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时候
0: 对
1: 会出现不同的状况。
0: 对，
1: 我觉得在书籍里面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到状态状态嘛，但其实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台湾人可能在碰到事情要跟老师讨论的时候都会说，老师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0: 对，
1: 可是其他的人可能他会跟你讲说，我觉得我状态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其实也让老师思考到说，

0: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解释现在这个行为应该要去怎么定义它，对不对？
1: 是，是因为这里面有牵涉到我们现在很多教养书籍，大家很认真在面对教养，所以这个台湾的亲子教养的那个讨论是很多的。
0: 嗯，
1: 但我们也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讨论情绪，你要接住情绪，要好好安抚你孩子的情绪，安抚子女的情绪。但也有很多家长也反映一件事情，说情绪好了之后，然后呢？

0: 但它很重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1: 对，
0: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门，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正在发生。
1: 嗯，
0: 然后情绪的接下去就是在这些心理学的书或情绪管理的书上面都叫做觉察，都会进到觉察这个 awareness 这个件事情。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像我在澳门的时候带学生，他们会告诉我说他状态不好，他们除了情绪还会去处理别的事。我就发现，哎，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心情的时候，我们会只是有在聚焦在情绪，但我们都忘了其实情绪背后还有很多事情，我到底在乎什么，就是 V。那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 A、那我该怎么行动，我什么时候要行动就是 I、你要很完整的透过情绪这个门打开之后去找他的 V 跟他的 A 跟他的 I、让他很完整的去把这些问题就是 coping 就是知道怎么去应对好，然后让他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些事情，他就变成一个独立又有力量的大人、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不同的行为跟不同的决定都一定会有他背后的因素，
0: 是
1: 他现在可能在哭，好，确实他是在哭，你可能要安慰他或是你要接住他的情绪，
0: 是，
1: 可是你要去理解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哭啊，
0: 是
1: 你要去解决他为什么哭的原因，而不是让他现在不要哭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并没有、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东西、
0: 是，哎呀，你讲这个讲得太好了，其实这里面呢，我们如果用状态不同步来讲，就是当孩子在那边哭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大人因为经过生活的历练，然后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其实很快会进入 A 状态、就是说，哎，你别哭了，我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办啊，其实就是那个怎样怎样，所以才会这样子，
1: 很想要理性的分析，
0: 对，但是孩子他其实在 S 状态的情绪的开始的那里，他不要听这些，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发现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情绪的书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要先接他的情绪啊、你不要忽略情绪，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心里面的那种二元论就是很容易说啊，注意情绪，你就忘了其实你后头还是要讲理，只是现在要去处理情绪，去接住情绪、
1: 对，
0: 但以前我们都不接情绪直接处理事情，
1: 哦，有进步了但是还不够
0: 对对对，那我们以前都只会用 A 不会接 S，
1: 对，
0: 我们现在呢只会接 S 忘了要用 A、这个就是那种状态开始混乱、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都没错，只是你要学习说我们现在的主流就是告诉你 S 要接好、S 要就是情绪要接好，
1: 对，
0: 然后让他冷静下来，然后还可以讲理，但是我们突然又忘了讲理的能力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很期待把这个很完整的拿出来讲，就是 VSAI， 就是他的状态在这四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灵活切换、灵活切换，让你比较知道抓到，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情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他前额叶没长好的那个青少年转大人阶段啊，乱、七八糟，很容易就爆情绪、这个就是让家长很痛苦的点，那当然所以还是要先接住情绪，接住完之后才有办法。那从我第一本书跟我谈到我跟我子女的故事啊，他们的三个故事，你会发现其实我接完情绪之后让他情绪流完之后，我要强调是流完，让他流完之后、其实后来都是可以讲道理的。
1: 对，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恒嘉老师的前作的作品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里面写作了很多关于他跟小孩之间的故事哦。那当然这也成为很多的教养的范例之一。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恒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所创作的新的书籍《放心不放任》。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能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听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听业强人跳嘅啦，然后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掌握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

0: 便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生活梦想家。欢迎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恒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因为毕竟在过去有很多教养的经验，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小孩来说，还是说呢，对于过去可能在学校当中跟这些学生们互动，我觉得其实因为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假设你不是一开始就很常跟小孩沟通的状况底下，尤其像是现在很多职业爸妈，可能就是真的只有回家，然后跟小朋友相处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帮他看作业，然后就准备要睡觉。
1: 是，
0: 所以其实，在缺乏沟通状况底下，其实在他可能也许第一个阶段 V 的阶段的时候，大家也都没有注意到，也都没有接到，
1: 是，
0: 可能他很快自己进入到 S 状态时候，大家才会发现。
1: 是，
0: 也因为第一个发现的状态是 S 的状态底下，所以大家也只知道说我先去处理这个，
1: 是，
0: 可是没有去发现说背后他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说他现在难过的点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完成什么吗？
1: 对，
0: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建议他，跟后续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说在教养上面很重要的一块。
1: 对对对对，刚雷恩你说到一个点，就是回到家里我们通常就是看作业问学校的事情，其实我自己在带孩子的时候或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他们问他们学校的作业啊、考试拿成绩、我没有在 care 这些事，我没有在 care 这些事情，不是我不在意，而是我不会把这些当成回来的主要话题。我们有一个方式，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下班之后回到家，哎，你们今天公司怎么样啊？啊，你今天业绩怎么样？
0: 压力好大。
1: 对，我回家我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
0: 对，
1: 那你跟孩子谈说啊，今天学校怎么样？考试考的怎么样？不就是你职场上的东西，只是变成学校的东西回来吗？
0: 我们换个位置思考，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不想听的了。
1: 是，所以回来之后，第二本书就是《放心不放容》，一开始就是说，人生像一个超级马拉松，你跑完回来之后，我才不问你今天跑多远，赢过什么人，你就先好好休整。回来家里之后就是休整的地方，不要再问孩子你今天学校考试怎么样，成绩怎么样，比赛怎么样。他如果愿意告诉你很好，他如果不愿意告诉你，我宁愿我们家长，我们当家长问孩子说，哎，你今天心情还好吗？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开心吗？对，宁愿先照顾他的心啦，真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当他今天如果表现出跟他平常不一样的态度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知道可能哪里有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反而比较容易去觉察出小孩在哪个部分环哪个环节出的状况。
1: 是是是是，哎，雷恩，你讲到这边哦，刚好就是我这第二本书的一个重点哦，就是很多家长在谈的时候就会问说，老师，你在第一本书里面说要接住孩子的状态，但你又告诉我们说孩子的状态会变来变去。而我连他的状态是怎么回事都找不到了，他又变来变去，那我该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办法判断啊。
0: 对，
1: 我说，哎，对耶，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呢，我就发现哦，每一个人哦，他的有一个习惯的状态的起点，他习惯从某个状态开始。
0: 哦，
1: 每个人都会。
0: 嗯，
1: 他就喜欢从

0: 夸夸泰开始，他或者喜欢从听听泰开始、哦、嗯，你知道这个在传统上叫什么叫个性
1: 哦，就是每一个人他会习惯自身本身会从什么样的行为开始，
0: 对，都是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认知方式。嗯，比如说一个 V 起点的人，就是说他是喜欢从夸夸他开始，就是他看到你就要你夸他
1: 啊。哎、身边好多这种类型
0: 的人，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人通常很明显就是那个有人说这种叫做孔雀型的人，然后在那边哎、怎么样啊？这个好看吗？这个好吃吗？
1: 通常都是那种很乐观然后很外向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夸夸太起点的人啊。而我们就说他是 V 起点的人，简称 V 人。嗯，那你说哎、这跟性格心理学有没有关系？跟什么什么 MBTI DISC 九型
1: 哦，对，什么 E 人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对 ，E 人 I 人啊，什么 P 人 J 人啊？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其实哦。我会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哈，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我也参考了这些性格分析、性格系统，他们也很可靠，也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好像里面的变动哦，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哎，这些性格心理学啊、性格测验可不可以参考？可以参考。为什么？因为就是性格很确，就是先把性格确定下来。那我问你，性格会不会变？很多人都说哦，会变啊。那性格还叫性格吗？如果会变，那如果会变，那你可以参考吗？嗯，你看卡住了，
1: 我犹豫了，
0: 对，犹豫了，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讲说，哎、可是其实你说性格准不准？大家也说好像还蛮准的，但是性格又会变，那这怎么回事啊？我发现，哎，里面有个关键就是变动。我们不要再用性格来讲它，我们说它是你的状态的起点、哦、你习惯从那个状态开始，嗯，但是你那个状态满足之后，你就有办法变到另外一个状态。嗯，好，比如说我有学生，他就是那种 V 起点的人，就是常常就在哈哈哈很开心啊。嗯，但是呢，你就说哇，你好棒，你好可爱，你今天好漂亮，你好有活力哦，你就先夸他，夸完之后呢，你就说哎、我有一件事情很认真，我要跟你讨论一下，很严肃，就是呢，关于那个我们上一次的实验分析的结果，你知道吗？他整个人突然变得很认真，说嗯，好，来，我们来讨论。哎、你会发现他也很讲理的，
1: 对，真的，
0: 他也很 A 的。
1: 哦，对、要不然他怎么办法生活下来呢？因为他还是必须要完成某种固定的脉络去执行工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叫做心理舒适圈。嗯，就在心里面，你停在那边会最舒服的地方。哦，那等到他在心里的这个起点被满足之后，他要改他的状态就变得很容易。嗯，所以一个本来就是 V 起点的人，你要改让他换到 A 状态。他 V 起点先满足，他就可以换到 A 状态。
1: 哦，这就跟我们说教养小孩是一样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就在谈说，你先看懂你孩子的起点啊、就可以看懂他状态的变动。
1: 啊、真的耶，而且其实老师在这个段落里面，在四个不同的阶段都有讲到各种不同对应到，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是可能是大学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其实那个状态有一点套用在小孩也可以，
0: 對，
1: 套用在一般的我们说就算是下属啦、同事啦、朋友啊，
0: 是的，
1: 其实也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一点，是说所谓的什么样状态起点的人正常的表现跟过度的表现。
0: 对
1: 对，我们刚刚说到 V 状态的人，他就是那种很乐观啊、很外放的等等的，對對對，但是哎、有时候太过了也就会出现大家常见到的缺点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要强调一下，我们通常会讲它是缺点啊，但是在我的定义里面是它叫做过度表现、或者过度停留、啊、比如说有人就是、活泼啊、大方啊、有趣啊，有那个善于交际啊，然后制造快乐给人希望、啊、一出来就是满场的焦点。
1: 对，
0: 但是如果过度停留的时候、对不起，我现在以下讲的没有在骂人，只是纯粹叙述、人家就会觉得他是、三八白目 啊，
1: 或者是很不会看状态，
0: 对，不会看状态，
1: 他就想要表现自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自嗨哦、对，明明就很严肃，他一定要在那边说没关系啊，大家快乐一点嘛，不用那么计较嘛，没事的啦、都很好的啦。
1: 对，我马上想到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大家身边应该都有吧？
0: 对，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这个就是 V 起点的人的特征、那 S 起点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他们是会听听太优先。他们会喜欢去听别人讲话，然后很温暖、所以这种人就是稳定可靠，有忠诚度，然后善于聆听，然后会顾及别人，然后总是以别人为主这样子。
1: 哎，真的耶，因为
0: 这种人很温暖，
1: 开会的时候就会有的人不讲话，但是他就会默默做笔记啦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他其实都有在听大家说什么。
0: 是
1: 你叫他同整做笔记，他都可以做得出来。
0: 是。然后这种人有个特点就是呢，存在感超低。
1: 哦，对，
0: 然后很内向，然后呢，这种人通常在某一种条件哈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重要，就是他离开大家的时候
1: 啊，对耶，突然就觉得哎，怎么会少了一个润滑剂在这边？
0: 对，没错，这个常常我在遇到那种 S 起点的人的时候。

0: 他这个是大家很扼腕的地方，就是哇，原来他走了，我们才知道他有多重要。
1: 对，没想到他一走之后，我们冲突变得这么多。
0: 没错，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很多事情，他默默把它做掉了。这个就是 S 起点的人。那 S 起点的过度停留，然后过度表现，就是那种就是害怕改变啊，没有创意啊，然后
1: 过度在乎别人。
0: 对，过度在乎别人，然后耳根子软
1: 啊，
0: 然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1: 哦，所以这种类型的过度表现有时候会反而变得是太怯懦，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感
0: 觉。是是是是是是。然后呢，我常对这一种起点的学生说，你知不知道你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1: 啊、真的有时候他们就是太善良了。
0: 他超级善良，但是他们觉得没有啊，他没有错啊，别人都是对的。
1: 我就是想要完成别人的想象，我就是想要完成别人想要做的事情嘛。
0: 对对对对，你就要考虑别人嘛，这样子、对对对，这个就是 S 起点的人。那、如果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啊、你的子女，如果是那种都很安静的，老是听别人，然后很受委屈的，很大的可能性，他就是 S 起点的人。
1: 哦，我觉得书籍里面老师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0: 是
1: 就是你叫了一个这个四十几岁的妈妈嘛，然后要请他上台来分享，
0: 对，
1: 就前面先找了 V 型的人，然后上来，然后就分享，哦，大家很张扬的、很开心的分享，
0: 是，是，
1: 然后接下来突然就找了一个 S 状态起点的这个四十几岁的妈妈，然后跟他说啊，接下来换你了，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大家一定都会很常听到的反应，就是啊，不要啦，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老师可以不要叫我吗？可以取消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状态，对不对？
0: 是是是，如果你叫那个 V 起点的人上来啊，他一跳就跳上来了，因为很自然，超自然的，出来就出来，怕什么这样子。但是 S 起点的人就不行。后来你知道我就在那边站在那个位置
1: 上，
0: 然后就大家就会鼓励他嘛，说上去上去。你知道那个 S 起点的妈妈吓死了，吓坏了，她不敢上来。而且大家越鼓励她越害怕
1: 啊。
0: 后来呢，我故意让场子冷掉。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有点尴尬，然后就默默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让他很尴尬。
1: 那这样妈妈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那个妈妈说，哎、这位妈妈不好意思，现在场子冷掉了，我下不来耶，我好尴尬、哦。你知道那个妈妈当场就站起来。
1: 哈，哎，反而违反她原本的一个举动。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她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很大声的说：“你坐下，你中计了。
1: ”哎，这是一个诱导吗？
0: 对。
1: 嗯，
0: 你知道他因为 S 起点的人会考虑别人、顾虑别人，为别人的缘故，他愿意挺身而出，
1: 因为他不想要让你尴尬，
0: 他不想要让我尴尬，他为了我的缘故不想让我尴尬，
1: 嗯，
0: 所以他就站起来，所以我让我自己陷入困境，他就会来救我。
1: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用的方法，所以要从他可以帮助其他人这个点
0: 是
1: 切入跟他沟通。
0: 是，所以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也观察一下，你身边如果有那种 S 起点的人，你会发现如果他变主角，你要他上台公开露脸，他不行。但如果为了大家，为了公众利益的缘故，为了别人缘故，他可以上台做报告。
1: 哦，嗯，
0: 他 OK 的，因为他知道那个焦点不是他、是别人，
1: 嗯，
0: 他反而站得上去。
1: 而且或者是说让他有一种帮助别人方法。
0: 是的，
1: 因为像比方说老师说里面也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如果你要他去直接上台报告说，哦，他去玩了什么样事情，他去哪里旅游等等的，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上台讲这个。
0: 对，
1: 可是如果假设你跟他讲说，哎，这次的活动里面只有你去参加，只有你听到重点，可以请你帮大家分享吗？
0: 对，
1: 他就会站上去了。
0: 对，他就会站上去了。
1: 因为他觉得我帮别人。
0: 是，或者是说，欸，你上次有去日本旅游吗？那因为我们还有同事要去日本旅游，请你介绍一下那个日本旅游的景点的规划跟你在那边看到的东西。你把这个焦点跟语法全部改成他为别人做什么，他就 OK 耶。
1: 真的耶。
0: 对，他就 OK 了。
1: 哇，这个如果假设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方式真的是蛮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还是会碰到说必须要上台或是必须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0: 是，
1: 可是当他今天如果不想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转化一个方式嘛，
0: 是，
1: 让他上台这件事情是帮助其他的人，
0: 是，
1: 或是只有他可以完成这些帮大家的方式，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可以上台了。
0: 是是是，
1: 欸，
0: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一次的某一个小小的冲突场合，就是呢有一个 S 人，然后呢他就不上台不上台，然后呢就后来就因为众人的就是公众利益的关系他就上台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下来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你知道吗？他说啊，你不是说你不上台吗？你不是还是上台了？
1: 啊，
0: 那 S 人好难受哦。
1: 对，
0: 他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也讲不清楚。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清楚了，我就说那个是因为人家为了公众利益他愿意上台，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他本身当成焦点要上台？
1: 对，
0: 他听得很难受。
1: 嗯，
0: 他说那有

0: 什么吗？我说你看把你们状态不同步了，因为他的起点就是为了公众利益，你的起点就是啊，你就上台了，我看到是你上台了，
1: 嗯，
0: 有没有？我现在讲的这个情境有没有很典型？
1: 对，哎，真的好像很常看到，像
0: 很常看到，
1: 嗯，
0: 对。然后呢，那个 S 人就很难受，
1: 对，
0: 然后就说他在难受什么？哦，就他就真的上台了吗？就也就是他上台了，
1: 就是两个也都没有讲错，但是因为状态不同步，所以就导致情境就变得
0: 比较尴尬，而且从起点就不同步，
1: 对呀、啊，
0: 这叫做个性冲突。
1: 哦，
0: 其实是起点不同步，
1: 嗯，状态起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套用到自己生活当中很多
0: 的
1: 状态，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书籍里面老师也提到说 A 状态的人，那他大多数 A 状态起点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思考呢？
0: 哦 ，A 状态人通常就是超级理性的
1: 啊、哦，很理性，很谨慎的。
0: 我出卖一下，我太太就是 A 起点的人，
1: 哎、欸，所以他很多事情都会很冷静的跟你分析，
0: 对。
1: 啊、可不可以感性一点
0: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啊、我好爱你哦，她说、啊、给你爱
1: 就字面上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温柔一点浪漫一点
0: 好 A 起点的人正常的表现呢就是冷静有礼貌然后呢逻辑清楚然后呢分析力强然后讲求品质、嗯、然后任何事情条理非常明确、
1: 嗯、这样听起来感觉都是优点啊
0: 对啊可是他如果变成过度使用的过度表现的时候、
1: 欸、
0: 过度停留的时候就是冷漠有距离讲话带刺、
1: 哦、
0: 而且 很多时候还会变得很刻薄。
1: 哦对耶因为我就要想要跟你讲理我们要跟你在那边讲情。
0: 对对对对、哦、好譬如说哈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哈就是说你那个头发我现在在现场看着雷恩你那个头发这样子没有梳好耶你这样子要见人行吗
1: 哦但我只要见你而已、啊、我干嘛要那个
0: 是是是是
1: 开始尖酸刻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我只是开玩笑。
1: 对对对我理解
0: 我刚刚看到破下头发了。
1: 你知道我很在乎的。
0: 很有感觉了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欸、然后如果你不了解他说你讲这干什么我现在有没有要见别人
1: 哦、
0: 然后就开始起冲突了，有没有？
1: 对，
0: 然后说没有，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叫做你头发很乱。
1: 哦，他就觉得你没有办法同理我的感觉。
0: 对，
1: 嗯、
0: 然后又起冲突了。
1: 哦，嗯，哎，对，其实真的还是有蛮多这种类型，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啊，当你今天碰到一个情绪必须要去处理的状况底下，可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只是。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那两个人就会非常严重的大冲突、欸。
0: 对对对，
1: 我就不是要跟你听，你跟我讲道理，你就是要好好接住我的情绪、啊。
0: 是是是是，然后呢、嗯，这个又可以有一个语境就跑出来了。他是说，我这次考试考得很不好，我只有考85分，
1: 嗯，
0: 我好难受哦。然后 A 人就说，考85分那有什么？我还考过60分呢。
1: 你没有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明明可以考得更好，我这次没有考得很好，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说哦，我也考60分什么的，关你屁事啊，
0: 是不是？
1: 对，真的哎，
0: 有没有那个 A 人就讲，你看这个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尖酸刻薄
1: 哦，真的哎，就是你没有要接住我就算了，你还在那边就是酸我或什么的，嗯，
0: 那 A 人会跟你说，我有在接住你啊。我就真的考60分啊，你85算好的了呢。
1: 对啊，哦，我就考量到你的情绪啊，哦，我60分而已，你已经很好了，你还在那边讲
0: 什么？是不是？
1: 对，好像都可以理解双方的想法。
0: 对，然后你会发现我没有被你同理到。
1: 哦，对，彼此都觉得彼此没有被同理到。
0: 对，然后说，我告诉你，我成绩这么差，我都敢告诉你了。你看看我的60分，跟看看你的85，你不用难过，知道吗？
1: 哦，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酸味越来越重了、欸、但我觉得身边应该真的也都有很多这种就是我就是想要理性跟你分析的人
0: 是
1: 对他可能讲起来好像是他没有在在乎其他的人的情绪的表现可是你说他有错吗好像也没有
0: 是
1: 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处理跟你之间的沟通
0: 是是是所以我对 A 人还有一个过度停留或过度表现的那个形容叫做冷漠有距离说话带刺、
1: 哦、对,
0: 对、
1: 欸、真的
0: 对
1: 就是在听的人的感受上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这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但事实上他可能其实也没有这个想法
0: 是
1: 他也没有要故意酸你或者他也没有要就是不理你他如果真的不理你他就不跟你讲话了
0: 是
1: 对他来说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
0: 是, 是
1: 对但只是说哎，刚、欸、好不是对方要的而已
0: 是是你刚好深入的讲到一个东西虽然这本书里面还没有提到 A 人如果不说话的就是真的不想理你了
1: 嗯，
0: 他不会跟你吵哦，他会很安静、嗯。
1: 我不想要浪费时间，
0: 对，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嗯，那就是 A 人的处理方式。A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很安静， 但是 V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很吵，
1: 他反而想要用

0: 这种方式宣泄他的情绪。
1: 对对对对，然后 S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很闷
0: 啊。
1: 那我们观察哈，因为观察久了就有办法看到。
0: 真的哎，就是确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观察身边的朋友，尤其是你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你已经开始发现某些朋友可能是偏什么样状态开始的人，他确实当他今天在比方说很稳定、很正常的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当他今天可能也许太过度的时候，就会反映出某些的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的反应。
1: 是是，
0: 当他今天不理你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最后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I 人呢 ？I 状态人到底开头会是什么样子？
1: 好，这个 I 是大写的 I 哈，那个因为那个 MBTI 里面那个 I
0: 是另外一个 I 哦，
1: 不一样的 I 哦，这一定要弄清楚哈。I 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的正常的表现就是勇敢果决，反应快，行动力强，说做先做再说，做下去才知道有没有结果。
0: 嗯，
1: 你想很多都没有用，做下去才知道。
0: 对，
1: 所以他就有一种行动力很强的感觉。
0: 嗯，
1: 就是 I 人的一种表现。当他的过度停留的时候，过度表现的时候，他会出现就是霸道、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唯我独尊、很难沟通、英雄主义、冲动好胜。
0: 哦，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很多都是先做了再说的。
1: 对，做下去才知道啊，你没有做你怎么知道
0: 啊？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思考清楚之后再做啊？碰到问题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啊，碰到问题再说啊。
1: 对啊，碰到问题再说啊。
0: 欸，
1: 他还会顺便给你一下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0: 对啊，你都不去做啊，这件事情就不会完成啊，你就先去做再说嘛。
1: 是啊，是做先做再说啊。
0: 嗯，
1: 然后这还是发生一种我蛮常见的情形，就是你告诉他说哦，我做过了，这个好像不太行。他说，怎么可能？我做给你看
0: 哦，我想要证明给你看。
1: 对，我证明给你看。嗯，然后等他做下去之后，发现真的不行。
0: 嗯，
1: 那怎么办？他会说没有错，我做的不行，那就真的不行。
0: 哦，我好像看到某个人的朋友，突然朋友的脸就突然冒出来了。哎，真的耶，
1: 真的，对，
0: 嗯，
1: 对，因为他觉得说没有到最后关头，就是我没有出手哦。那等我出手才是最后关头，等我出手都不行，那就证明这件事情真的不行。
0: 对，
1: 可是一般你不，如果不是 I 起点的人，你会发现嗯，真的不行，那抱歉哦，对不起哦，
0: 嗯，
1: 不好意思啊，原来真的不行啊，我好像想太多了，原来我跟你不好意思。
0: 嗯，
1: I 人说不用不好意思，我做下去不行才是证明真的不行。
0: 哎，而且我觉得可以，这可以又思考到另外一个相处的方式，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家长跟小孩子说什么事情不要去做，
1: 对，
0: 你明明就已经告诉他说，我已经就我自己的经验，这件事情不要去做了，
1: 对。
0: 可是如果小孩他是属于比较I 状态的做，他可能就说，那反正我就是想要做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就做看看啊。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呢，他只要失败了，爸妈就讲说，啊，不是跟你讲过啊，这件事情就不能这样做吗？
1: 嗯，
0: 然后两个状态又不同步，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又开始吵架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I 状态的人哈，他就是透过行动当中去验证这件事情的结果跟可行不可行。嗯，他验证完之后不行的时候，哎，你验证完不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心情不好。
0: 对，
1: 心情不好就是进入 S 状态。
0: 哦，
1: 他是I 起点的人，进入 S 状态。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讲道理，
0: 嗯，
1: 不是告诉他说你的爱果然行不通，而是开始接触他的情绪
0: 啊，因为他的状态已经转移到另外状态，所以你要应对这个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本书跟第一本书要合在一起看的原因，就是你先抓住状态起点，你才可以看到状态的变动。
0: 嗯，
1: 那你就两边都接得住。
0: 对，
1: 那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工作啊，带学生啊，这个什么系都有，什么同一个书院哦，书院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书院里面会遇到几乎所有系的学生。
0: 嗯，
1: 他们同一间室友，可能一个是物理系，一个是社工系，一个是法律系，一个是数学系，
0: 对，
1: 嗯，都差很多。
0: 嗯，
1: 对，那他们会带着不同的问题过来，那我们不可能去处理他物理系的问题啊，社工系的问题，会计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处理他的状态。
0: 哦，
1: 就接住他的心。嗯，事情他会自己处理哦。
0: 嗯，
1: 那状态接住了就 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三个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包含我以前在带学生，或很久以前我是摄影，就是做专业摄影，那我也带摄影的学生，有人给我一个我很喜欢的评论，他说，徐老师，为什么你带出来的摄影学生每一个人的风格都是他自己的风格，但一般的摄影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都会是老师的风格。
0: 哎，对耶，真的。嗯，
1: 因为在摄影教学上会有出现一种情形，就是人家一看作品就知道你老师是谁
0: 因为他就会用这个方式去教他，叫他照这个方法走。
1: 是，但我在带摄影的过程当中也是用 VSI 的方式。当然早期我还没有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只是很自然就这样做，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它就是 VSI 的结构，然后就去带出他的样子，你就去拍你想拍的东西。然后我们从你拍的东西里面去看到你的思考，看到你的思维，看到你是怎么想事情，看到你是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

0: 跟去 coping 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为什么我的在学校里的 title 叫思维探索导师，就是帮你整理属于你的想法。
1: 对，而且尤其当我们今天如果你自己本身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你会觉得总是好像没有办法跟对方走在同一条线上，
0: 是
1: 思考角度，为什么明明我想的是对的，你讲的好像也是对的，但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在同一条路上面继续走下去？
0: 是，
1: 我觉得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在教养这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要跟小孩要了解小孩的心、小孩的行为、小孩背后的因素之外，其实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像是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么多不同状态开头的人，不同状态开始的人，好，很多可能都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都刚好是这种类型的人，或是甚至是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你的上司，也都是这样类型的人。
0: 是，
1: 如果假设你过去会觉得好像跟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走在同一条线上面沟通的话，或许在今天所介绍这本书籍就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看的了。而且在书里面其实有更多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故事，哦，可能都只是这本书籍里面的1%而已吧，哦，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套用到所有的人的各种不同身边的人际关系也好啦，朋友也好啦，怎么样处理像这样的状况。像是我们刚刚说到啦，在不同的状态开头的人，他可能平常的表现跟可能过度表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碰到了，我们应该要怎么跟他们面对相处，怎么鼓励他，怎么样让他度过这个状态，在书籍里面就有告诉大家答案了。但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办法跟大家聊这么多，如果你想要知道当你今天已经知道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人，要怎么样跟他面对，怎么样让他做得更好呢，或是怎么样让你的小孩做得更好，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了。这本书籍叫做放心不放任，由金周刊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许恒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老师。
0: 谢谢雷恩，谢谢大家。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上天的房子八八种，多带安用板桌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夏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3: 上天发布天使戏。

0: 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系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老刁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纷争、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前，又夹又偏哩，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近几年其实越来越多的歌曲掀起了复古的风潮，有时候呢是将曲风将它编写的比较像是早期的歌曲，而有时候呢会用取样的方式。什么叫做取样呢？基本上呢就是把过去所发行的作品放到新的歌曲里面。其实像这样的形式从早期到现在一直都有哦。不过呢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些算是比较新生代的流行作品，在当中也取样了过去的其他的人的作品。你听得出来是哪几首歌被取样了吗？

听到来自于 Karen CC 所演唱的歌曲 Kiss Me。 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出来它中间的取样的段落是哪一首歌了吧。没错，就是给我一个吻，将这样子一个怀旧或者是经典的曲子取其中的一小段放到新的歌曲当中，借由像这样子一个灵感发挥，然后发挥在这个新的歌曲里面的这样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取样。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既然我们刚刚听到给我一个吻，那我们来听的另外一个版本来自于周蕙重新诠释的版本给我一个吻。

来自于周蕙重新诠释的《给我一个吻》，你喜欢这个版本吗？蛮特别的一个重新编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同样是取样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许书豪还有许若瑄所合作的歌曲。

来自于许书豪还有徐若瑄所合唱的歌曲《但愿人长久》。其实这首歌曲就是取样，原名也就叫做《但愿人长久》的另外一首歌。之前听过的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

听到于来自于王菲的歌曲《但愿人长久》，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它在当中取样的其实是传统的戏曲，也就是来听到许佳莹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心卡贝贝》。

听到歌曲来自于徐佳莹的新卡贝贝，这首歌曲其实他在选秀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有在节目上面露出，然后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那在后来在他的专辑当中也收入了这首歌，当然中间有一点小小的风波啦，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他跟他的老师一起在之前的某一张专辑当中合作的作品，所以那时候就有说，这样算是他的创作吗？

那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是共同创作的作品。不过当然在后来看到很多徐佳莹的创作，大家都知道她其实真的创作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像这样子一个将传统的戏曲融合在流行的歌曲当中，其实也有蛮多不同的歌曲呈现出来。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是每到中秋节的时候通常都会听到的一首

是跟这首歌曲是一样，但是又再加入了不同的形式。原本大家很熟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用 R&B 的方式重新诠释，就变成了陶喆的这首歌曲了。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提温体检有存钱吗？
4: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听到歌曲来自于潘嘉丽所演唱的《情人》。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取样的歌曲。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情人》，其实就是取样自 Coco 李玟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当中的片段。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里面也取样了非常

非常多，在当时男性的香港歌手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的男人 KTV。

中有包含像是张学友的《吻别》，然后还有像是陈奕迅的《你的背包》。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声《旧梦》。

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旧梦》，而这首歌曲当中就是取样着大家都很熟悉的《落花流水》。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当中也取样了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磊、黄舒骏还有张金芳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其实从歌名当中就很顾名思义可以知道

0: 其实就是取样自千百惠还有黄大钧的《想你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曲子，其实在早期真的也有非常多的作品出现，例如像是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曲，请大家认真的仔细的听一下他前面的口白。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听到歌曲来自于潘粤明所演唱的《痴痴的等》，前面的口白跟中间的口白部分其实就是另外一首同名老歌的歌词，只是说呢他用念的方式用口白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游鸿明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楼下那个女人》，而当中所取样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心不了情》。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提高了。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宜兰也不定时会有降雨的一个发生。而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哦，中南部地区还有午后呢，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会有机会出现的是大雨情形。那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桃园以北地区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非必要的话呢，就是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哦，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了，北部就是西半部的高温是32到34度，东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呢会更高一些。那台东地区是有机会发生粉风的，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都有 80%， 桃园的降雨几率 70%， 新竹的降雨几率呢 40%， 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

0: 北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北华的幸福生活馆。欢迎迎接一个礼拜的开始，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平安健康哦。不过这礼拜的天气看样子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我之前看到一个标题写的全台一片紫白啊，而且呢结构最完整的梅雨封面要来咯。哇，实在不太敢看那个各国那个卫星云图的那个模拟，你知道吗？几乎都是紫的、红的哦，真的是很可怕哦，就笼罩在这个整个台湾当中哦。其实昨天哦，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我就是永和那边下了超级超级的大雨哦，就是下午大概几点啊？是不是2点多3点开始下哦？然后就淹水了，然后很多低洼地区就淹起水来了哦。我昨天本来就请人家送一起那个，我订了一盒一箱的鸡蛋要送到家里来嘛，因为我这几天比较忙，就没办法去拿。结果呢，那个要送鸡蛋来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呢，就跟我说下大雨了不能送，他送到一半就回去了哦。好，后来呢，很感谢的是晚上的时候雨停的时候帮我送过来哦。所以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礼拜的天气哦都是相对不稳定了哦。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写着梅雨封面就在家门口了，而且呢我们中央气象署升级为西南气流，也就是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又提升一个等级哦。要特别注意的是明天后天，整个的雨势的部分会更大。好，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因为今天是受到梅雨封面它正在我们的家门口，是接近当中，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双重的影响，整个的天气的部分哦，我们今天的天气比礼拜天来说哦是更加的不稳定了。那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不但更高，而且降雨的范围呢也会扩大，降雨的强度呢也会增加。那特别是中南部的降雨会比较广泛的哦。我们这次今天应该是从南部那边先开始下，然后呢北部宜兰花莲也不定时会有间歇性的阵雨发生，而午后的一个热对流的发展呢会更加的一个明显。所以我们的北部地区，午后要外出的朋友们可能整个热对流的发展会下起比较大的一个雨哦，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雨势的一个发生，而且降雨的形态呢是以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是最大的。而这个延时就是整个的时间怎么样呢？好，它不只是短延时的，整个的短延时的部分有可能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哦，会比较长，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整个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了。那封面暖区的一个剧烈的降雨呢越晚会越加的明显，而且在明天跟礼拜三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中央气象署已经将今天的环境的影响关键的西南风，在明天呢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三预测呢它会提升为西南气流，也就是直接呢会跃升一个档次，那显示呢这对天气的影响的程度还有强度呢将会更加的严重而且显著。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就是明后天就是你真的要外出的话当然雨具要备着，但是有时候那个雨下了非常大的时候，那倾盆大雨跟倒的一样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穿雨衣啦还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能撑个雨伞可能还是会淋成落汤鸡哦。当然，在这个天气剧烈变化的时候开车的朋友马是爱塞里，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3，好，将近10:14的时候哦，我们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过呢听歌之前伟华要感谢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听节目对不对？好，我们的礼拜六哦，6月6号礼拜六哦，我们两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因为我们的听友热情的参与真的是非常的圆满， 圆满结束，这两场结束了哦。那在这边，伟华也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表达我们的感谢之

意，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情的一个参与，而且我相信你们也带着满满的一个感动还有温暖的回忆回家，对不对？嗯，而且我们的听友好可爱哦，就是参加完之后就接续报名了，就是下午场啊，或者是报名下个礼拜的一个活动哦。相信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就觉得哇，在这个周末假期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忆哦，而且我们有这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是不是让大家更认识了我们的主持人，更认识了伟华呢？好，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活动，还有对于我们的台北电台，对于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支持，记得还是要持续的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最大的一个支持哦。那另外哦，哎呀，听众朋友们正在聆听的哦，就是有参加我们6月6号我们听友回娘家活动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东西遗漏了呢？是不是遗忘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了呢？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在上午场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遗漏了什么呢？蓝牙耳机，应该是右耳的蓝牙耳机。然后下午场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有一个 USB 你的随身碟拿出来之后落掉了呢？掉了呢？好，目前都没有遗失，都放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们都帮你保存好了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告诉，就是如果不是你掉的，你也可以询问一下是不是你一起参加的这个家人，一起参加的朋友遗漏了东西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上午场的朋友们遗漏的是一个蓝牙耳机，下午场的朋友们遗漏的是一个 USB 随身碟，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25951233，找一位林小姐，分机是22的林小姐，跟她做一个联系，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要来拿回去，不要紧张，都没有掉，我们都帮你保存得很好哦。好啦，这个说完之后呢，再一次的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热情的一个参与呢，要线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还有线上我们主持人，线上伟华的一个感谢咯。我们来欣赏彭丽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路况报道。
2: 时间10:21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有什么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我刚看到故宫那边，好，台北市故宫往南至圣路到自强隧道稍早之前有车多，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好，目前其他的一个事故状况看起来都是排除开来的耶。那道路施工的部分持续的进行，然后我看一下哦。好，这个热心的民众稍早之前提到的是龟山区，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二路跟龟山一路哦，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2，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2: 今天的心情是不是都绿油油的一片的呢？其实周末假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就在担心了哦，今天美股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台股是不是会有重挫的情形呢？好了，受到美股的一个跳水重挫的影响，台股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最低那时候有触及到42,376点哦，下跌了大概真的是有2,700点左右哦，写下了史上盘中最大的一个跌点哦。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好，目前这个时间点是10:23，我们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3,000哦，有上来一点点哦。哦，好，之前跌到42,000点嘛。哦，好，目前是来到43,253.22点呢，目前。是下跌了1,817.72点，好，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222.46亿元。好啦，更新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是来到了10:24呢，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

中午要外出的朋友们哦，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哦。不过小伞好像不够用哎，可能要带一次大伞哦，比较理想了哦。要么跟我们来听歌的是《吉吉胸喉洒》啦，吼，来感受一下那个雨中的浪漫一下吼。洪荣宏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吉吉胸喉洒》。

0: 开播，七片管子数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系不卡有扯到从片头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的、脚脚盘、摩擦，也着重整个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病毒，爱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点焦点焦点话题话题话题，
1: 焦点话题。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数位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焦点话题的单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六月号582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年终盘点心理账簿的断舍离。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万怡，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万怡早安。
3: 早安，伟华，早安。
2: 早安，早安，谢谢万怡耶，休假当中还要跟我们做空中的连线。
3: 其实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那个班机到台湾的时间很晚，我回到家

0: 已经半夜了，昨天飞到，所以我今天才会临时决定，就是还是继续安排休假，因为昨天太晚回来了。
1: 哇！
0: 但是呢，我觉得想想这一次的旅游啊，其实跟我们就是旅游的心情啊，其实跟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也是非常有关系啊。
1: 哦，
0: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年终盘点，
1: 对，
0: 心理账簿断舍离嘛。
1: 嗯，
0: 那其中呢，其实就有提到啊，比如说要跟自己的遗憾。说拜拜啊，就是尽量，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嘛，哈，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很快？
1: 是，没错，
0: 就是一转眼的时间，六月就已经到了，然后大家就会可能开始思考说，诶，那我今年想要做的事情到底完成了多少的百分比了？然后是不是有些事情想做还没有做？好，然后到底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我觉得今天蛮特别的哈。今天大家如果有打看股市就知道了嘛。
1: 哎呀，
0: 今天也刚好是一个这个股市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局面哈，我想大家都应该觉得深受。其实在前两天，大家就应该都接受到上的讯息了嘛，
1: 有
0: 预告说今天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状况。
1: 对，
0: 可是有时候预告是预告啊，
1: 嗯，
0: 然后预告完了之后，其实是不是真实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人生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年终盘点，或是年底的时候盘点，或是什么时候，任何时候啦？我觉得每一个月，也许有的朋友更积极，他更这个自我要求，他可能每个月或是任何时间，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现阶段他的人生需要做一些调整。那尤其像这一两年，整个局势变化都非常的大，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什么时候该做调整，该怎么调整，哪些事情该做调整，这件事情一定感受很深刻。
1: 是，哎，我们平常说到断舍离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我们环境的断舍离，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心理也要断舍离哦，万一。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感受到心理的断舍离这件事情是已经存在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很具象的事情讲，就像很多朋友可能会面临到，比如说亲密关系的分手
1: 啊，
0: 分开啊，比如说你决定要跟这个人结束，不管是婚姻或者是交往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断舍离，
1: 对，关
0: 或者
1: 系
0: 是
1: 嘛，
0: 说有。对，关系，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经历，比如说亲人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原因，他离开了我们的身边，然后这个时候你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失去，好，其实也需要断舍离。
1: 是，万一，万一声音断掉了吗？万一我发现那个一直有杂讯呢、欸？
0: 有杂讯啊，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我现在在环境的那个环境音啊？
1: 不是环境音哦，环境音有一点点那个滋滋滋的那个声音，但是那个万一你就是你可能在那个翻阅东西，对不对？会撞到，对不对？会撞到，
0: 哦，可能是好，那我换一个地方。
1: 没关系，没关系，OK，OK，
0: 现在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1: 可以，可以，可以，OK，OK，好。万一现在有听到
0: 好，
1: 哈，所以我
0: 有，
1: 好，
0: 那
1: 我
0: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1: 有，
0: 好，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刚刚提到的是那个情感跟关系的部分嘛，所以有，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情感或者是关系，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它一旦你觉得它对自己造成了一些伤害之后，你可能就需要在心理上也给自己一个调适的空间，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让自己放下那个让自己对自己有伤害的，不管是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东西，我觉得可能要适度的去做一些切割，但是是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可能每天都觉得自己很焦虑，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每天都不开心，但是他可能因为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有觉醒的调整，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每天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人生被卡住了，或是被困在某一个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被卡住，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生活都已经很固定了，好，你或者是说你固定跟这个人相处。 但是你已经很习惯了，他跟你们所建立的这种互动的模式。可是其实这种互动的模式，它可能是一种有毒的关系，就是你就像是你们慢性。

0: 中毒一样，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觉得不开心。
1: 嗯，
0: 对啊，然后但是你又已经很习惯了这样子的模式，那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勇敢的面对问题，面对自己。嗯，
1: 是，
0: 但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啦，因为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做不到啊，那可是我就是比如说我很缺乏安全感，或者说我觉得他还是很爱我啊，或者是我很爱他呀，我没有办法放下，然后所以就是痛并快乐着。但我觉得很多人在人生当中说长不长，几十年的时间，
1: 嗯，
0: 可能在某些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就是好像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卡住了，想要转换，又不知道从何开始。其实我还有观察到一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物极必反。就是如果大家有觉醒，觉得这段关系好像该断又断不了，其实哈，我觉得那应该也是时候未到。因为等到那个时候到了，就像人家说嘛，很多人说我放不下，然后就有人曾经我看过有人举一个例子，他说可是如果你握着一杯滚烫的茶杯，握着一个很烫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放手了？
1: 哦，对。
0: 当你去要 端一碗汤，或是端一碗什么东西，端一杯茶，端一个饮料，当它烫到你没办法握的时候，你是不是自然就会放松，手就会放开，因为很烫嘛。
1: 对，应该受不了啊。
0: 对，受不了。所以，如果朋友们觉得现在好像还放不下，那我觉得也许他时间还没到。等到他真的让你感觉到真的痛到非放不可的时候，也许那有的人他比较快觉醒，他觉得该放他就要放。可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割舍不下的朋友，我觉得你在割舍不下的时候，你可能要给自己信心啊，去认识自己，然后让自己知道说你真的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不用太苛责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很习惯，有的时候会好像不小心就过度苛责自己，对于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你虽然觉得很遗憾，或者说你虽然觉得这个状况不 OK， 可是你就是还放不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啦，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一种，然后学习如何放下。放下其实并不等于是你的失败，有的时候我们面临到一些现实生活中，你是属于被动的状态，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你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嘛，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得不，哈，那也或者是你把它看为这个遗憾，你想要放下这个遗憾，那你觉得放下是遗憾，或者说你想要放下这个遗憾，其实你搞不好是握住了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不过万一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如何去觉察到，那段的情感或那一段的关系它是有毒的，有时候那个人会不太自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长期在那个有毒的关系里的时候，他逐渐的失去了自我，他当他失去了自我了之后，他就是习以为常在那段关系里头的或许被贬低或是那种委屈感，他会没有自觉，对不对？万一
0: 如果遇到这种你真的是没有自觉的状态，那我想你可能，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要学会自我觉察，就说你要自我觉察，现在你过的生活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生活？就是也许你习惯，可是你出去，譬如说你出去工作，或者说你身边会有朋友啊，
1: 嗯，
0: 对不对？当你发觉，你的朋友，的另外一半都对他就是，比如说家庭的家事都会共同分担，或者是很多事情会互相体谅，对，然后或者是比较体贴包容。我觉得，而且除了你身边的人你会看到之外，还有现在网络上有很多那个社交平台嘛，你会看到很多人的故事，或者很多书，或者很多这个戏剧啊、电影啊，大家常常都讲说，哎呀，那戏剧什么电影都演得很夸张啊，不是真实的。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故事比那个电影、戏剧里面还要夸张。
1: 是，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自我觉察、自我关照是一种需要被学习的能力。那可能在台湾或在华人的社会，大家比较强调的是群体生活， 就是说要以就是以别人的

0: 感受为主啊，哈，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就放在比较后面。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管你现在的年纪是几岁，因为我觉得每个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都有可能现在正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是否自我觉察？你也许从别人的故事，或是你自己觉得自己老是好像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决定，好像自己老是在配合别人，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老是开心不起来。好，那当然刚刚伟华说的那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他活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可是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太痛苦，那可能他自己身边人都这样，或是他从小看到的情况好像这种关系也是成立的。好，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同了，资讯这么开放。
1: 嗯，
0: 以前古时候的人活在乡下，活在农业时代，他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他当然看到他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嘛。可是现在就算是偏远乡下的地方，可能跟以前的这个价值观也不同了。对啊，所以他心里面一定，我觉得人一定还是最了解自己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受到尊重？然后有受到合理的对待，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这个标准肯定是比古时候的那种两，如果是以两性关系来讲，亲密关系来讲的话，现代人的标准跟古时候一定有相当大的落差，尤其是女性。那所以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女生，她都决定不要结婚，不婚不生，或是甚至于自己决定要自己当单亲妈妈。
1: 嗯，
0: 对，不一定有原因的嘛，因为她发觉，也许她并不需要某种形式的关系哦，他知道他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建议朋友们，在不管你现在人生是哪一个阶段，你如果对于自己的生活觉得有一些好像遗憾，或者说想做的没有做的事情，那你就想一想自己到底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像我常常讲的，去图书馆借借书啊，上网看看一些相关的讯息啊，尤其现在有 AI 嘛。好，你可以把你的状况跟 AI 聊一聊也可以哦。好，就是你可以告诉他说，诶，我现在过这样的生活，我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啊，但是我想要做改变，我可以怎么做呢？也许 AI 可以给你一些很初步的建议，但是那都只是建议。好，大家在收集资料收集资讯的之后呢，一定要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需要。这个时候我再讲一下啊，像我刚刚说我出去，我其实是去长江三峡搭游轮嘛，
1: 嗯，
0: 搭那个河轮。然后呢，因为我们都想象说搭船河轮应该是很悠闲的行程，对不对？
1: 对呀。
0: 结果呢，船上安排了很多自费行程。那我们想说来都来了嘛，哈，也就是去看看呐、啊。结果每一个自费行程呢，基本上都是要爬很多楼梯，爬很多山。我都觉得我好像去参加战斗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我都觉得我是去参加长江三峡战斗营、
1: 欸。
0: 然后那个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是山城嘛，
1: 嗯，
0: 好，你出去营船出去外面的时候，还没到景点，光是出船上岸，然后走到岸面上再去搭车，就可能都要爬很多楼梯。因为那个河，我后来想想也是哈，为什么我们感觉都要爬楼梯？因为那个我们在河上，然后那个河要上岸，是不是会有高度？
1: 对呀、
0: 哦，它不像海，海好像是跟这个陆地是平行的嘛，对不对？可是河是很深嘛，河是要下去然后再上岸嘛。难怪我们几乎到每个点都要爬楼梯，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上年纪，因为照理说搭船是不是感觉是比较上了年纪人的活动？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老人家这样子爬是很辛苦的、欸，
1: 嗯，
0: 所以我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朋友们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有很多遗憾，或者说如果你是喜欢旅游的人，那你一定要趁早出发，
1: 对，
0: 千万不要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去，你就会徒留遗憾。那甚至有很多点。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就上不去，爬不上去，你知道吗？
1: 他就待在游轮上。
0: 对对对，就可以选择待在游轮上、嗯。可是你很多人还是会想去啊。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不带啊，如果是没有什么缆车索道可以搭，就是要靠腿的才能上去的、嗯、就是很多你就遗憾了。
1: 是。
0: 好，那如果像这样的遗憾发生的，就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说你早点去，好，趁腿好的时候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你调整心态。我现在虽然腿不好了，可是我没关系啊，我就接受 自己现在腿已经不好的事实，然后我就能走多久算多久，能走多远算多远，但是在心态上

0: 上还是抱持着开放、欣赏，然后那种自在的心态。
1: 对、啊，
0: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
1: 美景就好了。
0: 对，欣赏，对，欣赏美，这就是一种心态的调试，这就是一个很具象的事件。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原理都一样。就是不管是你错过了，或者是说你做不到了，像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就是有能力的人讲话都很轻松啊，反正你们都很容易达成嘛，就是好，然后就是啊，什么都很容易，好像什么都很简单。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这个困难是必然存在，就像老这件事情，对啊，每个人都一定会老，但是老了之后的健康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还有多少行动力？啊，然后他的心态是不是开放、健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学习、调试、调整的。要不然的话，每个人到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到老到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遗憾呐、啊。他就会是不是常常就会说，我的想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
1: 所以万一当我们一直为过去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遗憾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过去，对不对？我们没有办
0: 有
1: 法
0: 可能，
1: 翻篇的那种感觉，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啦。
0: 你这样子讲让我想到很多，就是妈妈就常常会遇到的，或不管是妈妈还是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啊。就是说，当她在，比如说，当她没有走过她人生中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她可能就会被那个低谷卡住，然后她可能就会一直心生怨怼。啊，然后就是可能想法很负面，然后如果他一直都无法度过那个低谷，或者说一直就像比如说你一直停留在一个有毒的关系里，你或许你会不感觉，可是慢慢的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容易抱怨的人，然后就是常常会抱怨，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些人，就是他们很会抱怨事情，可是他们通常也不做什么改变，他们就只是抱怨，对，或者是说。然后慢慢从抱怨又变成整个人生就是很负面啊，但是我觉得这种都是属于不好的示范呐、啊。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负面，然后变成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喜欢抱怨、充满负能量的人，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常常都躲着你，也不想要跟你有互动，或者如果你的小孩哈、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人，你身边有些小孩，那些小孩也都不想要靠近你。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常常在抱怨？那但我觉得有些人哈，他真的是不自觉的。那这种不自觉，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方法，他就是一直停留在他熟悉的模式中。可是如果遇到真的是你，如果自己是这样子的人，那你今天有机会听到这样子的讯息，我真的建议。各位朋友，只要试着调试你的心态，因为最简单的说法，你如果长期负面情绪，然后爱抱怨，然后关系处理不好，你其实就是很容易生病。这个从就会反映在健康上，就是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健康，或是说你感觉自己好像会生病，容易生病，你是喜欢抱怨的人，那。真的很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有生病，你未来也会生病。那当然，每个人都可能会生病啊。可是你生病的几率就会更高，因为你身体里面累积了太多这种情绪，不好的负面情绪。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医学已经都有证明了嘛，就是说其实负面情绪是很容易让人得癌症的。那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得癌症？可能就是很压抑啊，情绪很压抑。或者是看谁都不顺眼，或是觉得自己很委屈、不开心，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然后最后就变成生病。那你生病，人一旦生病没有了健康之后，你的人生只会更黑暗啊，更辛苦啊！你的人生就变成说要一直去看医生。所以如果还没有生病还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学习。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1: 所以万一我们就要透过这一期的张老师月刊的主题哦，年终盘点心理账簿的一个断舍离，把一些的有毒关系或者是过去的遗憾，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心情、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把它做一个那个整理。 哦，那清空一些

0: 加杂乱的一个连结，我们的心才有空间装入新的一个东西哦。所以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欢迎大家来翻阅一下六月号的张老师月刊的主题哦。哦，刚伟华提到那个有毒关系哦，如果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有毒关系里的话，张老师月刊六月号的主题当中都有一些的方法，让我们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有毒的关系里哦。万一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哎，才旅游回来立马的这个接受伟华的空中的访问，谢谢万怡咯。
1: 如果这个朋友能够有帮助，我们都非常乐意为大家提供更完整的讯息，也欢迎大家不要忘记张老师月刊是大家的好朋友，
0: 是
1: 有问题随时翻翻翻翻他，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0: 没错没错，万怡谢谢你，
1: 谢谢伟华，也祝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天天开心。
0: 好，谢谢谢谢万怡，拜拜。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副总统萧美琴7号在波留总统会数人的陪同之下，前往了洛克群岛蟹湖体验泛舟还有浮潜，期盼更多的台湾游客透过直航的航班亲身体验波留的热带海洋生态美景。会数人总统呢，在晚宴当中重申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表示如果台湾主权无法获得认同，包括了像是帛琉在内的小国主权又要如何能被尊重呢？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长者呢多患有慢性疾病，医疗需求及药品的用量呢价格都有所增加，造成了健保药费逐年上升。卫福部健保署最新的一个统计，114年健保总申报药费呢达到了2677亿元，约占了总额的 28%。 药物使用量的前三名呢分别是缓解便秘中美变通乐摩伊定，高达了 2.4 亿颗排名第一，其次呢是高血压的药物呢麦优定5毫克 2.3 亿颗，还有预防血栓的一个药品搏击肠溶维力胶囊100毫克 2.1 亿颗。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参议张惠品说明，国人用量高药品仍以三高用药为大宗，超高龄社会之下，三高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又需要长期用药，但是缓解便秘胀气的肠胃道的用药也占了多数，主要是因为长者呢，高龄长者他的一个肠胃蠕动不佳，速度变慢，常有便秘胀气等问题。另外止痛药抗焦虑剂还有维他命等呢也名列其中。暑假即将到来，餐饮零售还有休闲产业迎来人潮的高峰，也掀起了一波的人才抢夺战。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将在6月9号到6月12号与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征才活动，集结了15家的企业与长照机构，从餐饮服务、便利商店管理、数位企划到居家照护，一次释出了多元的职缺。不同于过往以基层的服务人力为主，企业更积极的布局未来干部，不只是找人，更要培养的是下一位的营运主力。台湾失智症盛行，还有成长的速度呢，被认为是高于全球平均，大约是 1.5 倍。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说明，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速度呢极快，健康的寿命却未同步增加，加上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累积，都是失智症促进因子。杨聪才提醒，除了老化，真正加速失智的是什么呢？是日常习惯。缺乏运动是最被低估的风险，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则是隐形杀手，社交孤立则是安静 却致命。另外呢，过度依赖数位设备也是失智症风险的因子。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还有雷雨的几率是提高的，中南部地区降雨会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宜兰也不定时会有降雨的发生。中央气象署提醒，中南部还有午后北部地区宜兰山区会有机会发生大雨情形，其中南部地区还有午后桃园以北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民众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非必要的话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东半部的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是有机会发生焚风，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因短暂阵雨或

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苗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70%， 新竹的降雨几率 40%， 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带给大家一点冷冷的感觉。好了，哎，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其实还蛮闷的？今天早上没什么风哦，可能是那个风前就是即将西南气流要报到了嘛，哦，梅雨封面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了嘛，哦，所以呢，整个的我觉得，哦，要下雨之前呢，哦，天气都会比较闷闷的哦。我今天走花博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那个阿姨啊、大姐啊，他们这个之前我走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哎，他们今天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什么一把扇子。然后呢，好热好热，一直在那边扇哦。那我经过的时候还问一下，哎呀，阿姨今天很热，对不对？她说哈哈，热好热哦。好，今天真的是很热了。我们送给大家一点的凉意哦，费玉清的这首歌曲了，《你那好冷的小手》。

时间11:11哦，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哎，有事故吗？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市大园区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民生路跟西滨路二段口有事故发生哦，目前状况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西滨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个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哦，就路面有坑洞哦，松山交通分队表示，在敦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快车道中间路面有坑洞哦，敦化北路跟长春路口快车道中间路面有坑洞，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呢。目前好像还没有做处理，还没有做填补哦哦，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我看一下哦，这边为什么堵车啦？哦，是因为正在进行道路测量作业啦。好，好，台北市在那个目前封闭的水块往南泉州街到师大路的内侧的车道哦，那进行道路测量作业的关系，所以咯，目前水块往南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因为其实呢，中正二分队稍早之前有请厂商先停工开放车辆通行，等待这个车辆疏解之后再进行作业哦。不过目前看起来车流量还是大了一些，所以行人这边大家就保持耐心哦。有落石哎，我觉得连日降雨的关系哦，山区的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要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的留心，好不好？我们收到的资讯是台九线台北丰港北上路段34.1公里处哦，过了平林有落石。那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好，所以行政这边还是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哦。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4，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来欣赏沈文成的这首歌曲《冷冷的心上人》。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7，等一下就会跳到11:18了，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355.89点哦，目前下跌了1,715.0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714.89亿元。好啦，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张学友的这首歌曲了，你冷得像风。

时间11:2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受到梅雨滞留封面逼近，还有西南风双重的影响，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觉得大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哦，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迎来今年梅雨季以来最强、影响时间又是最长的一波的降雨哦，将近有一整个礼拜哦，所以民众啊要慎防的是致灾性的一个大雨。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可能沟渠啊有没有堵塞的，赶快去清一清啊。还有，我觉得低洼地区哦，可能真的要预先准备好那个沙包哦。像不是礼拜天的时候，永和地区又淹水了吗？哦，然后我其实礼拜五的时候不是在那个下班的时候也下了一波的那个超强大雨，有没有？哦，我回永和的时候，哇，我就看到店家在扫水耶，那个水通通都跑进去了。哦，我觉得啦，就是低洼地区可能那个防水那个沙包也要准备好一下会比较理想了哦，因为这整个礼拜哦，即将要来的是未来在那个你知道各国的模式啊，他们这次都是一致预测哦，我们未来一个礼拜的雨势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整体多雨的状况大概就一定是多雨的状况了哦，所以我们呼吁一下大家提早做好防汛的一个准备了哦。好，时间11:24，我们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林良乐的这首歌曲《冷井情深》。

0: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咖喱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盘丝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2: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拍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冇见啦，将佮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5: 啊娘出哦，
6: 系啊，
5: 家家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安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1: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信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
4: 你好，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安琪老师好。
4: 是，
3: 你刚刚有没有那个从画面看到我有点慌乱，因为我差点忘了开安琪老师的麦，
4: 演默剧，
3: 演默剧，
4: 演默剧，
3: 赶紧把我这边就那个纸张移开来哦。好了，我们今天家事达人有直播，那我们再次的呼吁一下，我们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们哦，订阅台北电台931，然后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一个通知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季节嘛。
3: 热啊，
4: 热啊，对，
3: 真的好热、哦。
4: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炎热夏季的打扫有没有什么策略？哦、
3: 可以不要打扫吗？
4: 做家事好像很难呢、欸。
3: 对，而且你知道吗？天气热哦，如果再不整理或再不打扫，你会觉得那个心情很燥的感觉。
4: 没错，而且呢，夏季呢，你家里真的不打扫，其实就是。很容易生病跟过敏啦、啊哦。我觉得反而夏天，我觉得如果你不打扫，我觉得那个问题会更多。
3: 是那个尘螨吗？
4: 灰尘啊，因为天气热嘛、嗯，那你很多什么病菌啊、虫啊、嗯，或者说你家里的味道又容易产生啊，又容易更很容易发霉啊。
3: 是，
4: 对啊，所以你其实夏天反而是更应该勤劳打扫。
3: 哇。可是我夏天我还是那个耶、嗯、一个礼拜拖一次地扫一次地。
4: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你做家事还是得做。
3: 对，还是得做。
4: 对，那你得做的状况下你要怎么样，这个夏天那大家都说啊你好热。
3: 真的热啊，
4: 不想动啊。
3: 嗯，
4: 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比较稍微轻松一点。
3: 嗯，
4: 或者是说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诶、欸、到底有哪些诀窍可以让你觉得诶、欸、凉爽一点。
3: 哦。好，
4: 对啦，你
3: 做家事还可以凉爽。
4: 当然，你要你找人来打扫也是一个方式啦、嗯。但是我们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
3: 开冷气吗？
4: 开冷气也是可以。
3: 可是你知道吗？六月进入夏季，
4: 对呀、啊，有的人觉得说啊，电费好贵哦、喔，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舍不得开冷气。
3: 我就是这样子，
4: 对对，
3: 都会
4: 对、嗯。所以，可是你又不能为了做家事让自己什么中暑什么都不行啊。嗯、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些解决的对策啦。
3: 好，
4: 例如说我们要避开这个高温魔王
3: 哦。正中午不要做家事，
4: 对，太热了。
3: 好，
4: 所以以我自己来讲，我就反而喜欢选清晨
3: 哦，
4: 或是晚上。
3: 嗯，
4: 清晨或晚上，我觉得比较凉爽的时候。
3: 嗯，
4: 对，因为比较凉爽的时候，你当然你自然而然你在做家事的时候，你心情会比较愉悦一点。
3: 嗯，也是。
4: 对，
3: 嗯，
4: 对，所以像我就会喜欢六，像我最喜欢做家事的时间是洗澡之前。
3: 哦，因为我们流完汗之后就去清，
4: 对，没错，
3: 然后就会觉得很凉，对不对？
4: 对，对嗯、所以你就是避开那个最高温的时候。
3: 是是，哎，我的家人呢、哦，他是在洗澡前会做什么呢？因为运动完会满头大汗，
4: 对，
3: 所以他在、那个、
4: 运动完就顺便吗？
3: 他就是在洗澡前，
4: 对，
3: 就是因为跟吃完饭已经有一两个小时的间隔，一个小时的间隔，他就是
4: 去散步运动、
3: 在家里头走那个跑步机也好，或是在家里头运动也好，对，就是用那段的时间，
4: 对，
3: 嗯，
4: 对，好，然后另外呢，其实像你也可以利用冷气运转，家就是比较凉，就是冷气在强力运转，
3: 嗯，
4: 家里室温比较低的时候，
3: 嗯。
4: 你就把那个很费力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做
3: 哦，就是已经开了冷气了。
4: 对，例如说你可以看，就、嗯、是客厅好了。
3: 嗯，
4: 有的人会说，哎、欸，就是吃完饭，全家人都在的时候会开冷气。
3: 对
4: 对，然后那段时间你就可以做你在客厅做需要就比较花时间力气的工作，
3: 比方说
4: 擦灰尘啊、擦地板啊。
3: 哦，
4: 就那个时间

0: 反正客厅大家都在吹冷气，
1: 对
0: 对啊，啊你到时候就大家分一分，其实每个人做个十分钟，其实也还好啊。
1: 我都觉得，
0: 然后又开了冷气又比较凉，
1: 我都觉得吃完饭要叫他们家人
0: 动一下
1: 动作，
0: 对，
1: 好难哦。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吃完根本就是瘫在那里了，
0: 每个人都瘫了，对啊，
1: 对
0: 啊。可是至少就如果那个时间，就看每个人自己家里状况啦。
1: 嗯，
0: 你可以在冷气就是强力运转。家里面室温最低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去做那个很比较费力的工作，
1: 嗯，好，
0: 对，比较费力的工作，
1: 嗯，
0: 对，这个就是你要避开这个所谓的高温时段，
1: 好，
0: 对，那第二个就要简化流程
1: 了，嗯，
0: 你不要把那个做家事搞得很复杂，
1: 嗯，
0: 因为你搞得很复杂，我觉得那个心情就会很郁闷，对，所以我其实夏天我很少用清洁剂，
1: 哦。
0: 我很少用清洁剂，
1: 那有的时候又必须要用，
0: 因为像我用清洁剂，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把清洁剂弄干净。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会比较偏向于，例如说什么小苏打粉啊、小苏打水啊，
1: 啊，
0: 就那种比较温和的东西，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可以减少我的这个做家事的步骤，
1: 嗯，
0: 对，
1: 就是我们少了一个要去把那个清洁剂。
0: 弄干净的那个
1: 时间，
0: 对
1: 对
0: 对对、嗯，我觉得你少了那个繁复的步骤，我觉得你就会做起来会觉得比较清爽一点。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像擦东西有时候就是会用水嘛，就小苏打水，我觉得也很好用啊。
1: 嗯，
0: 就喷一喷，擦一擦，喷一喷，擦一擦。
1: 是，
0: 那因为我喷的水又比较，其实喷的过程中其实还蛮凉爽的。
1: 嗯。
0: 对啊，所以我就简化了一些步骤、嗯、
1: 是，
0: 对，
1: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会用那个抹布去擦桌子、欸、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去洗它，
0: 对，
1: 然后又要去晾干它，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的客厅就会准备一包湿纸巾，
0: 对，
1: 有时候我就用湿纸巾、
0: 欸、对，
1: 我做了那个取代，然后那湿纸巾我就会在那个特价的时候就会多买一点，嗯，
0: 或者是我家里都会收集那种，就是那种比较随身包那种抽取的湿纸巾、
1: 哦、
0: 然后常常有时候你就是你带出门，然后你可能就是只用了一半，
1: 对，
0: 那另外一半其实你都没用到，
1: 是，
0: 然后就干了，
1: 对，
0: 那你干了，其实你也不好用啦，
1: 嗯，
0: 像那个我就拿来当
1: 抹布，
0: 当擦拭的灰，当那个擦拭灰尘用，
1: 擦拭灰尘，
0: 对
1: 啊。
0: 对，或是有些过期的湿纸巾，
1: 是，
0: 对，或是有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正品的湿纸巾，
1: 嗯，
0: 你又不敢拿来擦手擦什么的、嗯、我就把它拿来当有点像是擦灰尘用，
1: 我也会，
0: 对，
1: 所以我客厅就是有时候放了很多那个零散的东西，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对
1: 不对？
0: 这是第二个嘛，就是你要简化你的流程，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利用科技以及工具
1: 哦，
0: 对，什么叫做科技？就是现在很多 家事的帮手。
1: 你说扫地机器人吗？
0: 扫地机器人啊，洗碗机啊，
1: 洗碗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适用、哦、
0: 对对对对，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是说你要看你们家到底需不需要或是适不适合，只是说、
1: 嗯、
0: 这些是一些取代方式啦，
1: 嗯，
0: 就说你如果真的是繁重的家事让你真的是喘不过气啦，或是说真的有些人可能身体不方便、啊、或是有些年纪大真的肌力各方面也不是那么足够，
1: 是，
0: 对，那你有时候就是必须仰赖这个所谓的科技产品啦、
1: 啊、嗯，没错没错，
0: 对对，有时候为了安全啊，你说扫地机器人有时候你真的是频数太大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你有扫地机器人帮助，
1: 嗯，
0: 我们在用其他方式去做补强，
1: 嗯，
0: 其实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干净度。
1: 哎、欸，我觉得蛮好的耶，因为有时候觉得随着我们年纪大哦，你看扫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难免要使力，对不对？
0: 对，
1: 腰可能偶尔要弯一下哈，一些小的地方，哎，要蹲下去什么的。
0: 对，
1: 哦、
0: 对，还有拖地啊，其实拖地可能对于部分长辈来说，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工作。
1: 容易打滑倒，
0: 对，你拖地的过程可能因为地板湿滑、
1: 嗯、是、
0: 欸、长辈可能容易跌倒，
1: 对
0: 对，或者是说、欸、有的人喜欢提水桶什么的，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用科技的工具来做一些取代，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啦，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
0: 对
1: 哦，嗯，
0: 对，然后呢像我们刚刚讲利用科技嘛，然后 像吸尘器这种

0: 种东西，传统吸尘器就很容易发热。嗯，它出来是热风哦，已经很热了，你又拿一个会出热风的工具，是不是更热？
1: 会受不了。
0: 对，
1: 而且传统吸尘器，安琪老师我们之前分享过，它那个后面那个味道很重，
0: 对，
1: 就那个气味很重。
0: 对对、嗯、对，它有些就是它的过滤系统没那么好，嗯，所以你出来的空气可能就品质没那么好。
1: 對，所以我们如果是早期的那个吸尘器的话，其实如果已经用了一段的年限之后，该淘汰还是淘汰掉？
0: 还是淘汰？对、哦、对对，我们还是选择有比较、嗯、过滤系统比较完善的机型、嗯、
1: 是，
0: 对，出来的空气至少比较干净。
1: 是，
0: 对。那我们刚刚讲啊，吸尘器有些就是你吸，然后出来的风是热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嗯，你又喷热风出来，你就觉得更热。
1: 对，那这样我们就不想要打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吸尘器啊。
1: 那用什么？
0: 我们就可以用轻巧的工具啊，
1: 轻巧的
0: 什么除尘纸、拖把啊。对，用除尘纸嘛。嗯，对啊，你因为你除尘纸，你不用像传统的扫把这样这么用力的挥扫。嗯，或是我们打扫的动作，我们可以尽量轻一点。
1: 是，
0: 然后你的工具用轻巧一点。嗯，你就不会这么费力。
1: 哦、嗯，对，我们只要太费力的话，我们就容易那个
0: 流汗，
1: 对，就会觉得更热。
0: 对，你想那个扫把。传统扫把很大，或是传统那种拖把，嗯，你光一个洗个头发，你又要去拧，又要去弄什么水，你就哇，光弄那些东西，你就是满头大汗了。
1: 我就是用传统的拖把，
0: 对，
1: 所以我昨天呢，安琪老师，你前面提到的，这个刚刚这个工具很重，
0: 对，
1: 我也中招了，
0: 对，
1: 所以我真的是拖地拖到满头大汗，
0: 对，
1: 还有什么呢？我真的用了清洁剂，
0: 对，
1: 所以我在清洗的时候，哦、一直在那边洗，
0: 对对。
1: 哇，那个泡沫还是很多，
0: 对，
1: 然后就一直换水，一直在那边弄这样子，
0: 嗯，对，所以这个工具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做一些选择了。
1: 好，
0: 对，那其他的话，像打扫，我觉得夏天打扫，你可以让自己舒爽一点，就是你穿的衣服，嗯。你就可以穿那个什么吸湿排汗的哦，比较凉爽。
1: 不要穿棉质去打扫。
0: 对，因为你的衣服你吸的汗，你吸湿排汗的衣服是可以让你把皮肤上面的汗水带走。嗯，你会比较舒服，
1: 是
0: 也不会整个身体黏黏的，然后你又不会闷，就是把那个热气闷在身上。
1: 是，
0: 所以你要穿吸湿排汗的衣服哦。对，或是你也可以准备那个凉感巾，有没有？嗯，就是披在脖子上啊。
1: 是。
0: 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凉凉的感觉。
0: 对啊，对对对，凉凉的感觉，你就披在你的脖子上啊。嗯、然后你一定要适当的，一定要补充你自己的水分。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嗯，你不要想说啊，等一下打扫完再喝。其实你打扫过程中就是要适时的一直补充水分，不然夏天很容易中暑。
1: 对，哎、嗯欸，不只是中暑、欸，哎，我就再聊一下哦，嗯、就是我在那个前两天就看那个媒体的新闻报道啊，就有提到，就是你夏天如果有肾结石，本来就有肾结石的朋友，嗯、特别是水分喝不够，就容易有结石问题产生，嗯、而且结石问题也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些的危害跟影响，嗯嗯，因为它刚好那个结石你排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听过那个痛都要送那个救护车的，
0: 對，
1: 那痛会受不了、嗯。那最近不是那个艺人那个什么什么蓝的，就是住院嘛，嗯哼哼，对啊，然后在加护病房，
0: 对，
1: 他好像也是那个肚，就是跟结石有一些些的、
0: 哦、跟结石有关，
1: 对 对温岚啦，温岚。然后就有那个医师也提到说，哎、欸，之前有一个妇人，她才0.2公分的一个结石，
0: 对，
1: 她就失去了生命。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不能够，一定要补充水分。
0: 对对、哦，所以补充水分。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夏季打扫，就是一定要维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通风。
1: 哦，哎、欸，但是我们开那个冷气就怎么办？
0: 没有，如果你有开冷气，当然是空调是最好。如果你没有空调，你就一定要开电扇啊。
1: 哦，让它那个有循环的感觉。
0: 对啊，那你说大空间我们都会开电扇，可是有些地方本来没有电扇的地方，你就会忘记要通风这件事情。
1: 对，
0: 像厕所，嗯，像厕所，你通常我们就不会特别想要通风这件事情。
1: 哎，对耶，
0: 所以我一定是拉电扇。哦、oh, ，我就拉个电扇从放在厕所门口吹进去，
1: 是，
0: 对，或是你就自己在厕所里装一个小的电扇，嗯，对，
1: 让就是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它是循环的，
0: 对，
1: 对，
0: 就是你打扫过程中一定要就是比较凉爽的空气流通的状况，嗯，像厕所跟厨房是我们通常会忽略，
1: 是，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些。

0: 又没有对外窗，我们可能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因为闷热，它就中暑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厨房，因为厨房通常我们都不会拉电扇，也不会有冷气，
0: 对，怎么办、啊？
1: 然后只会有个窗，嗯，所以就是自己想办法拉一个小电扇、啊、或是现在有那种充电式的啊，
0: 小型的，对不对？
1: 对啊，像我后来我就在干脆就在厨房洗手槽的那个后面，嗯。洗手槽后面那个墙壁，嗯，
0: 装一个电风扇，
1: 我就装一个那个充电式的，嗯，壁挂式的，
0: 是
1: 挂在墙壁上，嗯，至少我洗碗的时候是凉，就是有风，对，哦、因为太热了，
0: 嗯，而且我们也要装对位置，好不好？
1: 对，你不可能对着瓦斯炉，对。
0: 我就是怕有些人说装了，结果不能开，因为那个一直吹那个瓦斯炉的那个火，
1: 对，
0: 那个可是容易那个一氧化碳中毒、欸。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0: 火被熄灭的。
1: 所以就是像我就是厨房，我就是用那个充电式，就是它的机动性比较高。嗯，像有时候煮饭的时候真的会热，我的电扇是放地上，我就吹我人就好了啊，我就不会吹到炉火。
0: 是，
1: 对啊。那如果是洗碗什么，我就把它挂在我背后的墙上。至少我洗碗的时候洗东西的时候是有风的，嗯，因为我觉得厨房真的很容易忘记通风这件事情，
0: 是，
1: 然后厨房又很闷热，像厕所打扫厕所也是啊，
0: 是，
1: 对，
0: 没错。欸，我一想到厨房，我每个礼拜哦只煮那个假日在下厨，
1: 对，
0: 我就已经觉得好辛苦了。天气热的时候，我每次弄完的时候，欸，真的会没胃口。
1: 对啊，满头大汗、啊、
0: 满头大汗，
1: 对，
0: 因为那个火在烧，炉火在烧，然后那个整个又很闷热的感觉，
1: 然后我们
0: 火上加火，
1: 而且我们台湾的厨房说老实话都是普遍偏小，嗯，空间都普遍偏小，
0: 对，
1: 然后窗户都小小的，
0: 是，
1: 就算你开了，
0: 有些还没有对外窗户，
1: 就算你开了窗户也不见得会有风进来，
0: 是，没错，
1: 因为风要跟那个风向跟坐向又有关系、啊、嗯嗯嗯，有些地方你打开窗那风也进不来，
0: 是，
1: 所以干脆就是哦，现在那个很方便那种充电式的小电扇，
0: 准备一个啦，
1: 对啊，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安琪老师的一个分享哦。今天错过直播的朋友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观看影片，要怎么观看影片呢？上网搜寻这个家事达人来帮忙幸福生活馆，然后陈安琪老师时间，这些的关键字其实都找得到哦，或者是搜寻炎热夏季做家事的对策也是可以的哦。大家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几呢？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4: 平常冷气先一级，稳定爱线 LED。
3: 天热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6: 年年节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百川归海。

我最喜欢这种结语，就是收自然音嘛，超自然。当年神仙打架的年代，公元2000年打败了陶喆、王力宏、张学友、庾澄庆，获得第11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陈建年，所以演唱这首非常经典的《海洋》。伊那维安伊伊勒古哈那姆吉诺兰纳拉六姆。毛代号 FM93.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百川归海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8号是世界海。

礼拜一这样听歌蛮舒服的。也是他的首张专辑，由查老巴西瓦里所演唱这首《心在海洋》，就收录在他的2009年《老老车》这张专辑里头。

同样也是来自于我们阿美族朋友苏敏苏敏恩所演唱这首《记得海洋》。爱好萨利嘎嘎居一乐古安安努马古我大古嘎迪巴哈努法鲁祖阿玛达杜米德尼尔杜纳今天想来点好闹奈阿利亚登，这里是台北古姆电台，今天想来点百川归海的一乐。百川归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本来是指许多众多的河川流入大海之中，后来比喻成天下的人事物虽然纷杂，但最后终究会聚在一起。

海洋奇缘动画的中文主题曲，来自于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主持人。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期待，我难得这样讲可能得罪前面几届，但今年我真的认真想要到现场，到底有没有办法？刚刚听到来自我们阿令，我们阿美族的好朋友阿令所演唱这首《海洋》。

你们会不会觉得国高中时期的歌曲特别就是深植自己的心中？刚查了一下年份，02年，距现在超过23、24年前的作品，来自 SHE 所演唱这首《爱情的海洋》，就收录在他们的《美丽新世界》。

最近六月嘛，是不是都正在毕业中？因为好像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学校，就是毕业典礼，对不对？不管是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鼓励大家告别标准答案，勇敢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这首《我们都拥有海洋》。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电视剧《阿龙与阿玉》的插曲，来自于范逸臣所演唱这首《倘若痛的单位是海洋》。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不卡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卡很大呀？
3: 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倒一身是太阳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提盆的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4: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3: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现身又现身，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父子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粉色海洋》，就收录在《最伟大作品》这张专辑里头。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百川归海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

现在听到这首歌由周世平老师作曲，王子威填词的这首1990年发行，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天空海洋》。在偷笑什么？没有，我觉得穿越了。听曲风就知道，蛮有年代感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是在9月12号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坐看云起时》，来自我们阿潘潘姐潘韵云所演唱的《一片海洋》。

我出生那一年发行，1986年的一片海洋。那刚刚提到在9月12号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坐看云起时，我们潘姐潘越云的演唱会。那同一天呢，除了9月12、9月13还有18、19四天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要举办蔡琴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蔡姐蔡琴所演唱这首《我心是海洋》。

我觉得啊，尤其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我还可以稍稍做一个手心向下给予的人，其实是一件没有到非常的愉悦了，但其实微微的幸福，有这种幸福喜悦的感觉。刚听到这首来自我们蔡姐蔡琴所演唱的《我心是海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百川归海的娱乐音乐。

由姚蓉老师作词，原唱也就是原创周传雄、小刚老师作曲的这首《男人海洋》。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到也是原创加原唱，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这首《你的》。

鸡皮疙瘩了。今天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其实主要是要唤起全球对于海洋保育的重视，但照顾环境别人的同时，还是要记得爱自己。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曲婉婷所演唱这首《爱的海洋》。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加上 D C H 破眼本
2: ，D drop 破哈 ，C cover 眼肤 ，H hold down 问 head。
1: 诶，人家哦，体重要按厉害，先抽体眼皮，总得天天做出去。
2: 体重是有嘅时节，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1: 遇到体重先破哈，眼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2: 体重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1: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露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湾失智症成长比全球快，血管型的风险高为关键。北市端午节食品抽验，一件花生粉检出真菌毒素，不符合规定。北市校园碳汇盘查全国领航，培育净零永续世代。台湾失智症的盛行跟成长速度被认为是高于全球平均，大约是 1.5 倍。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说明，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社会的速度非常快，健康寿命却没有同步增加。加上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等慢性病的累积，都是失智症的促因。杨聪才提醒，除了老化，真正加速失智的是日常习惯，而缺乏

0: 啊，运动是最被低估的风险，高油、高糖、高盐饮食则是隐形的杀手，社交孤立则是安静却致命。此外，过度依赖数位设备也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端午节即将到来，为了保障消费者食用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抽验了各式粽子、馅料及生鲜食品等相关的产品，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黄曲毒素 B1 超过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的限量规定，已经勒令贩售业者立即下架，并移请所辖的新北市卫生局处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在端午节前至食品行、粽子专卖店、超商、超市、卖场、传统市场等粽子制造及贩售场所抽验共85件应景食品，包括粽子馅料40件、粽子25件、生鲜续产品10件、调味酱及花生粉各5件。一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包含12项防腐剂、硼酸及其盐类、漂白剂、杀菌剂、农药残留、苏丹色素、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黄曲毒素等，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真菌素不符规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呢，已经要求这个贩售业者立即将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下架。那不符规定的产品经查是来自外县市，也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调查。如果查证违规属实，是依照违反食安法第17条、依同法第48条要求限期改善。那其介入没有改善的话，可以处制造业者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卫生局说明，黄曲毒素为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具有极高热安定性，难以一般烹煮方式或加工制成去除。台湾属高温潮湿气候，包括米、麦、豆、花生及其制品，如花生粉、花生酱等，还有五谷杂粮、坚果类、果干类等相关制品，若未妥善保存，很容易滋生霉菌，并导致真菌毒素污染。呼吁消费者购买和保存都要多加留意。此外，卫生局也公布第一波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以及115年上半年学校午餐抽验结果，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台北市教育局协助学校依据盘查的结果，研拟116到118年校园净零排放的新生活计划，以低碳校园治理及净零教育扎根作为主轴，从校园碳盘查、树木碳汇、课程教学、资源循环跟学生生活的实践等面向，逐步建立可量测、可管理、可教学、可实践的校园净零新生活推动模式，使得校园净零从单次提倡走向长期的治理，培育净零永续世代。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校园不只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场域，更是培养下一代永续素养、实践低碳生活与推动城市净零治理的重要基地。净零转型也不能只停留在宣示，更要落实于治理制度、校园现场与学生生活。透过种子教师培训及树木环境维护工作坊，协助学校强化碳汇量化、树木健康管理及植栽维护能力，也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汇、气候调适、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国教地方辅导团执行秘书黄国忠说：“
3: 台北市校园自去年起全面启动校园树木碳汇盘查作业，已完成128校盘查树木14000棵，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全市236校47000棵树木的碳汇盘查，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汇、气候调适与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
1: 除了树木碳汇外，教育局也持续推动校园碳盘查，继114年47所先锋学校率先参与后，115年再新增60校投入，并协助学校依据盘查结果研拟116年至118年校园净零排放新生活计划。各校将从用电、用水、交通、午餐、活动办理、资源循环及校园碳排等面向盘点自身碳排热点，规划减碳、增汇与负碳排可行路径，使校园净零从单次倡议走向长期治理。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也将持续研发净零教案模组课程，将碳盘查、减碳生活、树木碳汇、水资源循环及资源再利用等议题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体验、可实践的学习内容。 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区除了巡例在7、8月的暑假期间，总共6个周末延长开放至晚间的9点钟，更在今年举办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邀请曾经体验入夜后的园区氛围及动物活动样貌的民众，6月15号前投稿精彩的照片，将有机会展示在儿童动物区的时光走廊，勾起每一位游客夜访动物园的回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于2006年首次在暑假周六延长开放到晚间9点，并举办嘉年华爱斯动物园系列活动。2008年以动物下下教为主题，陆续推出包括动物行为与生态、野生动物保育、环保行动、能源议题等不同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更有动物保姆讲古、野保市集、野保剧场、夜间电影院、动物体操带动跳等。10多年来，让许多民众引颈期盼暑假周末夜晚到动物园共襄盛举。2024年和2025年也分别推出夜放动物园和动物凉一下，都让游客收获和白天截然不同的体验。今年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方特别推出夏天的夜晚特展，邀请民众踊跃投稿。推广组吴倩菊说：“
2: 暑假限定的动物园之夜迎来20周年。”如果你也曾夜访动物园，曾留下和家人一起夜游观察夜间动物的惊喜，月光下的园区风景，或有参加动物下下教的活动剪影，都欢迎分享。照片将有机会在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展出，勾起每一位游客的精彩回忆。
1: 今年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照片投稿至6月15号截止，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立动物园官网查询。此外，园方特别提醒，动物园每年例行的不对外开放期间，自6月22号星期一到7月1号星期天，总计10天，将进行园区大型修缮工作，请大家务必避开闭园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时间1:09，带来关心财经指数消息。目前台股的指数来到43631.56点，下跌了1439.38点，成交金额来到10201.84亿元。
4: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带您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8号周一，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比较高。中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广泛持续，而北部及宜兰也不定时会有降雨发生。气象署提醒，中南部地区跟午后的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机会发生大雨，其中中南部地区跟午后桃园以北的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而台东地区有机会出现焚风，甚至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详细看到今天各地的天气，目前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基隆28.9度，台北26.7度，新北27.7度，新竹27度，中地区台中25.8度，古坑25.6度，南部地区嘉义25.7度，台南27.4度，高雄29.3度，屏东恒春27.7度。来到东部地区，台东27.4度，花莲30.8度，宜兰30.8度。外离岛地区澎湖26.3度，金门30.1度，马祖22.3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持续影响之下，所以各地气温各地气温不变，但是降雨机会提高，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到了周四，滞留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整体降雨降略为趋缓，

0: 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1:18，听到了歌曲是来自于孙淑媚，这首歌曲叫做《捧温贵一生》。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好，外面又开始下雨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天气的这个状况。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目前台北市大安区已经有强对流云系发展，预估未来1到2个小时市区西侧时雨量可达40毫米以上。依照雷达回波显示，这一波对流云系的强度非常强，因此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要呼吁民众在未来2个小时在户外的时候要留意有6级以上的强阵风甚至是冰雹。好，这个要提醒大家天气状况的部分。好，今天2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我们有生活资讯跟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阿凯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来听这一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她是陈怡婷，这首歌是她之前的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好听》。

陈怡婷这首歌曲收录在她2022年的专辑《好听》当中的这一首同名歌曲，叫做《好听》，时间1:24。再来一首跟雨有关系的巫启贤，《离别在雨天》。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33，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有神带您关心今天各大报的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国海警连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事项的执法行动，更派出了超大型的海巡船、测量船，最大达到有万吨级。他们宣称呢，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的管辖权。对此，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的领海跟经济海域的权利不容任何国家的侵犯。对于对岸无端生事，我方绝对不接受。再来看到的是新竹吴姓女子，一名贵妇了，她误信这个投资骗局，把现金面交给车手之后呢，诈骗集团还设立了这个出金手机制，就是呢，这个将钱汇进去吴女的账户，让她呢对这个投资更加深信不疑而放心的加码，最后呢被骗了高达4276万元。新竹地院将诈骗集团的派金手跟出金手都分别判刑。另外呢，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国防部长顾立雄宣誓对美国采购66架的这个 F-16CD Block 70型的战机，第一架预计在年底就会抵达台湾。对此，空军司令部证实，机上将会搭载内置型的这个电战系统，我国是第一批使用这个型号的电战系统国家。但是呢，空军以机敏为由，不愿意说明这套电战的系统是否已经通过美军战术的测试，具备与机上 AESA 的这个雷达匹配，并能因应当前台湾军事威胁的性能。好，近期台湾附近海域真的是不平静。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为了反制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在7号的时候派遣了4艘的大型公务船，包含了1700吨级的海巡09，从厦门出港，沿着台湾西南前往东部海域。他们宣称要进行海上交通专项的执法行动，一度进入到了我国限制水域。对此呢，海巡署紧急调派了3000吨级的高雄舰等5艘船舰，沿着西南限制水域线持续的这个并航监控广播驱离。昨天傍晚5:30，在鹅銮鼻东南方33里处，将4艘的大陆公务船全数驱离到限制水域外。目前双方船舰仍在持续对峙当中。1:36来听这首歌曲，是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 The Cure。

Drago 这首歌叫做 Cure， 带你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内湖出口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你留意了。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一号南下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目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好，稍早在民权大桥，台北市的民权大桥往东上桥处中侧车道有一包大垃圾，特别留意了。翻译成这首歌曲《等到天晴离开你》。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皮囊》，时间1:5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第二个小时见喽。待会有终点 BBC 新闻，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韩公压机轻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7: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7: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6: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的2:06，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8号周一，随着旧有锋面接近跟西南风的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机会偏高，中南部地区降雨较广泛持续，北部跟宜兰也不定时会有降雨的发生。气象署提醒，中南部地区跟午后北部山区、宜兰花莲的山区有机会发生大雨，其中中南部地区跟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备用。

0: 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台东地区甚至有机会发生焚风，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各地降雨机会偏高，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带您看到目前国内主要都市的气温，北部基隆 27.2 度，台北 26.1 度，新北 26.3 度，新竹 27.8 度，中部地区台中 27.1 度，彰化田中 27 度，南投日月潭 22 度，古坑 26.3 度，南部地区嘉义 27.1 度，台南 28.7 度，高雄 29.7 度，恒春 27.1 度，东部地区台东 29.1 度，花莲 28.9 度，宜兰 29.4 度，外离岛地区澎湖 27.5 度，金门 30.3 度，马祖 21.3 度。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6: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李天怡，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2:14，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好，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阿凯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他有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重点是呢他也带来了一本新书，虽然呢这个书不是他写的，但是呢他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在这本书当中。然后呢这本书叫做《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这个有10位的更生斗士，他们在面对人生的阴暗跟低谷是如何让自己从这个谷底里面爬出来，让自己恢复到一个自由之身。所以呢我们待会要来跟阿凯一起来聊聊这一本书，也要聊聊他自己的最近的这个故事。好，阿凯你准备好了？好，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阿凯。阿凯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艾尔森主持人大家好。
0: 是我们这个阿凯，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忠实听众应该都不陌生，这个阿凯之前也来过很多次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这个阿凯今天也带了一本新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本书的故事。你当初这本书是重生效应二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当初是参与重生效应一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本重生效应二，它延续了这个第一册的那个故事还有哪一些精彩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一本比较难得的是，一样也是10位更生人，
0: 是，
1: 然后这次是10位的基督徒，
0: 嗯，
1: 然后有都是吸毒的，
0: 是，
1: 然后目前有8个是现任的监狱的讲师，
0: 哦，
1: 啊，我都到各地哦，有去到花莲的啊，有去到台南的啊。也有去到新竹的啊、台北啊这一些的讲师，因为我觉得我在监狱里面分享当讲师的那一种、历程的对吧、然后我觉得说其实很多的讲师也是故事都蛮精彩的，
0: 是，
1: 所以我刚好在筹备第二本的时候刚、好找到全部几乎都是基督徒，对对、
0: 有信仰的、
1: 每个人都是有信仰，从17岁到50几岁后来接触到耶稣的信仰、改变了他的一生，
0: 是，
1: 然后现在是戒毒的大使，
0: 好好，
1: 去年还有领到总统奖的，
0: 哇，
1: 所以我找到 这8个讲师都是故事都蛮精彩的、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去分享。

0: 给更多人，他们如何从吸毒到戒毒，
1: 是
0: 到现在在吸就是戒毒的这个大使的当中，他怎么去分享，跟同学分享这样。
1: 是，其实这个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阿凯，如果你不太认识阿凯的朋友，我们今天就不再讲，重复再讲一次我们今天讲过的故事但大家可以除了去看书或者是网络上其实有一些报道，或者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你应该还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阿凯，张登凯，阿凯的本名叫张登凯，工长张，然后登就是那个登场，华丽登场那个登，然后凯就是那个凯旋归来的凯，张登凯，你就可以搜寻到阿凯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先跟阿凯聊聊的是，你刚刚跟我讲了一个好消息，是你在，因为其实阿凯他本身从小时候是一个这个叛逆的小孩，这个曾经走过一条这个比较崎岖，然后也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因此你进了监所几年的时间？
0: 11年6个月。
1: 十一年六个月，然后你这个在几年前离开监所？
0: 我在2011年5月31日离开监所，
1: 111年5月31号离开监所，然后值得开心的是，这个假释期已经期满了。
0: 对，就是我整个假释报到，我在5月28号就结束。
1: 哇，所以等于是毕业了啦。
0: 对啦，
1: 毕业，真正的毕业了。
0: 可是这也是刚开始而已啊。嗯，哎呀哎呀，就是说把全部的刑期全部都是执行到。完成这样，
1: 是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我没有刑期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就会去到各监所去，像台北监狱他是说等我假释过后再申请这样。
1: 嗯嗯，
0: 对，我也很期待回去到台北监狱去跟同学分享
1: 是你之前待的地方。
0: 嘿，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离你离开监所到现在其实也4年多的时间，其实是4年5年的时间。然后其实这几年你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其实等于是你出了监所之后，我没有隔多久，我们就因为这个那个姐姐的关系嘛，所以就认识了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才刚出监所，然后一路到现在，其实我真的觉得阿凯太厉害了。阿凯应该是我身边当中一个把自己逼到最忙最忙的那个人。不是说钱赚的多少，而是你完全就是那个力气力量，然后精力全部都放在一个不管是做公益上面，或者是前阵子拍电影跟着剧组一起跑，然后身边很多人带着你一起做你在这个监所之前没有做过的这些事情。其实你这几年来真的是没有闲着耶。
0: 哎呀，我刚从大陆回来，我们在5月22号，我们那一部突破3000米的勇气去到大陆去上映，这样。
1: 你看阿凯从当初说他人生要第一次的出国，然后到现在他已经出国次数飞的次数都比我还要多趟了。
0: 对 对，
1: 这样飞来飞去，然后去推广宣传你
0: 的。对啊，也因为这部电影，我有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深圳，去到成都、重庆。哎呀，啊，导演对我很好，就是去到那边，如果我们有时间，他就带我们去看看那在地的一些景色這樣。
1: 是是，
0: 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参与到电影的这一部分，而且是我一直想要的一个目标梦想嘛，所以我也完成了。所以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你有目标，就要去执行，
1: 是，
0: 一定会梦想成真。
1: 是，我觉得阿凯也许是在。前面人生的前半段，其实你有很多的时间是在一个模板，我所谓的模板可能是每天就跟就是朋友出去玩啊，
0: 是的，是的，
1: 玩到有时候不回家，有时候很晚回家，有时候很早回家，早上才回家那一种。然后后来其实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监所里面度过，所以其实不管是在监所，不管是在之前的那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刻，其实你把自己关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但是在你出了监所之后，其实你的心变更大了，那个视野变得更广了，然后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也更多的目标跟理想，可以往更多的地方去。这其实要鼓励很多的朋友，因为其实从认识阿凯到现在，我们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的观念，尤其我们是对监所里面的朋友喊话，不管是这个出监之后，其实我们要完全断开就是之前的那一些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交友圈。阿凯其实你把这一点做得很好，你跟很多新的朋友一起做交流，而那些朋友其实真正可以带到你去到一个不一样的视野跟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0: 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选择，
1: 嗯，
0: 可是你在做选择当下你要想一下，
1: 嗯，
0: 这个选择 会造成

0: 自己未来的一些方向，
1: 对、
0: 哦、再去做啊。可是我知道、哦、你只要做对的事情、哦、很多人会支持你，
1: 是
0: 就这样，就很简单、嗯啊、所以你不用去在乎别人的看法、啊、想法，你只要把自己选择想好就这样做，就做，
1: 就是做。你有没有你这几年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有犹豫过？
0: 有犹豫过，
1: 有吗？例如说，就真的觉得，毕竟你知道每天跑来跑去，尤其前阵子又跟着剧组、跟着导演、跟着安导一起跑，嗯、然后或者是你其实你也到很多的，不管学校啊，不管是这个监所里面去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这很多是无酬劳的，是根本就你也不收钱，但是你就是。甘心去做这些事情。我想知道的是，你有哪一刻真的觉得，哎、欸，稍微休息一下好了，还是没有？你那个一股力量就一直冲，一直冲。
0: 我是没有想说休息啊，我是想说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1: 哦、
0: 对啊，对啊，就是最近还是一直想要说，感恩之路的这一本书要怎么去推广给更多人？
1: 即使不是你写的，但你还是想跟大家分享。
0: 对对啊，可是这整本书虽然没有我
1: 的你策划的啦，
0: 没有我的名字啦，里面都没办
1: 法。但是人是你找来的、
0: 啊，全部都是我规划啦啊！我也很感谢，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吧，就让我可以。这么顺利找到这十个，然后又出了这一本书，这样
1: 是、
0: 也得到很多长官，像法务部长啊、更生保护会啊，还是我总裁大哥东森集团王立林总裁啊，他们都有写序啊，就是很多人都很支持这一本书，我就觉得说就很感谢感恩他们这些支持我们，相信我们这些吸毒的还有机会可以改变自己，这样
1: 是。其实最近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嘛，其实就像黄明哲牧师常常跟我们讲的，烟毒不分家，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對？然后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人以前是吸毒，现在也许是抽所谓的烟啊，所谓的电子烟。那电子烟里面它可能就会含有这些毒品，新型的毒品。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你就这样子吸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这样子的新闻事件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我们要继续请阿凯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对于最近的新闻事件的看法。当然，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本《重生效应二》里面。你刚刚说有几位作者，十位嘛，对不对？那有八位是你很熟悉
0: 的，
1: 然后也是你自己找来的。有几位其实是我们都认识的，不管是明明姐啊，或者是这个秀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来快速的浏览这本书里面有哪一些作者的故事，值得我们期待。来听这首歌曲，是曹格的《阳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人讲亚基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溶入米托米纸，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伊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2:30，哎呦，怎么算踏单了？2:30，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阿凯，阿凯好，
2: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艾尔森主任。主持人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呢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要来分享阿凯带来的一本新书，虽然这个是第二册嘛，然后阿凯的故事在第一册，这一册他特别找来了很多的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这个重生之后，他们从这个监所出来到这个社会当中，他们如何一步一步让自己回到这个正轨上，甚至从这个低谷爬出来哈。所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部作品叫做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那这本书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在这个书局或者是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这一本书。那我想先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也跟阿凯一起聊聊，就是我们这阵子看到很多的新闻嘛，好，什么毒价啦，然后这些关键字什么毒价，然后依托咪纸、新兴毒品，然后或者是学生，尤其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孩子他也许认为我抽的就是电子烟，就是你知道什么西瓜口味的啦，我之前还闻过什么绿豆碰口味的啦，但是他其实不晓得，其实看似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吸烟的一个行为，它其实里面暗藏着毒品的危机。然后其实就想到就是阿凯跟黄明正牧师，黄牧师之前都跟我们讲说，烟毒不分家，你去吸烟你很有可能就会踏上毒品的这一条路，甚至其实现在很容易就印证，就完全印证了嘛，就是毒品掺入到了烟这件事情，电子烟里面，你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好多新闻都是如此。
2: 对，因为你只要抽烟的有这个抽烟的习惯，你碰到毒品，你也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而已，
1: 是，
2: 就会
1: 你觉得没什么嘛，又开心，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就会享受在那个毒品里面。可是你在你

0: 享受当下，你有时候碰到那个赌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1: 是
0: 像弥陀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吸一吸他没办法控制，
1: 是啊，
0: 他自己也
1: 不知道啊。也许你说烟，其实我都很不相信有人说、啊、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要抽烟就抽烟，不抽烟就不抽，其实这已经不太，我已经不太相信了、嗯、更何况是毒品这件事情。
0: 然后听说他是无味，
1: 他无味是不是、哎、
0: 他是无味，让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弥陀
1: 哦，然后尤其电子烟又可以加很多那个香料，
0: 对对对，
1: 像我刚刚讲的，它可以做成很多的不同水果
0: 的
1: 味道啊。
0: 真
1: 的
0: 有人要害你，
1: 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你就这样吸进去了。
0: 对，
1: 哦，你当初有抽烟吗？
0: 有啊，
1: 你后来戒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啊。那你当初有吸毒吗？
0: 有啊，
1: 你也有。你当时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
0: 我从国小五年级就开始吸毒了、啊，就吸安非他命了、啊。
1: 嗯，
0: 啊，因为我从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抽烟了、
1: 啊。嗯，一年级吗？
0: 哎呀，一年级就开始。有抽到烟过，
1: 嗯，
0: 哎呀，啊、就是有烟就抽，有烟就抽这样，哎呀，啊，就是到28岁的时候进到监狱，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说人生要有改变，因为我的刑期这么长，
1: 嗯，
0: 所以我在103年的时候就遇到黄明正牧师、嗯，还有我的黄立总裁大哥，
1: 是，
0: 哦，他们都说啊，你把烟戒掉这样、嗯，我当时在想说，对哦，我应该要把烟戒掉，因为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我一定要把我的一些习惯改掉，
1: 是，
0: 我才能帮助更多人嘛。那到时候我就当下，其实戒烟也很简单。你就不抽就好了，人家拿给你就说你是坏人，你就指着他他是坏人、
1: 哦、
0: 然后他下次他也不会再拿烟给你抽、
1: uh-huh,
0: 然后自己
1: 你要下定决心。
0: 对对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阿凯说戒烟容易，我觉得我必须也要帮他站下一下，因为我父亲 我爸爸，因为他之前也是你知道也是老烟枪，也是很年轻就开始抽烟，然后他大概就是可能半天就一直抽一直抽啊，当然没有像人家说几盒几包这样一直抽，他年纪越大当然减少了一点点，但是还是会抽，然后我们从小就闻到烟味就很讨厌，你知道他就一定要到那个阳台，然后门一定要关起来，不能让我们闻到，因为我闻到烟味我就真的很厌恶这种感觉。然后呢，但是我爸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在今年因为他这个退休，然后他做了另外一份工作的关系，会很常接触客人，很常接触人，他就觉得说不能让别人觉得我的身上都是烟味，因此我爸竟然就戒掉他那个好几十年的烟呢、欸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太厉害了，所以其实就像阿凯讲的，戒烟它并没有那么不容易，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自己没有抽过，我不晓得那个难易度它的程度到哪里，但是给大家的观念是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个想法，是你抽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你戒烟的原因是什么。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抽烟说真的它没有太多的好处嘛，
0: 对啊，
1: 它身体上
0: 抽到最后我觉得我不知道在抽什么。
1: 对啊，你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嘛。
0: 对对，
1: 那你倒不如把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拿去，你知道嚼口香糖也好、
0: 啊、
1: 我吃饼干也好，
0: 后来戒烟后我吃东西啊，然后身体的心跳啊
1: 有差很多，
0: 有差很多啊，就做运动啊比较没有那么喘啊、
1: 嗯、
0: 然后吃东西比较有味道啊，知道这个东西以前吃很咸哦，
1: 是
0: 现在吃诶好像就是那我们会
1: 味觉
0: 就回来了，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吃，因为太会干，
1: 是
0: 就是会一定会就是口渴这样，就表示这个很咸嘛。啊、以前抽烟的时候觉得这个不会，
1: 对，
0: 嘿，因为他把你的味觉压着、嗯，抽烟就是这样，会把你味觉压着。
1: 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当然不是说你现在立刻不要抽，有点困难对你来说，但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戒。
0: 对啊，
1: 更何况是电子烟，甚至是毒品这件事情。
0: 有人本来都抽10支嘛，然后、啊、
1: 慢慢戒嘛，
0: 9支、8支，到最后他都慢慢，他觉得这几支也没什么，
1: 对啊，
0: 就戒掉了。
1: 我觉得不管时间多长，要花多少时间、
0: 啊，
1: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把它减少，这个都是一种进步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当然如果小朋友接触到我们所谓的新兴毒品或烟品这件事情的话，大家不要觉得吸毒吸烟它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并没有，或者是你的同伴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要稳住，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0: 因为也太多案例说
1: 太多了，
0: 你家不管你有多有钱，你只要碰到毒房子都卖完的，
1: 你都付不出这个买毒的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为什么
0: 身体也要坏掉？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法律实务上面判卖毒跟贩毒的人是比吸毒的人还要高？
0: 嗯、
1: 因为你贩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无形之中你害了很多的人，甚至你害了他，其实是变成。所以其实我们很常讲了，我们在讲说毒品贩他到底为什么他被关的原因，他我们因为国外有一些他可能就是矫正嘛，但我们是进到监所里面，他到底是不是一种犯罪？ 这个就

0: 这个话题，但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毒品它的确会害人，害人非常非常的不浅。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案例，其实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吸毒它是没有好事的。然后像之前这个阿朱姐，就是介绍我们的阿朱姐，她也是说她吸毒吸到什么搓大腿都没感觉啊，搓这边搓那边。
1: 她是打那个水桶，
0: 已经是打那边了，那叫打水桶，
1: 会烫。
0: 就是大腿内侧，
1: 大腿
0: 属西部那边，
1: 那个都量都要很大、
0: 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些人都已经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都是戒掉，也像阿凯一样，其实这几年来、啊、你也不受诱惑，然后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叫《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嗯。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也收录了十位这个更生朋友们，好，他们的这个故事。那这些人呢，其实我快速的把他们名字念过去：江元富、赵景木、简登豪、陈明敏、许家斌、张洛明、袁聪文、洪秀文、吴景耀跟吕安肯，他们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然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分享的是明敏姐跟这个秀文嘛，他们都来到节目当中。那我想请阿凯，我们快速的来看看这一些人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先从这个从前面开始，我不晓得我的顺序是不是跟你一样，就从
1: 江元富，他是新竹的福匠人力的，他们已经做了蛮久了。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嘛，福匠人力的，
1: 哎、对对对、嗯。然后，他们在那边已经帮助蛮多，就是没有地方住跟工作的这一块，他们做了蛮久了，
0: 提供工作给他们。
1: 哎、对、嗯。然后第二个是吕安肯，吕安肯他是台南的永兴之家，
0: 嗯，
1: 他现在也是台南那边负责的那个戒毒的这个讲师，
0: 是，
1: 对 对, 對、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花莲的吴景耀，
0: 吴景耀
1: 弟兄，他是在花莲，他也是透过他们花莲的竹外之家，
0: 是，
1: 然后戒毒，然后后来当讲师，到花莲监狱固定的讲师这样，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是洪秀文，我就问，嘿，对，他也是到女子监狱去当讲师的一个，
0: 是，嗯，
1: 然后第五个这个埃聪文，这个是也是永兴之家，
0: 哦、埃聪文，对不起，我刚刚看成袁，老花眼，埃聪文，
1: 哎，对，他也是永兴之家的一个服务员啊，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说，我每次去到他们永兴之家，因为我隔天要到台南的戒毒村嘛，所以我都会去他们住一天，然后去感受。
0: 永兴之家是在做，主要是在关怀哪一个？
1: 就中途之家，
0: 哦、
1: 就是让一些弟兄、哦、想要戒毒的、哦、没有地方工作的，然后去那边，然后他就会去，就会给你洗手包。
0: 新手包有什么？里面
1: 毛巾啊、牙刷、牙膏啊、哦，然后就是肥皂啊。
0: 那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戒毒？例如说有一些课程吗？
1: 哎、没有，劝他们就是一年不能拿手机，
0: 一年哦，
1: 哎、对对对，很严格哦。然后，哎、然后你赚的钱都不能放在身上，除了你要花什么钱跟他们讲，他就
0: 把你存起来，
1: 他就会给你这样，哎、啊、然后也这样也帮助了蛮多人跟家人修复，因为他赚的钱都在他们那边嘛，
0: 嗯，
1: 然后他想要寄钱给家人，就跟他们中途之家的吴传道说，他吴传道就会拿给他寄给家人这样。
0: 哦，永兴之家这个永远的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新就是那个 new 的那个新、哎、在台南永康的这个永兴之家，
1: 对对对，他们去年十二月有拿到总统奖。
0: 哦、就是，哎呦，我看到你的照片，
1: 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戒毒过这样，
0: 是，
1: 也是一个
0: 帮助大家可以，
1: 对 对, 對啊，我去感受，去睡他们的床，然后去感受说，如果今天我从监狱出来，哦，没有地方去，我到了永兴之家、嗯，他们的这样的对我这样啊，然后我的感受这样，
0: 嗯，所以这是埃聪文，
1: 对 对, 對，
0: 他的故事嘛，
1: 对 对,
0: 對 ，OK，
1: 他是生活辅导员，
0: 生活辅导员
1: 去就是他会负责
0: 帮忙 ，OK，、
1: 欸、对对 对, 對、嗯，然后这张若敏，就这个是全台湾的监狱，他都有去到，
0: 是
1: 也是我。的标杆
0: 哦，
1: 对 对, 對，
0: 而且他在里面三十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三十年，
1: 哎，对 对, 對，他的经历也是蛮丰富的，改天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哎，他有一个爸爸已经100多岁，还陪着他到各监所去、
0: 哦哎、见证这件事情，
1: 金门、澎湖他都去这样。他以前就是一家人，连妈妈也都带去全台湾这样，到现在还在做巡回。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也很荣幸说，我可以邀请他们来
0: 写书，
1: 哎、来写书、嗯，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再来就是许家斌，许家斌是跟我通信。哦，然后我跟他大概有 一年多的通信这样啊，出来我就帮他找工作跟住的地方。
0: 他比你晚出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啊也

0: 是在监狱之后看到《重生效应》的这一本书、哦，然后就透过朋友，然后写信给我，
1: 是，
0: 然后我说好，那我就帮慢你安排这样，
1: 嗯，
0: 哎呀、啊，他在里面写书法，有一个百福图，这样也很漂亮，这样、哦、也很厉害，所以我就，哎，从他出狱后到现在工作这一块，我都陪伴这样。
1: 是，这个是徐嘉宾，
0: 哎、哦，然后再来就是陈明敏，
1: 陈明敏，
0: 哎、嗯，这个是。利伯他之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辅导员，
1: 是明明姐，她也帮助很多的这个药瘾毒瘾的孩子，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简登豪，简登豪是在我在台北监狱的同工厂的、
1: 哦、同学，
0: 弟兄，然后我们是做铜雕班，嗯、
1: 铜雕，
0: 哎，
1: 什么是铜雕？
0: 铜雕就是用铜 打造的一个作品，艺术、
1: 哦、品，
0: 术品
1: 哦，所以以前做过铜雕的，
0: 对对对 对、
1: 哦
0: 啊、然后我们两个刚好是一组这样，然后、哦啊、我们的作品我们在5月9号的时候在中正纪念堂有展出，因为刚好我们那个铜雕老师走了、啊、然后就大家帮他用一个纪念在、嗯、
1: 所以有你的作品在那里，
0: 有
1: 当初的作品，
0: 有当初我的作品这样、哦、然后人到、中正纪念堂，我觉得哎，就是蛮开心的，然后也有、法务部长啊、
1: 嗯、
0: 然后更生保护会的董事张董事长啊
1: 都有到、
0: 哎、对、
1: 哦、
0: 连那个行那个叫、警察总长也有去
1: 的、哦、
0: 然后我送他重生效应的书、
1: 哦、
0: 就是当初也是我们学铜雕也是他们大力的推荐，然后去到乌来去找我们老师请他们来台北监狱教我们，
1: 是
0: 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作品的分享，
1: 技能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是是是、嗯、所以十位好，十位的，
0: 然后最后一位是赵景木，
1: 赵景木，
0: 赵景木他的弟兄，他是在创造歌曲的，所以也帮我们这一本书《感恩之路》写的主题曲、
1: 哦、真的、哦、还有主题曲这是唯一一本有主题曲的书，
0: 对对对、啊、那个主题曲我们还在重置这样，然后做得更好、嗯、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1: 是
0: 所以这本书从无到有我都参与这样、啊、然后这十位作者也给我蛮多、鼓励啊、嗯、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共同去分享啊，
1: 是、
0: 哎、呀 接下来我就会把他们推荐到各大学校啊，
1: 是去
0: 跟他们然后监所、啊、
1: 聊聊、
0: 哎呀
1: 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 这几位有些是我认识的，我们都认识的，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你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的朋友，你也许觉得这些人你陌生，然后你不认识，甚至他可能跟你生命当中不会有交集，他不像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大老板啊，很知名的谁谁谁啊，但其实我觉得以他们这些人的故事更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是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是很平凡简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着的人，他们也是，只是也许他们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不小心误入歧途，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因此用他们的故事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或者是跟我们做连结。也许你没有吸毒，也许你没有真正去、混一些黑社会啊，或者踏入什么，没有，但也许他人生有一些经验，例如说可能经济上的状况，也许是家庭的关系，很多人他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而走入到这一条路，这些也许都跟你有一些些的相似，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本《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这一本书，然后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故事，跟他们有连结，那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些其实里面的故事，大家我觉得它跟我们所谓的自传或我们所谓的这个长篇故事不太一样的是，它其实每一位作者每一位生命故事的这个篇幅其实不长，其实就几页，但那几页其实是可以让你很清楚很简单的看到他们是如何走过这一段路的，很简单，也许你今天觉得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还在低谷，你就其实翻开一个人的故事，他其实是可以给你一个疗愈，也许给你一个方向。这本书叫《感恩之路》，我想问阿凯，你走过这一段时间，其实我很了解你，其实你很感恩你的妈妈，尤其现在你只要有空就回家吃妈妈煮的菜啊，然后这个跟家人一起共度那个过去没有的时光，这段时间你还有没有感恩的？就是感恩的事情，你觉得你自己最感恩的那一个部分是什么？
0: 其实我现在最感恩的还是这些帮我写推举的这些、长官啊，这个这些
1: 像总裁啊、牧师
0: 啊，
1: 对不对？
0: 帮我写推举的第一个就是王立林总裁，
1: 是
0: 他说一路的在支持我们做更深的这一块，
1: 而且我发现他的媒体那个里面还有一个专栏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你，對對對，还有你 推举的一些这个跟

0: 人的故事。
1: 然后再来就是更生保护会，他也是长期在关注上更生人的这一块。
0: 是。
1: 然后他那个执行长哦，柯佳慧也帮我们写这样。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有名的黄明忠牧师。
0: 是黄牧师。
1: 对对对对。
0: 黄牧师今年几岁了？
1: 82。
0: 82岁。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一路的陪伴我们。然后我出了这。要出这一本书也是跟他说，他说、哦、好啊，我们也来写序这样、
0: 嗯、
1: 然后再是我们的监狱关注小组陈慧敏，他也是 都在监狱里面的一些生活什么他们都会去考察，然后 去做学者的一些分享，看能不能帮助到监狱的改善这样、
0: 嗯、
1: 所以我请他来帮我们写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林洋堂的院长，
0: 是
1: 嘿，他因为我们里面有共同作者哦，吴景耀弟兄，他刚好是从那边出来的呀。啊，这次我们在林洋堂那边也举办了新书发表会，所以也是不容易啊。
0: 嗯，
1: 对对对，还可以有，林洋堂这个场地让我们
0: 空间可以让
1: 我们发表、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感恩之路的诗歌都是更生人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想要在一个教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求说，希望让我们可以到林洋堂这样，又真的又实现了。
0: 是，
1: 对啊，我觉得每次的不容易、不可能的任务都完成这样，我就知道，那一定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安排的道路这样。
0: 是
1: 啊、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嘉音电台的主持人魏德宇，魏德宇主持人也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电台里面算一个蛮有名、然后资深的电台的主
0: 人，
1: 那一天也帮我们到场主持这样。
0: 哇、哦、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所以 这一些我很感谢这一些、哦、然后肯定我们、哦、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吸毒的也是会有改变的这一些的这样，
0: 是、
1: 啊、我们才有这一些的能力去改变更多人这样。
0: 嗯，阿凯，你在过去迷茫时期或在监所里面，你有想到你自己总有一天真的会走向阳光，走向一个跟那个时期不一样的路，你有给自己这样子的幻想，或者是
1: 有、啊、
0: 也许是做梦，但是你真的把梦给实现了那种感觉、
1: 嗯、其实我在里面学习写字的时候，然后看了蛮多励志的书，然后我都是给自己一个下一个目标、嗯、然后每年其实我都有达到这个目标、
0: 嗯、
1: 所以每个梦想其实都可以呈现，
0: 是
1: 只是你怎么去学习。像我要帮助更生人找工作跟住的地方，可是我当初没有选择去读书，我不认识字，你写信来、嗯、我也不知道你是写什么，
0: 对，
1: 可是我就是
0: 你现在都可以、
1: 啊、
0: OK 了，对不对？好厉害、
1: 啊、我有帮助蛮多人都是看了重生效应然后改变了他的一生、
0: 嗯、
1: 其实也有我一个学妹、哦、她也是有得到今年的世界摄影银奖，是没有冠军的银奖、也很厉害、
0: 啊、很厉害啊，
1: 哎呀呀呀呀，他也是透过看到重生效应、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出的书对看到的人他愿意改变他的一生、哦、然后也愿意来找我们分享、
0: 嗯、
1: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资源跟他分享，
0: 是，所以其实阿凯你想做的其实不只是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过去的这些故事，你跟大家分享你怎么走过这一段低潮跟低谷之外、
1: 哎、
0: 其实你想要帮助更多的，
1: 所以我们要组更多人，
0: 更多人，对，我也跟你去过几次，其实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年轻的，其实那个有，尤其我现在又年纪渐长，我们年纪慢慢长其实真的有好多很年轻的孩子们都在监所里面，你会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有一点绝望、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对人生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往往有几个时间点几个时刻，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是有感受的，就例如说有一次我忘记我们两个去到一个监所里面，然后我们去到一楼，然后就是一个工厂，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做那个
1: 纸袋，
0: 不是有一个类似很大型的重机具的东西、嗯、都放在他们里面、
1: 哦、
0: 然后墙上挂了好多的那个奖牌啊、奖状啊，
1: 那时候去桃园的莫达，
0: 桃园嘛，
1: 莫达，
0: 莫达，对不对？
1: 莫
0: 达，对对对对。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到说你看我们拔河，我们那个赛跑，我们接力怎么拿，我发现其实人是对于荣誉或者是对于 成就感这件事情是有感觉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你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找到那一个可以让你启发你的荣誉、

0: 激发你的成就感，让你可以支撑下你生活的那一个事情，其实你就可以不用去回头或者是找寻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好，时间来到最后了，我们要跟阿凯一起跟大家说再见之前，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再来讲讲这一本书嘛，好，重新效应二感恩之路，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来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也邀请大家来继续关注不管是跟生人或监所里面的生态。
1: 好，各位听众，我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是在重生效应的第一本书，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二本感恩之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感恩，只是你想要感恩谁，
0: 是
1: 你就记得每天感恩他们，
0: 是
1: 然后走你想要做的决定，
0: 是
1: 哦，就会很多人来帮你，
0: 是你要给自己下一个目标，跟阿凯一样，
1: 对对对，那你可以透过看这一本书哦，去看他们的经历，
0: 是
1: 他们也是这样一路的走来，啊，然后最后想要感谢什么人，你可以看这本书就知道，因为我不要透露，
0: 对，不要跟大家剧透啊，你们可以自己来看这本书，對對對，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那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各大书店网络书局都可以买到这本书，
1: 如果想要戒毒这些人都可以当你的目标，
0: 是
1: 他们都戒掉，
0: 在一个成瘾的路上，
1: 对，
0: 也许这一些人是可以给你一些模范跟参考的，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想要知道阿凯的这个消息，阿凯自己你就查张登凯，可以在脸书上面，不管是脸书啊、TikTok 啊、抖音啊，都可以看到阿凯他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用他的双脚跟他的那一台布布巡回台湾，跟大家一起来。
1: 对啊，如果在路上看到全身黄色，
0: 就是他啦，
1: 只有我，
0: 全台湾只有他，就是365天都穿黄色，就只有阿凯。今天非常谢谢阿凯，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待会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周二明天见，然后呢今天有下雨哦，出门时候要记得带伞。来听这首歌曲是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钟，先给你目前的豪雨特报。目前台北市上空对流云系持续的发展扩大，预估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台北市全区时雨量可以达到40毫米，中正、中山、士林区三小时雨量可以达到豪雨等级，也请大家注意。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8号星期一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面对气候的变迁挑战，台北市教育局协助学校依照盘查结果，研拟116年到118年校园净零排放新生活计划，以低碳校园治理及净零教育扎根为主轴，从校园碳盘查、树木碳汇、课程教学、资源循环与学生生活实践等面向，逐步建立可以量测、可以管理、可教学、可实践的校园净零新生活推动模式，使校园净零从单次倡议走向长期治理，培育净零永续世代。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校园不只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场域，更是培养下一代永续素养、实践低碳生活与推动城市净零治理的重要基地。净零转型也不能只停留在宣示，更要落实于治理制度、校园现场与学生生活。透过种子教师培训及树木环境维护工作坊，协助学校强化碳汇量化、树木健康管理及植栽维护能力，也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汇气候调适、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国教地方辅导团执行秘书黄国忠说，
2: 台北市校园自去年起全面启动校园树木碳汇盘查作业，已完成128校盘查树木14000棵，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全市236校47000棵树木的碳汇盘查，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汇气候调适与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
1: 除了树木碳汇外，教育局也持续推动校园碳盘查，计114

0: 2014年47所先锋学校率先参与后，115年再新增60校投入，并协助学校依据盘查结果研拟116年至118年校园近零排放新生活计划。各校将从用电、用水、交通、午餐、活动办理、资源循环及校园碳排等面向盘点自身碳排热点，规划减碳、增汇与负碳排可行路径，使校园近零从单次倡议走向长期治理。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也将持续研发近零教案模组课程，将碳盘查、减碳生活、树木碳汇、水资源循环及资源再利用等议题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体验、可实践的学习内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区除了巡例在7、8月暑假期间共有9个周六延长开放到晚上9点，更在今年举办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邀请曾经体验入夜后的园区氛围还有动物活动样貌的民众，在6月15号前投稿精彩照片，就有机会展示在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勾起每一位游客夜访动物园的回忆。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于2006年首次在暑假周六延长开放到晚间9点，并举办嘉年华爱斯动物园系列活动。2008年以动物下下教为主题，陆续推出包括动物行为与生态、野生动物保育、环保行动、能源议题等不同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更有动物保姆讲古、野保市集、野保剧场、夜间电影院、动物体操带动跳等。10多年来，让许多民众引颈期盼暑假周末夜晚到动物园共襄盛举。2024年和2025年也分别推出夜放动物园和动物凉一下，都让游客收获和白天截然不同的体验。今年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方特别推出夏天的夜晚特展，邀请民众踊跃投稿。推广组吴倩菊说，
2: 暑假限定的动物园之夜迎来20周年，如果你也曾夜访动物园，曾留下和家人一起夜游观察夜间动物的惊喜，月光下的园区风景，或有参加动物下下教的活动剪影，都欢迎分享。照片将有机会在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展出，勾起每一位游客的精彩回忆。
0: 今年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照片投稿至6月15号截止，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立动物园官网查询。此外，园方特别提醒，动物园每年例行的不对外开放期间，自6月22号星期一到7月1号星期天，总计10天，将进行园区大型修缮工作，请大家务必避开闭园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房屋部长郑明谦今天说，县政执行毒驾的查缉专案，新兴毒品使用形态改变，电子烟吸食二级毒品依托咪酯严重危害安全，17号召开毒审会，将依托咪酯改列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可以处死刑。而针对近期毒驾数据暴增部分，他表示5月25号到6月底执行毒驾的查缉专案，着重强力查缉，从严追诉，依法申请羁押，请求法院从重量刑及审慎考量是否准予一颗罚金的多项执法方针，目前正在执行中。另外一方面，针对戒毒部分，郑明谦说，针对使用毒品者的特质，吸毒脑部基因已经改变，所以没有办法克制，要用一些药物、心理辅导、团体治疗方式处理，利用毒品防治基金全力协助吸毒者能够脱离毒海的深渊。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以43502.78点作收，成交金额1兆1325.31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锋面接近西南风的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6度，桃园新竹28度，宜兰、台东29度，花莲28度。 台中27度，嘉义28度，台南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这个外面现在下着蛮大的雨哦，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本来我其实要聊别的，但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好笑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Netflix 最新的一出爽剧哦，叫做《铁拳教育》哦，金武烈主演。坦白说，我看了第一集，我真的觉得蛮好看的。相信大家知道，最近教育其实出现了一些乱象。那这一部呢，就是被誉为教育界的复仇者联盟。大家都知道，其实韩国蛮敢演的哦。那这里头呢，金武烈饰演这个王牌督察。他算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单位哦。很多人讲说，如果今天换成马东石马叔演来怎么样呢？再度推高这个铁拳教育的讨论度。结果你知道吗？网友怎么讲？因为全网真的是笑疯哦。他们说，这个如果是马东石来主演，一巴掌出去就全剧终。好，意思就是他根本不用演了。有人笑声说，这个片名应该直接改成什么呢？叫做铁拳圣才，哈啊，一巴掌下去直接全剧终。好，还有人说就跟名侦探柯南一样，每集都会死掉人，这样只能演一集吧，会传出巴掌杀人事件，教权保护局直接解散。还有说要让学生直接重生嘛。好，这个不管怎么样，这部剧呢，当然它是漫画改编的，但是呢里头对于这个不管是韩国或台湾，其实这种沉重的教育问题哦，也增添了一些比方说这个很多大家要去思考背面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以暴制暴，但是这里头真的很多讨论是让大家可以去省思的，就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不是呢学生觉得他们讲的都对的呢？好，那老师呢是不是还是要尊师重道？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尊师重道。如果尊师重道不是说老师高高在上，而是今天你选择到了学校上课，其实你对于不管是同学或老师，你本来就是要尊重。那如果这个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到学校，而不是说老妈妈那个家长把你送到学校啊，你没有逼不得要上，对不对？anyway， 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到了这个学校，你还是要就是遵守这个尊重老师，好，尊重同学啊。不管怎么样，不是在卖剧，而是这出剧呢真的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端午节快到了。为了保障消费者食用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抽验了各式的粽子馅料，还有生鲜肉品这些相关的产品。其中呢，有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了总黄曲毒素，黄曲毒素 B1 超过了食品当中污染物质还有毒素的卫生标准限量规定，已经呢规定贩售业者立刻下架，而且已请所辖新北市卫生局来做办理。
1: 北市卫生局在端午节前至食品行、粽子专卖店、超商、超市、卖场、传统市场等粽子制造及贩售场所抽验共85件应景食品，包括粽子馅料40件、粽子25件、生鲜续产品10件、调味酱及花生粉各5件。一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包含12项防腐剂、硼酸及其盐类、漂白剂、杀菌剂、农药残留、苏丹色素、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黄曲毒素等。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真菌素不符规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

0: 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呢已经要求这个贩售业者立即将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下架。那不符规定的产品经查是来自外县市，也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调查。如果查证违规属实，是依照违反食安法第17条、依同法第48条要求限期改善。那其介入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以处制造业者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卫生局说明，黄曲毒素为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具有极高热安定性，难以一般烹煮方式或加工制成去除。台湾属高温潮湿气候，包括米、麦、豆、花生及其制品，如花生粉、花生酱等，还有五谷杂粮、坚果类、果干类等相关制品，若未妥善保存，很容易滋生霉菌，并导致真菌毒素污染。呼吁消费者购买和保存都要多加留意。此外，卫生局也公布第一波散装饮品品及配料抽验结果，以及115年上半年学校午餐抽验结果，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金吾奖今天颁奖表扬了40位优秀员警，还有模范警察。其中呢，中正一分局警务员陈清文在获奖肯定后，却因为产后血崩而离世哦。由家属出席典礼代为颁奖，现场的气氛温馨，但也有点遗憾。警方指出，本年度获选模范警察都是在各项勤务当中表现杰出的员警，其中中正一分局的陈清文警务员投身警界，秉持热忱工作态度，对于重要警卫对象还有总统府重要机关的维安都积极投入，不遗余力哦。那么正是对他的辛劳付出肯定。就在他期待呢，这个众人期待他上台接受表扬，却因为产后血崩不幸离世，当然警界也都相当的不舍。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全程亲自颁奖表扬呢，对于获奖人9位模范警察的恭贺，同时呢也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蒋万安同时宣布提高警察相关的待遇，警务奖奖金从10,000提升到15,000，警务繁重加给之给的上限呢调升为1.3倍，外勤人员每个月呢增加大约2,900元，刑事加成提高80%，每个月增加大约1,940元。另外补助怀孕每胎3,000元的产前健检。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2563.52 点，来到 64024.60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676.18 点，来到 7484.4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96.06 点，来到 24565.89 点。上证指数下跌 68.40 点，来到 3959.34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5， 兑换人民币 4.632， 兑换港币 4.001， 兑换日元 0.1954， 兑换欧元 36.23， 兑换澳币 22.19， 兑换英镑 41.96， 兑换纽币 18.24。好，新北市投入5亿汰换警车，要严打毒驾哦。新北市警局跟新北市警察基友会今天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市长侯友宜致辞表示呢，新北市近两年编列5亿元购买警用汽车还有机车，去年已经交货217辆警车跟458辆警用机车投入执勤，同时也呼吁警员呢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持续打击毒驾，守护新北市的治安。其中去年购置的217辆警用汽车、458辆高性能机车，已经全部完成采购，投入地线执勤了。那今年度的163辆汽车、831辆高性能机车也已经下定，并且陆续验收交车。两年总共采购380辆汽车以及1289辆机车，有效保障治安，这个还有强化打击犯罪的能力。

0: 导阳，
1: 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4: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3: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4: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介绍婆罗洲热带雨林野生动植物的巡回展啊。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荒野保护协会儿童教育委员会自然中心发展小组的召集人童瑞华，他的自然名是台北树蛙。哈 ，Hello， 瑞华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到这个大圆百板桥大圆百去看展览，大家一定吓到呵呵，怎么会在百货公司看这个婆罗洲热带雨林野生动植物巡回展呢？没错，好，这一次呢你们跟这个远东百货进行合作，会在板桥大圆百的9楼威尼斯广场好来开展。好，这边提醒大家，这个展览我先讲一下哈，我们会在14号，就是这个礼拜天结束，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好，我想首先请瑞华来告诉大家，因为我提到婆罗洲嘛，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对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忙上课一下，所以请瑞华告诉大家婆罗洲的地理位置好不好？
1: 好，婆罗洲离台湾如果直飞的飞机，其实3.5小时就到了。
0: 哈，这么近？
1: 跟大家飞，对，跟大家飞东京一样，只是它是往南飞，会越过菲律宾，然后就会到了婆罗洲。哦、对，但是。婆罗洲本身很大，它是世界第三大岛，比台湾大21倍。
0: 是，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听到婆罗洲会以为说要坐飞机坐很久，其实没有，对不对？
1: 没有，
0: 只要3小时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来介绍这一次呢婆罗洲热带雨林野生动植物的巡回展。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于这个婆罗洲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有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其实曾经在这个单元也介绍过。好，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来跟大家讲，也请瑞华告诉大家你们这次展览的重点好不好。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板桥大圆百，大家很好奇你们这次怎么会跟百货公司有这样的契机合作。
1: 是，好，那我简单的叙述，现在目前的展览我们是大概有30几个看板，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生态的介绍。
0: 是，
1: 那现场也有影片，那也有在周末的时候有导览的伙伴会为大家做解说，同时我们会有一个剪纸的活动。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它离台湾并不远，这个热带雨林，而且其实婆罗洲的热带雨林比亚马逊的热带雨林还古老。
0: 哇，
1: 它是1.4亿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雨林。
0: 是，
1: 那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要跟原版那

0: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之前我们曾经跟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台中的科博馆合作过，
1: 对，对
0: 那我们有展出过。那之后我们把纯粹动植物的这个部分做成了进高中，也就是现在在原白展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方式。我们其实在过去两年已经进了20所高中啊，去跟孩子们有高中生来让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
1: 嗯，
0: 那这一次是因为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学校，我们接触的都是其实本来就对环境比较有概念的朋友，那但是一般的民众没有机会了解，所以我们这一次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跟原百的一位副总，那跟他谈了一下这件事。那因为现在的企业，他们也要做一些企业的责任，
1: 对，
0: 就是他们也原百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社区的好朋友，能够让大家在知性或者感性的部分都一起跟他们把生活提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一拍即合，那他们也就很愿意的把那么好的一个场地啊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就做了这一次的展览，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原因。
1: 好，刚才其实一开始呢，瑞华有提到说这一次在周末假日其实有剪纸啦还有体验的导览活动，这只有在假日限定哦。那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一次展览的重点好不好，可以帮大家就是就算还没到现场，我可以透过你的介绍我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到现场看之后呢就更有感觉。
0: 好的，那各位如果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最好先看我们有一个13分钟的影片、
1: okay.
0: 先把它看了一遍之后，等一下你再看文字的展览，你就会非常有感觉。那我们的重点呢，是把在婆罗洲里面的一些，因为婆罗洲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大岛，全世界的第三大岛，
1: 对，
0: 所以呢，它雨林里面的所有的生态几乎都是在跟别的地方的不管是雨林或者是一般的大陆形态的这种生态几乎完全不一样，它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动植物，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想要把这个很神奇的地方的这个动植物来介绍给大家。有可能有人听过很大很大的花叫大王花或者叫大花草，那么还有譬如说红毛猩猩，那还有马来熊等等，都是属于只有在这个岛上才特有的一些生物，还有猪笼草。像亚马逊的这一些地方的雨林，它跟这边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想要把这种很有特色的动植物颠覆大家对生命的想象，因为它有极小也有极大的东西存在在这个森林里。那让大家知道之后，同时也要让大家知道他们面临的森林的被砍伐，以及动植物失去生存空间目前的困境。那这些事情其实跟在台湾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去使用很多的环保物品都有关，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所以因为我们需求的一些东西，让婆罗洲的政府也好或者那边的企业也好，他会把他原来是这些生物生长的这种家园给砍掉，来去种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生活用品里面需要用到的棕榈油。所以这个中间的关联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特色。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了解我们的生活跟婆罗洲的雨林是息息相关的。
1: 好，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好，这是这一次展览的重点，带大家先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当然最后就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瑞华跟大家讲，就是在这一次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一次有这个故事箱的体验还有剪纸不晓得13、14号哪一场还有名额，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报名了啦。
0: 是是是，那个可以上原百的网站就可以看到我们13号跟14号的、
1: okay.
0: 活动报名。
1: 是，
0: 那但是因为它的场地有限，所以我们的那个剪纸一场，我们也只有礼拜六13号跟14号就各剩下一场。那么大概报名可能就还有几个名额吧，因为我们现场只能15个左右。
1: OK， 剪纸
0: 没有这么多的空间。那故事箱很不好意思，故事箱因为他们的空间太小，然后因为我们志工的调配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故事箱在上个礼拜六已经办过一次活动了，
1: 是，
0: 那这一次就不会再 点。
1: OK，
0: 对对对。
1: 但是导览呢？

0: 导览还有吗？
1: 可以可以，13、14我们都各有一场，2点到3点是导览，然后、
0: okay.
1: 3点到4点是剪纸，那大家可以分别报名、嗯。然后我要说一下，我们的剪纸非常特殊，我们是把我们的特有生物，什么犀鸟啦、红毛猩猩啦这些东西，还有黄鱼鸮啊，种种非常特殊的。我们把他请了，我们台中有一对专业的夫妇，他们帮我们特别为了这个展览设计出剪纸、
0: wow.
1: 所以前两天参加过的伙伴都超开心的带着他们的作品回家，这样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0: OK， 大家可以、你刚刚提到可以在原百的官网看到吗？
1: 是不是可以可以。
0: 好，那当然大家也
1: 把我们的 keyword， 比如说婆罗洲动植物群会展应该就会看到。
0: 是，而且呢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场呢你们还有设这个精致的打卡板跟抽奖活动，对不对？
1: 是
0: 你们抽奖活动是抽什么？该不会是抽婆罗洲的这个植物之类的吧？
1: 没有，这个不可以进来的。这婆罗洲的植物如果进来，我们
0: 就被抓了，做成标本
1: 的。对，不行，没有。最主要是像我们跟那个科博馆在做展览的时候，因为科博馆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一类的标本或者东西的收藏，所以我们那时候会非常丰富。那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因为荒野保护协会是一个协会嘛，那它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其实抽奖的是我们出的一本书，那也就是我们的展览版里面讲的故事，当然在书里面是更多的
0: 更清楚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只要现场打卡回传，然后给我们一点回馈，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抽3本这个书，以及荒野有很多的伙伴，他们做了一些手工皂，那会提供给大家来抽奖，那就希望大家能够现场去看。
0: 是，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看这个展览哈，而且呢，跟大家讲是免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是它免费最重要，而是说这个是让大家可以把这个雨林的重要性还有保育这件事情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刚刚瑞华也提到，它可是世界第二大有这样的多元，第三大有这样多元动植物鲜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非常值得大家去认识它。同时透过这个展览呢，可以好好的来做保育的工作。非常谢谢我们儿童教育委员会自然中心发展小组召集人瑞华在空中分享这一次婆罗洲热带雨林野生动植物的巡回展，一直到14号哦，6月14号，就这个礼拜六日就没有喽哈。地点呢是在板桥的大圆白9楼威尼斯广场，大家要把握时间。非常谢谢我们的瑞华今天在空中的分享介绍，
1: 可以再让我多讲一句吗？
0: 没问题。
1: 是，这一次如果没有空来参与的伙伴没有关系，因为圆白跟我们要做更多的合作，所以我们7月份，
0: 哇，这个电话断掉，让我等一下哦。

0: 好，刚才这个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断掉了，好，没关系。瑞华刚刚提到说，这一次哦，虽然到十四号截止，但是七月份还有活动，对不对？
1: 喂
0: 喂，嘿，瑞华，你有听到吗？
1: 有。
0: 你刚刚提到说，其实这一次如果错过了，其实七月你们还有机会，对不对？
1: 是，我们还跟远东竹北的原版已经谈好了。
0: 哦，
1: 我们七月对会过去两个礼拜的展览，大概在7月18号到7月31号中间。
0: 是，
1: 那之后我们会再移到台中原版，是8月10号到8月23号之间。对，这个在原版未来的网站，他们都会主动的提供这些讯息。
0: OK， 太好了，
1: 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
0: 对，如果这一次台北你来不及没关系，你就赶快到这个七月份的18或者是台中的8月10号到23号，你都有机会看到这个相关的展览。

流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呢会在今天下午5点启动比较大的规模或剧烈的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而且呢会在晚上的8点半举行记者说明会。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开始由于降雨热区包括了嘉义以南防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北部雷雨将会持续到傍晚哦。另外明后天西南风更加增强到西南气流等级，雨势可能会最为剧烈，各地都有豪大雨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29.5 公里哦，在三重前那一次有小猫误闯，另外在台北市这个水快往北永福桥前方的有事故发生，在南京东路新生北路口号志灯故障了，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194号有路树倒塌。好，提醒大家，另外在板桥往中和，这是八里新店东向，中和往板桥西行这个地方都是车多，提醒大家现在外面可能下的雨比较大一点，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

0: 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东半部、东北、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外岛方面，阴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1568.16点，收在43502.78点，成交金额1兆1325.31亿元。三大法人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1339.2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91.46亿，投信买超90.6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938.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赛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股呢今天早盘大跌了2694点，美股也暴跌，创下了盘中最大跌点记录。随后低阶买盘进场，台股站回月线，中场大跌1568点，收在43502点，跌幅3.4%，低于韩股超过7%的跌幅。日股呢则是超过4%的跌幅。费城半导体上个星期五号呢跌幅超过10%。统计显示呢，在台股成交张数的前十大个股当中，高达7档都是 ETF， 其中前五大都是 ETF， 台股投资人抢进最多的是元大台湾50正二，单日成交张数高达73.2万张，排名第二到第五名分别是统一升级50的68.7万张，主动统一台股增长41万张，凯基台湾 TOP 50 9816 37.4万张，元大台湾50 3.9万张，另外元大台湾50反一则以31.2万张成交张数排第七名，紧接着第六名的联电31.8万张，群益台湾精选高息919的28.6万张排名第八。就成交金额来看，则是以元大台湾50最多，单日成交360.3亿元，在所有台股个股当中排第四名，守住100元大关，收在100.95元，下跌3%。元大台湾50正二排第九名，成交246.5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岁，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

0: 什么？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班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

0: 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快来我这霸道戏。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8元，重贬1.05角，成交金额22.1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塑四宝五月份营收公布了。台塑四宝8号公布了五月份营收，其中南亚年增31.4%，月增4.2%，年月双增，受惠电子材料动能，单月营收站上47个月的新高。台化、台塑、台塑化则因为销售量差减少，那么呈现了月减年增的状态。南亚五月份营收288.3亿元，年增31.4%，月增4.2%，其中电子材料营业额增加47亿元。南亚表示呢，近期原物料价格虽然有回落，但中东情势变数还是很多，关税波折也还没有落幕，全球市场对于通膨跟升息的担忧升高，导致一般民生相关的行业信心不足，采购观望，谨慎控制库存。然而呢 ，AI 产业持续发挥韧性，云端业者不受地缘冲突跟短期经济变化的影响，加速投入资本支出，带动周边供应链产值不断的扩大。南亚表示呢，公司掌握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高质化电子材料产品，成果良好，业绩攀升。再加上德州 EG 厂呢未受到中东局势的冲击，两条产线全产全销，营收显著的成长，预祝呢南亚五月份合并营收进一步上扬，站上呢47个月的新高。台塑化五月营收577.7亿元，年增26.9%，月减6.1%，其中销售价差较四月份减少51.8亿元，销售量差增加14.4亿元。炼油事业部分呢，五月份炼油厂定检相关单元已经陆续的开车，而且原料供应逐步回稳，原油炼制量11517千桶啊。较上个月7139千桶增加了4378千桶，五月份全产品销售量是1661千桶啊，比上个月增加1369千桶。那么另外呢，西进事业营业额较上个月减少3.2%，较去年同期减少10%。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塑好了，台塑五月份营收是149.5亿元，年增0.7%，月减18.4%，较四月份销售价销量差呢减少8.5万吨，主要因为呢，中油跟台塑石化公司五月份乙烯、丙烯原料呢打折供应，公司各产品开工率降低，而且下游客户无法转嫁高价的成本，采购转为保守，产销量减少，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未来最佳公司排行出炉了。华尔街日报首度推出了未来最佳公司的排行，辉达拿下第一名，在 AI 重塑商业版图之际领先一票科技巨头。那这个排行榜的前五名分别是辉达、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 Meta 及思科。这些公司呢，在创新能力、财务实力还有 AI 准备度方面得分比较高。那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是 Salesforce、 万事达卡、亚马逊、 Adobe 及科技软体公司 Intuit。 那这个评比是评估标普500成分企业在多项跟未来成功相关指标上的一个表现。评比是根据呢20家数据供应商的30项指标，分为六大领域， AI 准备度、更广泛的创新能力、人才准备度，这里头包括了聘雇、留任率，还有员工满意度，再来是财务健康、供应链的韧性与地缘政治其他风险的曝险，还有企业灵活度，这里头包括了高层主管占总员工，还有员工对于公司的评价。那在总排名前100名当中，大概三分之一来自于科技制造跟服务业，前25名当中有18家属于这类产业。至于非科技企业当中排入前25的企业，包括万事达卡、标普全球、 Visa 及药厂娇生跟礼来。超微是半导体当中仅次于辉达排名第16，在企业敏捷性、创新跟 AI 准备度方面表现良好。另外一家晶片公司博通呢，也受惠于 AI 晶片的需求，但在总排名只有位居第110名，主要是因为在 AI 准备度、还有人才准备度跟韧性方面得分比较低，削弱了他们在创新还有财务方面表现的优势。那苹果这一次是排到12，主要是因为 AI 准备度这个细项类别的排名明显落后其他这个七大的科技巨头。

头排名在第56名，在 AI 采用投资并购跟策略合作方面得分偏低，相较之下在 AI 准备方面明显优于其他业者的前五大公司，分别是辉达、 Intel、 Alphabet 还有亚马逊跟 Meta。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大家好，我是

听号，台北电台六月十三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欢迎收听115年6月8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雨势升级，气象署在5点钟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的加强作业。宝林茶室事件酿成6人死亡，食药署监测1年定调为偶发的特殊事件。初级教练机汰换，顾立雄说明年5月底前完成替代机种的建案程序。俄莫兹海峡未开红海又告急，也门青年运动宣布海上封锁以色列。菲律宾南部地震灾情严重，当地台商也受到了惊吓。中央气象署下午3点35分发布指出，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在今天下午5点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并且呢会在晚上8点半举行记者说明会。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上午表示，从今天开始全台降雨将会明显，今天降雨热区包括了嘉义南防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北部雷雨将持续到傍晚，明后天西南风更将增强到西南气流等级，雨势最为剧烈，各地都有豪大雨几率，中南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今年食安事件频传，由于现在天气闷热潮湿，食材容易腐败，增加食物中毒风险。113年3月所爆发的宝林茶室事件，由于食材滋生了糖菖蒲博克氏菌，并且产生毒素邦克列酸，造成6位食用者死亡。卫福部食药署表示，经过1年的监测，没有再发现食材出现了糖菖蒲博克氏菌或产生邦克列酸。宝林茶室定位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空军 T-34C 教练机失事，造成2位中校非官殉职，社会关心初级教练机汰换的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受访表示， T-34 并没有接受，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5月31号之前完成建案，后续将由空军秉持专业拟定最适切的筹购方式。至于事故的后续检讨策进措施，空军参谋长李庆然中将说，将加强双座机的组员资源管理、座舱文化，并对于高风险科目同步进行检讨。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代理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8号宣布将在红海对以色列实施海上封锁。青年运动从2023加萨战争爆发以来，持续攻击行经也门部分以及受控制地区附近的船只，包括一些与以色列并没有明确关联的船舶。目前还不清楚青年运动这一次将如何执行威胁，但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已经震动了全球市场。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这条石油跟天然气的关键水道，也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今天上午发生了规模7.0的强震，灾情惨重。多名当地台商告诉中央社，感受剧烈的摇晃，部分地区建筑物倒塌。所幸截至目前，并没有传出台湾人伤亡的通报。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通报，强震发生在上午7点37分，震央位在沙兰。

江尼岛以西，大约24公里，深度只有35公里。圣托斯将军是测得最大震度7级。目前大约有30名台湾人住在明达纳尔岛。菲律宾明达纳尔岛台湾商会会长何建义表示，并没有接获相关台湾人的伤亡消息。而他表示呢，距离圣托斯将军市大约140公里，虽然距离镇央颇远，但是卯纳市还是有建筑物倒塌，目前很难掌握状况，不排除未来几天也会陆续传出灾情的通报。

路况即时报。好，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另外在延平南路115号旁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往南一线的车道。还有呢，在民生东路四段97巷二弄85号有路树倒塌，提醒大家下雨路滑，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金井美术的黄昏幻影，希望这个好雨赶快走，好好好，也不要造成什么灾情。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1: 哦，又打到陷阱啊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打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甲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

0: 制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今天是星期一，6月8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外面的天气不是很理想哦，这个天色蛮黑的，雨呢也蛮大的，不过也是有时候一阵一阵，稍微会有一些空档，但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空档哦，只是让你可以好好的穿上雨衣或者是撑伞的时间而已。下班时间可能车流量确实会比较大，因为下雨，毕竟大家可能都开车出门，所以待会回家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安全车距，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Nickelback， 叫做 After the Rain。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然后路况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是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况。然后台北市延平南路115号旁呢，路树倒塌喽，这占用往南的一线车道，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和自强路一段口，这边说是有车多的情况。好，然后呢，稍早有这个事故消息，但现在排除，这个是国一北上39公里林口 A 这边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首先呢是一个国际消息哦，在我们蛮近的菲律宾，菲律宾南部今天上午发生了强震，罹难者数增加到15人，那另外有129个人受伤。那因为通讯中断，所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就在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状况。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上午通报，南部的明达纳尔岛外海呢发生了规模 7.8 的强震，震央位于沙兰加尼省以西约24公里，深度35公里，圣托斯将军市测得最大震度是7级。菲律宾民防处第12行政区主任索斯梅尼亚在灾情通报中表示，截至下午2点已有15人死亡，其中7个人是在圣托斯将军市罹难。索斯梅尼亚补充，目前光是在第13行政区就有129人受伤，15077户家庭被迫撤离或流离失所，相当于7万人。第13行政区呢是由圣托斯将军市还有沙兰加尼、可塔巴托、南可塔巴托、苏丹古达拉等省来组成的。索斯梅尼亚表示，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灾情，但已经接获了很多建筑结构损坏的通报，目前还在进行评估。那交通基础设施也受到了冲击，光是在沙兰加尼省就至少有3座桥梁受损，没有办法通行，部分道路也受到了影响。那外传呢，圣托斯将军市有校舍倒塌导致师生受困。索斯梅尼亚说，搜救人员还在现场作业，还没有办法确认实际的情况。那虽然灾情严重，但还是在政府因应能力的范围里面。根据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通报，截至上午11点呢，明达纳尔岛就发生了138起的余震，规模是介于 1.3 到 6.7 之间。那菲律宾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平均每天会发生20到30次地震，但多数规模不大，人体是难以感知的。那去年九月，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就发生规模 6.9 的强震，造成至少72人罹难，559人

0: 受伤。大约两周后，明达纳俄岛的东纳毛省外海也接连发生规模 7.4 和 6.9 的强震，有10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我们来听这首大合唱哦，让爱转动整个宇宙。
1: 人们偶尔一些痛，凡人就

钢鸟哥让爱转动整个宇宙。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有医师呢涉这个性骚扰案件哦，这惩戒标准不一引发了争议，各地县市认定可能有停业或者是撤照等等的差异，但卫生福利部石崇良今天就这个部长石崇良说啊，由医师司等相关单位和医师工会全联会研议，希望年底前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原则。石崇良出席了友善留任台湾医疗家职记者会，会后就被问到了这个医师啊涉性骚扰案件的惩戒标准不一，他说现行制度下，医师涉违反医学伦理或专业规范的案件呢，是由地方先行审议，中央负责复审。石崇良说，各个地方医师惩戒委员会由医界人士组成，负责审议违反医师法相关的案件。那如果医师不服地方处分，提出救济时呢，中央才会介入。那由于各地认定案件的情节标准不一，所以过去就曾经出现这个相似的案件呢，处分不同的一个情况。石崇良说，已经责成医师司还有医师工会全联会来讨论，建立一致性的惩戒参考标准原则，优先对近年呢社会关注的性别事件，包括了性骚扰还有性别歧视等等的案件呢，从言语骚扰、不当肢体接触到诠释性骚扰，制定具比例原则的惩戒。

大家好，我是 Kevin 凯文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案最快呢，明天预告了三班护病比将会分阶段上路。外界就担忧这个护理人力不足啊，恐怕要关闭病床，所以卫福部提出了不同工不同酬、底薪监测，还有优化三班护病比的奖励，来稳定人力，保障民众就医。护病比呢，是指每一位护理人员在上班的时候需要照顾的住院病人的数量。不同层级的医院还有不同班别的规范数字呢有所不同。比如说以医学中心为例嘛，这个白班的护病比是1:6。那医疗法修正草案今年5月8日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是正式入法的。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天也出席了这个友善留任台湾医疗价值记者会嘛，致辞的时候他就说，最快明天就要预告了这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相关修正内容，相关的修正草案预告30天。三班护病比的人力标准呢，会依照113年公布的版本来实施，也因应赖总统宣示的三班护病比将分阶段上路。医学中心预计明年5月20日上路，区域医院呢从1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那地区医院还有山地、离岛跟花东地区不分层级的医院，则是117年的5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卫福部统计哦，截至呢今年的5月底，护理人员职业登记人数有19807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900多人，领证的人数呢也多达了315112人。护理人员平均年龄40岁，那男性的护理人员职业人数是9772人，占比是4.9%。女性的护理人员职业人数是88304人，在职业的人数占比95.1%。石崇良也说了，除了持续提升这个留任率之外，怎么样吸引离开职场的护理人员回流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政府的目标呢，不只是达成三班护病比的标准，更希望可以拥有充足的护理人力，避免因为人力不足而关闭病床，影响到民众的就医权益。在改善护理人力方面，政府会持续的挹注预算，连续4年呢提高急性一般病床护理费，未来也会逐步的落实不同工不同酬的原则。目前研议明年度的健保总额呢，进一步增加投入护理人力相关的健保资源。石崇良也说了，卫福部会建立一个护理人员的薪资监测机制，以健保投保薪资变动作为一个监测的指标，确保护理师的底薪呢是持续成长的。针对现行的三班护病比达标的奖励措施将会进一步强化，未来如果个别的医院的护病比优于法定的标准，将会研议透过健保给付的机制提供额外的奖励。那当然大家也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就医的权益了，希望一切都可以步上轨道咯。来听孙盛希唱歌，这首叫《跟你》。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跟你住》。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送上戴佩妮，择偶条件，等会见了。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

0: 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呢，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车多，提醒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

0: 道，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然后台六十四线往东，这边是观音山隧道，目前同样是车多，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次消息，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台北市教育局协助学校依据这个盘查结果来研拟116到118年的校园近零排放新生活计划，以低碳校园治理还有近零教育扎根作为主轴，从校园的碳盘查还有树木碳汇、课程教学、资源循环跟学生生活实践的面向，逐步建立一个可以量测、可以管理、可以教学、可以实践的校园近零新生活推动模式，要让这个校园近零从单次的倡议走向长期的治理，培育近零永续的时代。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校园不只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场域，更是培养下一代永续素养、实践低碳生活与推动城市净零治理的重要基地。净零转型也不能只停留在宣示，更要落实于治理制度、校园现场与学生生活。透过种子教师培训及树木环境维护工作坊，协助学校强化碳汇量化、树木健康管理及植栽维护能力，也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会气候调试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国教地方辅导团执行秘书黄国忠说，
2: 台北市校园自去年起全面启动校园树木碳汇盘查作业，已完成128校盘查树木14000棵，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全市236校47000棵树木的碳汇盘查，让校园树木成为学生理解碳汇气候调试与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教材。
1: 除了树木碳汇外，教育局也持续推动校园碳盘查，继114年47所先锋学校率先参与后，115年再新增60校投入，并协助学校依据盘查结果研拟116年至118年校园净零排放新生活计划。各校将从用电、用水、交通、午餐、活动办理、资源循环及校园碳排等面向盘点自身碳排热点，规划减碳、增汇与负碳排可行路径，使校园净零从单次倡议走向长期治理。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也将持续研发净零教案模组课程，将碳盘查、减碳生活、树木碳汇、水资源循环及资源再利用等议题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体验、可实践的学习内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听到是宇恒的歌，叫做《地球》。台北市立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了。园区除了巡例在7、8月暑假期间9个周六延长开放到晚上9点，更在今年呢举办了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要邀请曾经体验这个入夜后园区氛围跟动物活动样貌的民众呢，6月15号前啊投稿精彩的照片，有机会展示在儿童动物区的时光走廊，勾起每一位游客夜访动物园的回忆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于2006年首次在暑假周六延长开放到晚间9点，并举办嘉年华爱斯动物园系列活动。2008年以动物下下教为主题，陆续推出包括动物行为与生态、野生动物保育、环保行动、能源议题等不同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更有动物保姆讲古、野保市集、野保剧场、夜间电影院、动物体操带动跳等。10多年来，让许多民众引颈期盼暑假周末夜晚到动物园共襄盛举。2024年和2025年也分别推出夜放动物园和动物凉一下，都让游客收获和白天截然不同的体验。今年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方特别推出夏天的夜晚特展，邀请民众踊跃投稿。推广组吴倩菊说，
2: 暑假限定的动物园之夜迎来20周年，如果你也曾夜访动物园，曾留下和家人一起夜游观察夜间动物的惊喜，月光下的园区风景，或有参加动物下下教的活动剪影，都欢迎分享。照片将有机会在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展出，勾起每一位游客的精彩回忆。
1: 今年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照片投稿至6月15号截止，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立动物园官网查询。此外，园方特别提醒，动物园每年例行的不对外开放期间，自6月22号星期一到7月1号星期天，总计10天，将进行园区大型修缮工作，请大家务必避开闭园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好，那我只要到了哈，为了保障大家这个食用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抽验了各式的粽子、馅料，还有生鲜肉品这些相关产品，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哦，检出总黄曲毒素，黄曲毒素 B1 超过了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的限量规定，以及呢令贩售业者立即下架，并移请所辖的新北市卫生局来处办。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2: 北市卫生局在端午节前至食品行、粽子专卖店、超商、超市、卖场、传统市场等粽子制造及贩售场所抽验共85件应景食品，包括粽子馅料40件、粽子25件、生鲜续产品10件、调味酱及花生粉各5件。一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包含12项防腐剂、硼酸及其盐类、漂白剂、杀菌剂、农药残留、苏丹色素、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黄曲毒素等。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真菌素不符规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台北市卫生局呢已经要求这个贩售业者立即将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下架。那不符规定的产品经查是来自外县市，也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调查。如果查证违规属实，是依照违反食安法第17条

0: 同法第四十八条要求性情改善，那其介入没有改善的话，可以处制造业者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卫生局说明，黄曲毒素为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具有极高热安定性，难以一般烹煮方式或加工制成去除。台湾属高温潮湿气候，包括米、麦、豆、花生及其制品，如花生粉、花生酱等，还有五谷杂粮、坚果类、果干类等相关制品，若未妥善保存，很容易滋生霉菌，并导致真菌毒素污染。呼吁消费者购买和保存都要多加留意。此外，卫生局也公布第一波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以及115年上半年学校午餐抽验结果，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刚是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端午节要到了，吃粽子哦。这两天我到了北海岸去，他们有十八王公庙嘛，对不对？超多粽子店的，然后呢，有几家就是比较有名的排队，那个排哇，真的是不得了，你买个粽子排好久。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挑了其他就是要排队但没有排那么久的店，我觉得粽子就都蛮好吃的，需要到排这么久吗？不知道哎。可能下次有机会去排排看吧，然后不要是这种逢年过节。唐爱萱这首歌《天边》，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这里是车多的哦。另外呢，在台北市信义快往南万方交流道出口，说车子也很多哎。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后台北下班后比较轻松的消息哦，这个艺人隋唐、蓝正龙、浩子还有陈随意跟芊芊组成了半桌台湾队，要向世界呢推广台湾的半桌文化。浩子啊坦言说，哦，拍摄压力很大，一度快要崩掉啊。那蓝正龙呢则是在备料的时候切到手，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节目毫不保留一个真实的面貌。好，这是一个跨国半桌实境节目，叫《请世界吃桌》。那首播收视是开出亮眼的成绩的。节目带大家呢跟着隋唐、蓝正龙、浩子跟陈随意跟芊芊组成半桌台湾队，挑战要把台湾的半桌文化搬上国际的舞台。好，所以从备料、掌勺到上菜，全部亲自上阵。第一集播出之后，大家就热议啦。浩子当晚就留言说，这半年多录影期真的付出了所有的精神在准备，压力超大，大到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崩掉。他说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承受多少，吼，合理嘎仔是撑过来了。那芊芊也在社群媒体分享哦，他说第一次半桌实习的震撼教育呢，就是这个大桃塞带着他跟隋唐从备料打桌到摆盘出菜，哦，结束整个骨头散掉一半。他就想说，哇，坐在宾客席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蓝正龙觉得哦，工作人员可以一起完成任务这件事情，让他很久没有那么感动了，可以做喜欢的事，哦，有这样团队的精神支柱，他很珍惜。那当然节目请世界吃桌不是只有介绍美食啦，也透过半桌文化呈现台湾人的热情还有人情味。来听浩子唱歌吧，这首叫我的我的。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台股消息啊。今天虽然跌了很多，但好像我不知道，我看 Threads 上面大家都轻松面对，是不是？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大跌怎么进场捡不到呢？哦，大家都好像很看好啊，怎么台股收跌了？那创史上第三大跌点呢？因为美股暴跌嘛，大家可能周末都知道，所以台股就是一个黑色星期一早盘啊，重挫了2694点，改写了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不过全指股跟科技股呢，盘中的跌势就收敛了，然后守在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78点，哦，这是下跌1568.16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的跌点。那全指股表现，台积电中场跌了70块，收在了2295元，跌幅2.96%，是守住了月线2293元。鸿海、联发科都跌超过了5%。那面板双虎、群创、友达是跌停的，哦，这个状况大家可能留意一下。那当然，早上有人说是这个没办法处理，是不是？说是宕机啊，没有办法下单啊，卖也卖不掉啊，要买也买不到，早上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因为后来他刚刚说一开盘哦，我们其实就跌了这个2000多点，对不对？早盘重挫2694点，后来其实只跌了1568点，表示说其实后来是收敛的。那你很早就进去买到的话，叫捡便宜了。但是到底这个跌的状况是跌的今天而已吗？还是明天会怎么样？还是礼拜三怎么样？礼拜四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继续看下去了。好，你今天买到不见得是赚的，那种股票真的是很难讲。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投资啊，还是要量力而为，好吧？不要影响到自己生活，不要看这个看到都睡不着觉。我来听艾怡良歌曲《Metal Girl》。

好啦，等一下要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特权焦点。我这边有个新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也不是新的啦，就是一个有趣的消息，是 Anthropic

他说全球要暂停研发尖端 AI， 避免失控的风险呢。哇，好可怕哦！因为他说啊，在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的状况哦，他说如果全球放慢可能是好事，因为啊，好像说有可能会失控，会不会跟电影一样，挺可怕的。希望没有了。好了，这是白安的歌《不安于世》，我们待会回来。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TPBL 2025-26 的赛季总冠军赛在6号迎来了终极的抢七生死大战。这场万众瞩目的决战在台中洲际迷你弹球场点燃战火。主场作战的福尔摩沙梦想家在系列赛一度陷入1-3的绝对落后绝境，而球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强韧性，连赶两场扳平战局，在关键的第七战当中，梦想家全队克服主力洋将霍尔曼报销，当家中锋高博凯带伤上阵的劣势，在第四节一开始拉出一波13-2的决定性攻势，加上阵中的洋将班提尔替补上阵，狂轰了29分、13篮板的双十表现，最后梦想家是以90-78扳倒了新北国王。这场胜利不止让梦想家在7-4制的系列赛当中上演了不可思议的绝地大反攻，以4-3登顶封王，更让这一支从2017年成立，经历了 ABL Plus League 再到 TPBL 的队伍，在成军9年的时候，终于捧起队史期待已久的第一座职篮总冠军奖杯。回顾这场以战定生死的关键战役，双方在第一节打得相对保守，投篮手感都还没完全打开，新北国王靠着苏世轩在底角连续飙进2颗三分球，加上李凯燕在外线开火，帮助国王取得领先优势。梦想家方面主力的第六人林正吉在第一节后半段单节连拿6分试图反超，但第一节尾声国王的林书伟抛射得手，让国王以21-18领先进入到第二节。梦想家在第一节外线手感是非常的冰冷，单节9次三分球出手全部落空。第二节的战况陷入焦灼，国王的洋将沃什本在开赛不久之后就因为膝盖碰撞被迫退场休息，那么国王借由梦想家的失误一度把领先分差扩大到7分，然而梦想家也很快做出调整，张宗宪强势切入快攻得手，帮助球队反超。这个时候梦想家的洋将班提尔开始在禁区大杀四方，单节独拿12分，虽然梦想家在上半场的三分球准心不够写下尴尬的12投0中，但是团队凭借着强悍的内线攻势打出了一波28-17的逆转高潮，半场结束反而以46-38领先。一篮再战，下半场开局新北国王展开强势的反扑，国王在第三节前段透过防守加压让梦想家的进攻一直受到阻碍，并且靠着林书伟跟沃许本的火力输出拉出一波13-6的攻势，在第三节中段一度把比分追到只剩下1分的差距，在关键时刻梦想家终于打破了外线的魔咒，班提尔飙进了球队这一场比赛的第一颗三分球，成功终结了团队外线14投0中的低迷手感。之后林正吉中距离得手稳住战局。第三节打完，梦想家还是以61-58维持3分的微幅领先。决战第四节，战局进入白热化，双方都面临严重的犯规麻烦。班提尔在开节短短30秒之内就连续被吹判了2次犯规，而国王的主力后卫林书伟则是犯满毕业。这个时候，梦想家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开局由蒋渊2罚都投进，还有林正吉的强势上篮。之后，蒋渊也在弧顶投进了关键的三分球，张宗宪也强势切入得分。球队发动了一波15-5的攻势，在结束前5分19秒取得了76-63的双位数领先，提前奠定胜利的基础。尽管国王的洋将杰伦之后也飙进了超大号的三分球，并且在梦想家的中锋高博凯在倒数3分10秒犯满毕业的时候逮到机会完成了高难度的4分打，试图来挽回劣

势，但班提尔最后一节一个人独拿十分，连续强势上篮跟精准的中距离破网，彻底浇熄了国王反扑的气焰。在结束前一分钟，蒋玉安切入妙传助攻，汤普金斯上篮得手，再把分差拉开到12分，胜负也就此抵定。数据方面，梦想家这场比赛写下惊人的纪录。团队三分球全场25投只有2中，不过他们完美利用身材的优势，在禁区跟中距离得手，两分球命中率高达 58.6%。 班提尔全场狂轰了29分13篮板，毫无悬念的荣获了总冠军赛的最有价值球员。那么汤普金斯拿下14分，林振吉替补贡献12分4助攻，辛沃克则是有10分6篮板进账，国王队则是以替补良将奥蒂16分最高，沃许本进账15分7篮板，林书伟跟杰伦各拿14分。这场比赛国王的罚球表现非常好，团队30罚23中，完胜了梦想家的18罚16中。可惜团队命中率只有 34.3%， 最后是无缘完成队史三连霸的霸业。福尔摩沙梦想家去年接掌兵符的总教练简浩，在执教生涯的第一年就顺利带领球队封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教练。简浩在赛后受访的时候，心情显得相当的激动，他强调自己在系列赛当中，无论是面对1-3的落后，怎么样的逆境，都还是秉持着一场一场赢回来的信念。他不断跟教练团还有球员强调相信的力量。在这场历史性的胜利背后，梦想家阵中的本土球员的付出跟感言也非常动容。中生代的控卫林振吉这场比赛替补攻下12分4助攻，他说这座冠军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不只是生涯的第一个冠军，更是多年努力后终于开花结果的最好回报。前几年他们都有打进季后赛，但很快就被淘汰了。林振吉表示，过去几个休赛季他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心力在提升自己，即便过程很辛苦充满挫折，但是能够跟这一群一路并肩作战的队友一起拿下冠军，一切就都值得了。除了林振吉圆梦封王之外，这一季加盟的明星后卫蒋玉安也终于在家乡台中捧起了冠军金杯。蒋玉安从总冠军赛第五战开始就弄伤了腰部，第六战跟第七战都是吞下止痛药之后带伤硬撑。在这场封王战当中，他咬牙先发，苦撑了将近29分，贡献了7分4篮板4助攻。谈到跟林振吉的双位组合，蒋玉安也展现了老将的成熟风范。他说有没有球权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帮助球队赢球。来到梦想家，队上有很多人都是很会处理球的球员，球队本来就要有不同的人可以进攻，进攻点不是只有在他这里。那么荣获这一届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洋将班提尔，在这场比赛也彻底摆脱了系列赛前六战的低潮，场均缴出15分 10.9 篮板，并且在最关键的抢七生死战当中砍下29分，成为球队封王的头号功臣。班提尔在赛后强调，能够逆转夺冠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彼此的信任。那么反观卫冕军新北国王，这个赛季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是在季后赛一路下课上淘汰了强敌特工跟云豹，杀进了总冠军赛。在总冠军系列赛当中，国王队原本手握3-1的绝对听牌优势，却很遗憾的连续两场没能关门成功，最后在抢七大战当中遭到梦想家逆转，凭队史三连霸的梦想也宣告碎裂。国王队的代理总教练洪志善在比赛之后风度翩翩地向对手致上祝福，肯定梦想家的表现。对于在3-1领先的情况下遭到翻盘，洪志善说赛前并没有多想听牌的优势，但球队在后续确实遇到了严重的伤病困扰，导致人员调度处于困境。洪志善在赛季中期临危受命接掌国王队的兵符，成功带领例行赛起伏不定的国王一路杀进到了总冠军赛的决战。其实洪志善之前在受访的时候就曾经明确的表示，不管这个赛季球队是否顺利夺冠，他都会请辞总教练的职务。新北国王虽然没能捧回三连霸的金杯，但是他们在季后赛所展现出来的韧性跟惊奇旅程，终究为这个赛季留下了色彩浓厚的一页。最后也恭喜福尔摩沙梦想家终于拿下队史的第一座冠军。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会。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台》。好，明天6月9号还有后天呢，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啊，各地降雨几率是高的。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哦，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啊，中南部山区会有这个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后两天可能大家出门啊都会开车吧。那如果有车的话，当然就开车，骑摩托车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安全，好吗？雨衣穿着，然后速度放慢一点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陈芳宇的作品，叫《我不浪漫》。那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来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喽，拜拜。

0: 在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加班加班马布拉，我们是
1: 二行程，
0: 贾根，行二的，
2: 贾根弟弟布鲁昂，
0: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
2: 台湾小菜
0: 为我们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二行程。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t day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啊？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错啊，感恩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在节目当中呢，刚刚分享了有关于金曲奖的这个入围的这个歌曲，因为前一阵子分享的是历届得奖的作品。那在上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部分。那这个礼拜呢，小蔡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部分。首先来安排今年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漂流出口》。好，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抚渡明》。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所带来的辅度民歌。其实这个辅度呢，在阿美族应该阿美族的朋友都听得懂了，但小的个人觉得，就是我们的漂流出口几乎每一张专辑呢都受到评审的肯定，但他的唱腔跟演唱的方法呢是很多的朋友不是那么容易亲近跟接受的，但是音乐的素养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跟了解到的，所以真的替我们的漂流出口开心。好了，除了介绍我们的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作品之外呢，接着下来我们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的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小时候原住民东西不能很科技呢，我们也可以很前卫，我们在两年以前哦，快三年了吧，就已经跟大家使用 AI 了，而且那时候的 AI 呢没那么成熟，最近的 AI 已经比较成熟多了，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了。好，我们请我们的 AI 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然当中也会穿插我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他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的歌曲，而今天介绍这首歌曲呢是牧羊的孩子。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 com， 我不晓得身旁的好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前阵子呢在脸书我们有一位医师他 po 了一篇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看完有一点点的心酸，我不晓得您看到了没有，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关系，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小蔡将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松医师所提到的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里面所提到的22项给自己也给家人的一些叮咛吧。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6月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欢迎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呢，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第一则消息呢，我们请我们的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115年度中央政府的预算对原住民这个部分怎么样的编排。
1: 有立委之一，原民会115年度预算与中央政府总预算未达原住民族人口比例，认为依原住民族人口比例估算，115年中央总预算中原民应分得约827亿元，然而原民会实际预算仅128亿，连1/6都不到。对此，原民会也发新闻稿澄清，原住民族政策涉及教育、文化、医疗、交通、产业、住宅及社会福利等多个面向，中央政府相关经费并非仅编列于原民会，而是由中央各部会依权责共同推动。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至少有240亿元相关预算为原住民族直接受益。原民会指出，教育部、运动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文化部、农业部及相关基金编列近90亿元推动原住民族相关政策，各部会另有育幼托育、社会住宅、交通建设、治山防灾、灾区重建、通讯基础建制等经费项目，也都能让原住民族与国人共同获益。针对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财务状况的质疑，原民会表示，截至4月底止，基金净值约71亿元，整体财务状况稳健，并无外界所谓破产情形，而115年度也持续编列相关经费，办理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等重要政策。至于原住民族相关法案推动进度，原民会表示，行政院历年已多次提出原住民族自治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重要法案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而都市原住民族权利保障条例草案及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修正草案目前也仍待立法院排审。
0: 好，这是有关于原民会有提到了原住民族的政策涉及到教育、文化、医疗、交通、产业、住宅、社会福利等多个面向，所以呢，在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呢至少是240亿元。当然小蔡知道说有很多的一些预算它可能以这个人口来区分，但我个人认为哦，原住民的预算光以人口来讲其实我们比较吃亏。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原住民要上山下海，它涉及到有关于交通啦，或者一些比如说你看兰屿前一阵子就不能去兰屿，因为台风或者因为风大，有些无形隐藏的耗损其实非常的多，是不是麻烦相关的单位能够把这个算进去，要不然原民预算总是不太够。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因为我也不是民意代表。好了，拍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

0: 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沉浸式足语课程的设计。
1: 根据教育部发布新闻稿介绍，配合12年国教课纲推动的沉浸式足语课程，基隆市八斗国小有许多阿美族学生，学校规划了射箭、野炊、记忆体验，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深入探索阿美族文化，也在自然而然中学习族语。八斗国小还与创客课程结合，引导学生运用图腾创作 T 恤与钥匙圈。课程也开放非原住民学生参加，安排原住民学生担任族语学习小天使，透过同侪互动与分享，培养彼此尊重与认同。屏东县马家国中则结合在地社区资源及文化协会等组织，规划校园与部落踏查、导览简报制作、戏剧排练等沉浸式课程。在访谈部落耆老的过程中，增加学生对社区部落的认同感。教育部预计115学年度补助36校，每校每学年经费提高到30万元，学校可用于课程编排、活动设计、校园族语标示等，让校园成为族语传承的场域。
0: 好的，我们教育部推动了沉浸式族语课程，让学生在射箭、野炊等活动当中呢，自然学习族语的词汇跟句型。到现在呢，对教育部对于我们的原民的这个补助啊，就是有关于沉浸式族语的补助呢，已经有2238万元多了。那社会的学校到达了164校。其实你知道吗？在学习语言，就是必须从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你看我们要学英文，从课本老师这样教的感觉，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的语言有差。我们常讲，如果你把丢到那个国家，你要学习它的语言就很快。相同的，如果你在学校营造一个原住民

民的生活环境，他就可以学到应该要学到的族语，这不是很好吗？好了，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日出之后》。

0: 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歌曲《日出之后》。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新北对于明年全运会的选手加码奖励金的讯息。
1: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明年登场，有议员质询指出，新北曾调整过一次全原运奖励金，但成长幅度和桃园、台北相比仍有落差，尤其教练奖励金16年没动过，必须有好的教练才有优秀选手。市长侯友宜当场宣布加码，个人选手第一名奖励金从8万元提高至15万元，第二名从4万元提高至8万元，第三名从2万元调为4万元，团体选手第一名从2万元提升为8万元，第二名从1万元调高至4万元，第三名从5000元提高至2万元。教练奖励金同步调整，个人及团体教练第一名均由10000元提高至3万元，第二名由8000元提高至15000元，第三名从4000元提高至10000元。议员表示，近年许多原名优秀选手因其他县市奖金较高而迁户籍，新北给选手的鼓励不能比其他五都逊色，才能为2027全员运提前布局。侯市长回应，几年前曾调整过奖金，但是还不够，好还要更好，选手士气必须被鼓舞，因此当场宣布提高全员运奖励金，获在场议员鼓掌。议员表示，此次突破是大快人心，市府愿意大幅提高奖励金，重视的不只是原住民运动，是整个新北体育发展。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以新北来讲哦，全运会的个人选手的金牌奖励金是8万元哦，是低于像桃园的15万。那奖金呢，其实多年都没有调整了，他们会担心这个选手会外流，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呢特别调整喽，就是宣布调整个人选手第一名的奖励金，一样有8万元提高到15万元。相信呢，对于这些选手们也是一种不小补的奖励。更能够提高士气，不是吗？好了，安排一首歌曲。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的阿美族亚许余耀祖在心中的小恐龙专辑当中的牧羊的孩子。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好看频道 AME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玉祖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东都兰阿美族的音乐人亚许所写的一首歌，他回顾他17、18岁的时候坚信音乐呢就是未来的那股热忱，对比步入社会之后呢那种不安跟彷徨，而这种感觉呢就像牧羊的孩子一般，在广阔无垠的现实社会当中一边在寻找方向，一边坚持要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而这首歌曲呢传达了即便在现实当中感觉到疲惫感觉到迷失，心中依然保留着对于梦想的渴望跟追求的勇气。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心中的小恐龙专辑当中的牧羊的孩子。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讯息。前一阵子我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注意到呢，有一位医师叫做宋思全医师，他写了一篇叫做《假如我有一天得了失智症》，里头有22条提醒，可以说是条条催泪动人。宋医师说，这是一篇可以跟未来可能失智的自己来做对话，我的灵魂还在。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的分享一下宋医师的这一篇《假如我有一天得了失智症》的内容。先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所带来的《在哪里你的耳朵》。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吉瓦斯一凡，他所带来的《在哪里你的耳朵》。这首歌曲呢是写给爸爸北原山茂吴廷旺老师的一首歌曲。好，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呢，我们的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越演越烈，失智症呢就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其实全世界呢，每3秒钟呢就有一个人失智，失智呢持续的暴增。而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跟国际失智症协会 ADI 的最新统计哦，截至2026年5月，全世界呢大概有5700万名的失智症的患者。嘉义呢有一位医师叫做宋思全，他去年在脸书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至今呢已经感动了100万人。我们知道全球人口老化加速，失智症的患者快速的攀升。专家预估2030年呢，全球失智症的人口呢将高达7800万人，2050年呢恐怕会突破1.39亿人。失智症不只是影响到记忆，它也会冲击到判断、语言、情绪还有生活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了，失智症已经成为全球第7大死因之一了。台湾同样面临的超高龄失智的危机，而根据我们的卫福部、国家卫生研究院跟台湾失智症的协会统计，目前呢全台失智人口呢大概有35万人，而65岁以上的平均13个人呢就有一个人失智，而且呢增加的速度非常的惊人，平均每天新增加大概48人，相当每30分钟就多了一名失智症的患者。专家估计2031年台湾失智人口将会突破47万，2041年恐怕会接近68万人。而宋思全医师呢，他的这篇文章《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一直到现在已经感动了100万人的点阅。在嘉义执业超过33年的神经内科的医师宋思全，那这篇文章呢，可以说在网络造成了轰动，也感动了100万人。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你看过了宋医师的这篇文章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宋思全医师《假如我有一天得了失智症》22条的提醒。他里面提到了说，我最挚爱的家人们，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请帮我把这段话挂在我的房间墙上。我希望我还能够在看得懂的时候看见他，我会感觉到安心。等我看不懂了，他就成为你们爱我的方式了。第一条，他提到了，每次你走进来的时候，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不要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会让我更加的慌张。第二条，他提到了，如果我活在另外一个时间轴里，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里，也许那里我比较快乐。第三条，如果我说我们去找老朋友家吃饭，或者提到早已经过世的亲人，请微笑跟我一起相信那是真的。第四条，别跟我争辩，因为那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你说的是对还是我记得的是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第五条，如果我认不出你了，请别受伤，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的脑回迷路了。第六条，如果我忘了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围兜兜，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用手吃一些东西，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吃的。第七条，如果你看到我焦虑难过，请握着我的手，不要告诉我，不要想太多，请陪着我一起静静地坐着，也许可以一起唱首歌。第八条，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便我失去了语言或者是理解，我的灵魂还是大人。第九条，请让我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喝喝小酒，看点 YouTube， 听着有声的圣经，这可以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第十条，好汉好题当年勇，即使你已经听过无数次，那可能是我唯一还记得的。第十一条，如果我突然情绪失控，请别怪我，试着找出我不安的原因，那可能是藏着我说不出的痛。第十二条，请你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我，那时候的我

也许只剩下被温柔对待的感觉还在。第十三条，家里请常备一些零食，如果我发脾气了，有可能是饿了，但不会说。第十四条，如果你们在讨论我，请当着我的面说话，而不是像我不存在一样。第十五条，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全天候的照顾我，请不要自责，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爱我。第十六条，当我住进了机构，请记得来看我，你的脸我可能忘了，但我记得那份熟悉的温柔。第十七条，当我说错人名，记错事，请耐心点，别叹气，别皱眉，那不是我故意的。第十八条，请让我听音乐，我喜欢的旋律可能比我记忆更加的长寿，也请帮我带上助听器，因为我想听得更清楚。第十九条，如果我喜欢把东西带来带去，请帮我把它们放回原位，我不是小偷，我只是需要安全感。第二十条，请尽可能带我参加主日聚会，我也许只是沉默坐在角落，希望我仍然享受那份虔诚跟盼望。第二十一条，请别吝啬拥抱跟握手，那些身体的连结也许比语言更加有力量。第二十二条，最重要的是，请记得我还是我，就算我不再是你记得的样子，请你记得我仍然是你爱的那个人。这就是二十二条宋医师的提醒。他最后提到，当我还能够清楚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愿意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些准备，愿我那个时候能被这样的对待，愿我那个时候仍然记得我是有尊严的，被爱的，是神手中的人。我们就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阿妹写给妈妈急性失智的一首歌曲。今年的金曲奖这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前面刚刚分享是来自我们的宋思泉医师他的一篇文章《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这22条的提醒。宋师提到这篇呢是跟未来可能失智的自己对话，我的灵魂还在，所强调的不是失智的照顾，而是一个换位思考的同理心，知道自己不过是一粒微小的种子，但深信只要落在好的泥土里面，就能够像芥菜种一样发挥超乎想象的力量。宋希呢，他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害怕失智其实是很正常的，但与其恐惧，不如提早认识它，预防它。真正重要的呢，不是活得久，而是能不能活得更清楚，活得有尊严。当失智的人记忆、逻辑思维、行为能力都丧失的时候，其实他的灵魂跟他的感觉都在，我们千万不可以灵魂拷问，因为这样子呢会让他更加的挫折，而对你更有敌意。所以我们要共情、同理、共演，以角色扮演的心情进入他的时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共同演一出戏。其实有一天真的生病了，希望大家记得，失智的人并不是失去了价值，他仍然是一个值得被理解、被尊重跟被爱的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不晓得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或者你没看过，听小蔡念完之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家里面有失智的家人，或者是你会担心你未来失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些的迹象的话呢，就像宋医师所提到的，记得要跟他共情、同理、共演，以角色扮演的心情进入他的时空。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唱歌》。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今年金曲奖入围年度歌曲奖的作品。那如果前面提到了这22条你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台北网络电台，重新点选有缘来相会，就可以听到宋医师的这一篇22条提醒，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节目最后呢，就在阿令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祝福大家马萨路。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陪你长大。这个单元是邀请西区特教资源中心严瑞龙严主任分享陪伴孩子们长大的生命故事，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西区特教资源中心的严瑞龙严主任带来的故事。
1: 是，哎，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小故事。其实我
0: 你也只能说小故事。
1: 我其实蛮喜欢跟孩子聊天的。嗯，那这些孩子有些时候他们发展出，对，他们无意间有时候就会讲出一些惊人的句子。哦，那我可是我觉得那都很有哲学，而且让我真的收获很多。比如说我之前在处理一个孩子，那他这个孩子很特别，他有一些灵异体质。
0: 哦，
1: 他号称他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
0: 欸，我们有很多时候啊都在讲说三岁以前的孩子啊，还从外星回来的嘛，所以这那个感觉特别灵敏。
1: 对，那他已经是国小高年级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呢那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哎，那你看到那些你不会害怕吗？
0: 嗯，
1: 那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0: 是，
1: 他说，老师，一个六年级的小朋友，才十二岁。哦，他说，嗯，老师你不觉得有时候人比鬼还可怕吗？
0: 哎，我觉得说的真精准。哎，
1: 对，那时候我好讶异，我说，嗯，哇，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可以讲这样的话出来。然后我就仔细去推敲，那你也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背景，其实他很辛苦。嗯，
0: 哦，
1: 然后因为他有一些过动的特质。
0: 啊，
1: 那在学校里面他不善于人际的互动。嗯，人际的关系的建立。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同学讲话，他因为他的情绪调控也比较弱一点，所以有时候同学讲话是激怒到他，或者是同学会故意去捉弄他。
0: 嗯，
1: 哦，然后他就会情绪就会上来。那有好几次他甚至要带着一些铁条铁链到学校。
0: 哎，
1: 我说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到学校？他说因为老师我要防身啊，你不知道有些人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0: 哎呦，这个言谈之间好犀利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有时候常常讲说，其实跟这些孩子聊天，哦，然后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这个语境。哦，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些人真的很辛苦，这些孩子很辛苦。他必须要不断的武装自己。
0: 哦，
1: 尤其我们刚刚讲有一些过动或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其实是透过武装自己的方式来跟这个社会相处。
0: 可是主任，我阅读到的一种状态是，为什么要武装自己？背后是有不安全感。
1: 是，当然
0: 是不是？那个所谓的不安全感里面，在他过去有很多的经验里面都是没有被善待。
1: 没错，所以我才会说其实老师家长你要去倾听这些孩子的声音。
0: 但怎么倾听呢？
1: 我觉得就是专注的听他讲话，陪伴他，然后在他讲的时候不要插嘴，不要评价，不要急着要论断是非。
0: 那通常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刚刚所讲都是我们很容易做到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做到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的考量呢？这个考量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过程啊，我比较，其实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去了解孩子你到底的想法是什么。
0: 当我带着好奇的时候，其实我这心里没有太多的这种好坏呀，啊，对
1: 错
0: 呀，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觉得主持人讲到非常重要一个点，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啊行为啊的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孩子有好奇心，你一定要对这个人有好奇。他怎么了？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生气？
0: 嗯，
1: 或者他今天为什么要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出来？你一定要对他这个的后面有一个好奇心。
0: 是，如果说我们先在前面下了太多太多的标签，其实那个孩子已经被带歪了。
1: 对，
0: 好，那歪的是孩子吗？还是我们先歪？
1: 是，
0: 这太可怕了。好，所以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为什么？因为背后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的限制。
1: 没错，
0: 有限制没问题，我们去找资源。谢谢主任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梦想起飞。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位好朋友，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聊完的话题，谢谢我们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2: 晚安。
1: 老师，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成为一个 U 字型，那人口来到了高龄化呢，又来到了少子化，所以会发现就是说啊，这个人与人之间那个对话，好，那个比例等等，现在大家已经是要渐渐的回到自己的内在去寻找。上一回听说，你在跟自己的相处上有还不错的关系，所以今晚再度的邀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聊聊，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自己。在身心的学习上面，有人说这个孩子，好，如果有孩子朋友哈，就孩子是父母的镜子，或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份礼物。但有人说，那我不婚不育啊，我没有孩子啊，可是又创造了一个部分，就是叫做我也有一个所谓的内在小孩，所以其实都是孩子啦哈。那老师你上一回有在聊到你跟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可以透过身体来了解你自己，所以在今晚说的更多一些可以吗？也方便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就着你的经验分享回到自己。
2: 好啊，我是一个从小学武的孩子。
1: 大概多小？一两岁？
2: 还不至于，但是可能幼儿园我其实就因为姐姐跳舞，所以我就跟着也一起在舞蹈教室，然后乱跑乱跳，然后大一点
1: 乱跑乱跳
2: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道具彩带啊扇子，然后我就会在那边挥，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所以长大自然而然好像就因为姐姐学了，我就也进到舞蹈的可能舞蹈社，然后就开始去学习舞蹈。那他大概会是其实六七岁
1: 哦，六七岁。有人在讲说那个六七岁的孩子学舞蹈是一个黄金年段，因为那个骨头就是
2: 正好拉开的时候。
1: 对，但也有一些人说不要让孩子学，这什么骨头会受伤，妨碍他的成长等等。那这个部分也有很多的家长很好奇或者很忧虑。老师就你的经验呢，如果真的是孩子有兴趣，或我觉得我想要让我的孩子咋地咋地哈，那我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兴趣跟专业其实两回事。所以当舞蹈成为专业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不同的经验。像是其实我一直念到高中舞蹈班啊，在我的舞蹈背景跟经验里面，我是害怕进舞蹈教室的。
1: 为什么？
2: 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凶。
1: 哎呦，
2: 然后
1: 不快乐。
2: 对对，不快乐。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对面是戏剧班，我们是舞蹈班，他们最不开心，会最哭丧着脸。对，他们最哭丧着脸的一堂课会是拉筋课。但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1: 太简单了，
2: 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甚至我们跳错是会被打的。
1: 果然不快乐。
2: 所以其实回顾到过去的我，我是不知道该如何称赞别人，或是当别人其实称赞我的时候，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1: 那我如果现在有人称赞老师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呢？
2: 我觉得我蛮习惯的一个回应方式还是哎呀没有啦。
1: 哎呀，正好跟我相反。我就会说哦真的吗，谢谢，然后换那个人很尴尬。
2: 对，我觉得我还是我在努力适应这件事情，以及我可以有比较好中间少一点的顿点，但是其

0: 是我第一次被可能我的团体成员称赞说，哇，老师你这样穿好可爱、啊、然后我其实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过去的经验、很少是会被称赞的，因为在舞蹈的领域他们要求专精，而且你永远好可以再更好哦，他不会有一个你达到目标了，嗯嗯，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断努力然后一直在追求一直往上爬的过程，
1: 那个巅峰哈，
0: 对，嗯，然后他跟我后来在学习的舞蹈治疗有很大的差异、嗯、舞蹈治疗其实是在讲足够好就好
1: 所以所谓足够好由谁来决定，老师决定还是当事者学习者来决定？
0: 我觉得很妙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身边的人开始给我一种没关系，你足够好就好，你已经是你现在可以成为的样子了、啊、然后我刚开始会对于这样子的氛围感到不知所措哦、然后所以我还是会习惯那个我跳完一支舞然后我希望有一些缺点回馈、缺点回馈，然后我要如何改进，我要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哇，然后转换到一个啊就是你已经可以了，嗯，你现在这样子就是很好，所以好像因为这个环境我才也能慢慢的接受自己，跟有时候可以告诉自己足够好就好。
1: 老师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很冒昧的猜测？嗯，这个猜测就是说，过去在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专业的训练里面，专业就是哎、欸，你要达标那个标准里面，你有可能不开心，但你的身体是很容易放松，但基本上来讲，你的身体是没有放松的。这话说起来很吊诡，对不对？嗯，就是你的真正正的放松是有松弛感，是开心的，延展性会比较强。但是有可能就是当你在被要求的时候你可以达到老师的要求，但距离你真真正的可以延展到一到十来讲，你是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极致的。
0: 嗯，我觉得整体的精神跟肌肉状态其实是紧绷的。
1: 是的，
0: 因为我需要明确记好动作，不可以做错，不然会影响到同侪、不然会被老师骂，我觉得后面有好多的压力在后面。
1: 是的，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猜测、原因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很奇特的经验。那么说到这里我一定要卖一个关子，这样的话好朋友就可以转一个气场，稍后呢分享这个故事。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带来的分享。我要说我那个奇特的经验了，因为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好多的好奇跟探索，有一定的比例呢我在玩芳疗的东西。那有一次老师就说，哦，那某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好，我们要做一个很大型很大型的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有兴趣来参加志工？好，所以我当时就参加了志工的活动。有一个孩子来到我面前，打扮得非常的可爱而且漂亮，感觉上应该是从舞台下来没有多久，他就怯懦懦地问我说，我可以被按摩吗？好，我就说好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有没有特定的需求呢？因为一般的按摩大概就是在肩膀啊，在手臂这样。他说我的腿好酸，我就帮他按摩。我非常的讶异，这 哪是孩子的腿啊，非常非常的僵硬。然后我就很心疼哦，我就跟他聊了一些。然后这个孩子的整个一个表现很像老师刚才所说的，当我说，他说，诶，你的脚为什么

0: 腿，为什么这么样的僵硬，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就像一个做错的孩子哎。
1: 对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学我的历程，当我有一些东西被指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错了，我要修正。
0: 所以老师，我不知道当时的孩子的状态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这个孩子为什么那个头就立马低下来，然后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一样哈，事后也没有办法补救了。但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一次，我要再多做一些什么样才能够帮忙这个孩子，会让他好过一些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其实当时的状态是需要被照顾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某种层面你没有做错啊。可是
0: 我也没有说我做错，我只是心疼那个孩子。我多做一些什么会让他更好，而不是表象上的哈。表象上就按摩，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按摩到你的心灵状态呀。
1: 或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单纯就是，哇，我感觉到你的腿好硬，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0: 谢谢老师让我增加一点功能。但是回头来聊一聊，老师，你会从那个原来所谓的专业的学习领域换到另外一个，比方说像是舞蹈治疗啊等等之类的啊。但无论如何，它的根底还是在舞蹈嘛哈。所以来，再回头，我们回头看一下啊，你一路的学习舞蹈的经验里头，它或多或少会带给你一份珍贵的礼物吧。那样的一个珍贵的礼物，可不可以约略分享一下，然后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个舞蹈梦，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自己有所觉察。第二个部分呢，如果自己有孩子或周边的亲朋好友有孩子想要学习舞蹈，或者你想要给他学习舞蹈，那么我在这当中我特别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想先反过来回应第二个问题，会是如果孩子真的很喜欢跳舞，我觉得可以好好跟他讨论一下，他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还是他是想
0: 要。但因为我没有学过，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兴趣呢？
1: 那就先尝试吧。
0: 尝试。
1: 因为以前一定会有一些舞蹈社可以进去，但是舞蹈它其实这个专业它很难在当我们是成人的时候再回过头。我们台湾其实没什么舞蹈社它能有这样子的空间去让一个完全没有舞蹈底子的成人回到一个舞蹈社
0: 是
1: 去做事。
0: 社区大学的话大概就是有很多的表演，所以好多人有兴趣就投入。
1: 所以社区大学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入门跟一起学习这个兴趣的一个方式。但如果是专业舞蹈孩子是有兴趣，那我们就进去学。
0: 万一他学到后来就觉得不行了，我一直被指责或怎么怎么，那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曾经碰过有些家长说，那都已经学了，资本都已经下去了，那不学怎么行呢？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很看家庭吧。因为像其实我是自己到高中我觉得好像有一定的专业度了，但是我想要去探索更多不同的世界，然后还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所以我就去考了体保。
0: 体保是什么？
1: 体保的意思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术科就是我会舞蹈这件事情，然后我考进学校，然后帮学校可能拉拉舞蹈队，然后去比赛，就是一个校队。我们是一个校队，然后我们会去比全国的拉拉舞蹈比赛。然后但是我可以用我这个身份然后去换取一个我有机会去念一些不同科系的
0: 跨界就对了。
1: 对，我用这个专业进去。但我可能原本不是用一个正常管道，就是一般升学管道然后进来的。
0: 就是它是跨域就对了，比方就是说我们可能进入大一有很多的通识课程。那你可以选修，这就叫跨界嘛。那跟一般比方说好，那我是念广播科系的，这是我很专业的，那他另外一个是比方说是视讯科系的啊，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服装设计科，那就很跳动啦，那我通通修，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1: 有一点。但是学校他会开像是某一个儿童家庭学系食品保健，他们会愿意接收这样子的名额，那他们就会开，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去到那边然后去学习他们的专业。
0: 是，好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

0: 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学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2: 爸，有下你的胃口就好。
1: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2: 爸，囡仔在边啊，买啦。
1: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3: No smoking。
2: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呢，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好朋友是一位身心觉察工作者邢静怡邢老师。说的这个好像很抽象，但实际上在坊间的很多的身心的学习领域当中，你都有可能碰到类似的

老师。那老师只是后来转方向了，服务比较多的是早疗的孩子，或者是身心有困境的大朋友或小朋友。但无论如何吧，就是说你透过第一个你从小学习的身体的舞蹈经验都是美美的，

0: 然后后面才产生的，所以等于是一开始的舞蹈它会是一个宫廷的，所以是一个只有贵族特定人士可以参与，然后很被缩限，不容易流传，
1: 是
0: 一直到现代，然后现在又觉得哇芭蕾太多框架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做一些突破、然后但现代舞 一样有一套规格、就开始有那个另外一种现代，就是反现在主流的现代舞的现代舞，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又有当代舞，然后又有即兴、然后它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弹性跟可能性，包括是如何把现代时事的议题融入舞蹈里面，然后一起制作创作、所以即兴是一个好后来然后发展出来的一个舞蹈。
1: 但这些都可以融入你线下的一些的工作吗？还是说、这些里面后来怎么样的把它融合在一起，有你自己在代课的一个风格？
0: 我觉得即兴舞蹈对我来说的帮助很大，它刚好会是我过去的专业舞蹈领域然后跟舞蹈治疗的中间的媒介它刚好在一个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跟足够好就好之间有一个
1: 恰恰好
0: 对缓冲的弹性，我好像我可以怎么做得好，然后或是我可以从这边过渡到那边一点，那边过渡到这边一点。
1: 其实挺好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分寸是由你自己拿捏，还是说在这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正在影响着你？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在带团体会需要意识到的是我的内在弹性，有一个东西叫身心容纳之窗
1: 啊，好美的名字。
0: 对，然后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一定可以承受范围的阈值，
1: 所谓阈值是
0: 阈值就是一个程度，我们有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数限，有一个量表，然后当它可能阈值我们可能是其中在中间的部分，太下面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低落，然后身体很就是很没有劲，然后太上面的话就会非常的嗨、然后很亢奋，
1: 是
0: 对。那我们每个人的阈值大小然后上下高低都不一样，但一旦我们超过我们的阈值，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到战跟逃，我们会想要逃离，我们会想要回避。
1: 是，好哦，那关于这个部分呢？
0: 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我的工作上就会变成当我有这些素材跟有这些经验，它就可以更好的让我意识到我现在在身心容纳之窗的哪里
1: 啊，
0: 我有没有脱窗
1: 脱汤。
0: 因为只有我稳定，我才能带给这个团体一个稳定的氛围。
1: 所以老师那个稳定呢，有人就在讲说哦，那你要讲要动作的平衡，那有些人就在讲说那你要回到呼吸的频率，你要去做观察，那是哪一块？
0: 我觉得都有因为呼吸 也是一个很直接可以调试我现在状态的一个方式。
1: 好哦，关于这个部分吧，我又想要请老师多给我们一些礼物哈，因为我们有很多所谓的放松的机会里面，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样觉察自己要放松啊，好多人就说哎，我放松啦，可是老师说 no no no， 你没有放松。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呼吸，那有人就说我还用教吗？我活着就会呼吸啊。
0: 我觉得呼吸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包括虽然我不太熟悉瑜伽，但是瑜伽里面就有好多不同的呼吸法，然后不同的呼吸法有不同的功效。然后像我们平常因为练舞会习惯用肚子呼吸，叫做俗称腹式
1: 呼
0: 吸。
1: 对，
0: 但我们一般在没有学习的状态，我们会习惯用胸口。所以我觉得我在调试自己，很多时候它会直接是当我意识到我现在焦虑了，团体混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回到我自己的呼吸，我就可以马上回到我现在的状态，
1: 是，
0: 然后再重新投入到这个团体。
1: 是，那老师，你这个呼吸法是在舞蹈的学习经验当中学得的，还是因为你刚才说你没有学习瑜伽，所以我就 不会问说老师你有没有特别到印度去啊？那但是无论如何你不断的去精进自己，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派别，对不对？
0: 我觉得它比较结合是过去我对于我身体的理解，所以腹式呼吸，然后结合好多的我去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身心学，就是有兴趣就碰一点。
1: 那最近呢？
0: 最近吗？我最近讲到另外听到另外一个比较是 他在

0: 讲身心合一，有点也有点玄，有点抽象，但是它透过呼吸去练习戏剧。
1: 嗯，
0: 就是他在讲的比较是我们，因为很多时候，
1: 嗯，
0: 我们人，
1: 嗯，
0: 我们在演戏，为什么有些人一讲他就通，然后可以身心合一，
1: 嗯，
0: 然后但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是缺一点，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说呼吸，我们呼吸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表情，
1: 嗯，
0: 全部的东西一致，它同时也是一个神经系统，它会影响到神经系统，
1: 嗯，
0: 所以他想说啊，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呼吸，让我们可以调节跟平衡整个身体的状态之后，我们再去做演出，这是最近接触到的。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交流啊，哈，这样的几率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去，方便这样的一个经验可以更落实在你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团体里面？
0: 嗯，我前一阵子大概今年初的时候，我就有去一趟日本。
1: 嗯。
0: 然后主要去那边的原因会是我去那边学习见习下邦发展动作。
1: 下邦、嗯、
0: 对，它是一套，对我来说它是一套观看的媒介。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在团体中用这个媒介的方用这个媒介，然后去看待孩子如何运用身体。
1: 嗯，
0: 所以简单来说它分为三个部分，会是涵容、对抗跟分享。
1: 涵容，
0: 对，涵容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全部放到另外一个 人的身上，
1: 是
0: 他同时背后的一些心理因素也是啊，完全的信任，
1: 嗯，
0: 完全托付，然后或是我没有界限，
1: 是，所以那个涵容对象是你还是孩子
0: 都有可能。
1: 哦吼，
0: 下邦是适合0到99岁所有的人去经验。
1: 好，那所谓的对抗呢？对抗就是不信任吗？
0: 对抗不是，对抗是互推或是互拉。
1: 哦，
0: 所以在心理层面，对抗它其实也是在发展我想要什么，
1: 嗯，
0: 我不要什么，
1: 哦，
0: 界限，嗯，开始产生，
1: 嗯嗯，是，
0: 嗯。
1: 那最后的分享呢？
0: 分享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你。然后同时有我们一起合作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嗯，
1: 感觉好像挺简单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到日本交流？跟我们在现在场域或者你在其他的场域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那稍后就麻烦老师多分享一些喽。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带来的分享。身体会说话，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一些学习的话，大概只有知道这么一丢丢。那如果再要想多知道一些的话，可能你要透过很多很多的学习。今晚呢，我们邢静怡邢老师带来的分享就是，原来他从小就学习舞蹈。可是有一个部分是一直被要求，一直被要求，他觉得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就有点点不开心，于是透过学习转型，于是现在来到了一个身心觉察的身份。刚才老师还特别有聊到，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日本的经验叫做下班观点，这个下班观点聊的就是涵容、对抗以及分享，都不是负面的，都是一个检查自己，检查我们跟场域的学习者一起所创造的一个学习环境。那这个学习里面为什么是从日本开始？
1: 因为它不是源自于台湾，它 一部分是英国，然后一部分是日本，然后日本刚好有一个早疗的园所，然后是用这个下班动作发展，然后去跟所有的孩子工作，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去上课，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去见习，然后去看看他们如何去陪伴孩子。
0: 是，那老师，这个部分是你一直有在学习，还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1: 我觉得它是一套，我会说它是一套我觉得哇好合身的衣服
0: 哦，
1: 因为它不完全是我过去的经验，但是我又会觉得它是一个好舒服跟好熟悉的东西，因为它跟身体有很直接的关系。它其实就是在强调，应该说下班它其实就是在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就是媒介，我们直接透过我们的身体跟孩子去做互动，去玩。
0: 去玩，重要是玩，玩就是会有乐趣，就会有开心。
1: 然后他也重视关系
0: 哦，
1: 所以他没有各种 SOP 或是我应该要怎么做，
0: 所以这是一份也算是即兴的礼物啊。
1: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蛮需要即兴底子的
0: 啊
1: 的事情。
0: 是，如果有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接触这一块。但无论如何吧，我们今天聊到了所有重点，那还是回到

0: 身体，那也就是老师的专业。那下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影响着你对于自己跟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吗？
1: 我觉得我原本在跳舞，我会比较偏向是我的身体是个工具
0: 哦，
1: 它可以帮我达到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跟目的。
0: 身体是被动的，
1: 对
0: 啊哈，
1: 我们不是合作关系，
0: 因为我使用嘛，它是工具，我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动起来。
1: 对，但是当我觉得有即兴，然后当有下邦这些不同的观点输入的时候，我在跳舞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嗯，
1: 我的习惯是什么？我习惯被涵容，还是我习惯其实抵抗别人？
0: 嗯，
1: 还是我习惯合作？然后当我习惯，我有时候就会想说，那我现在要来做一个我不习惯的事情。
0: 嗯，
1: 它就不会只停留在我过去我很常会落入的一个惯性的状态里。
0: 嗯，那所以你跟你自己身体有一定的熟悉度嘛？哈。
1: 嗯
0: 嗯，但是我现在就反过来问，就是说对于一个可能现在才要跟自己好好相处的朋友来讲，他怎么去检视自己？因为说实在，我们常常会听有人在讲，你不要叫我去学习舞蹈，我真的叫做什么五体四肢不调。这个部分老师要有些什么样的话要跟他们说吗？
1: 我觉得世界很大。你至少我觉得先知道无论是喜欢什么或是讨厌什么都是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过去的学习经验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去上学九年一贯教育。
0: 嗯，所以我12年国教，
1: 对，十二年国教。所以东西直接进来，我们是被动的，
0: 是，所以我们是工具，
1: 所以我们
0: 哎呀
1: 所以我们主动这件事情需要学习，包括我们需要在大学的时候，当所有的被动知识输入，大学我们突然需要去主动寻求我们喜欢什么专业，
0: 反思
1: 我们未来要去哪里。然后大家突然大学毕业即失业，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擅长什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不喜欢跳舞。你知道这是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当然不喜欢，
0: 就是，消去法。
1: 对对对，消去法。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我讨厌什么。嗯，我们试着在这个里面看看我们可以往哪里走。
0: 这叫涵容。嗯，看起来好像变得少，其实是更扩大了。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去试着筛检看看哪些东西我们舒适，哪些不舒服。当我们在舒适的领域有一定的空间之后，我们才有能力走向不舒适，或是我们才愿意有多余的精力去挑战一些我们觉得不适应的事情。
0: 我要不要反过来翻译一下？那个反过来翻译是说，我们因为活在一个框架里面，也都是别人说的什么什么，就过去来讲，这叫临摹，好，学写毛笔字叫临摹。但是磨到了后来呢，你有可能就说，哎，属于某一个系统，柳公权派啦，颜真卿派啦。但是到了后来，你要成立自己一派，那就不是说颜真卿或者是谁谁谁，颜真卿或者是柳公权，那不过就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更要走入一个更深化的感觉是，你要跟这个字在一起，然后这个字呢，跟你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同？
1: 然后我是谁？
0: 哎，这话问起来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抽象啊，但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无论如何，有些人要透过身体来彰显自己多一些的语言的表达能力，真的是要从身体舒放开始。
1: 嗯，
0: 所以老师，我们今晚哈，已经有舒放的好朋友，这个可能性是可以预见的。但是那个还没有开放自己，这是心里有点松动的，透过今晚的分享，老师给予他们的礼物是什么？
1: 我觉得假设如果他有松动，我觉得他也得到了一些礼物。
0: 哦，
1: 我觉得不管是开心的累的所有东西，他都有机会被看见，就是好的。
0: 啊，我大概知道了。
1: 嗯，
0: 我再翻译一下，比方说有些人过去可能就会说你是什么什么的，所以你不可以哭。好，这就有一个标签嘛。但你当眼泪掉下来的时候，那是不可控的，然后就问自己，这眼泪在告诉你些什么？先不要去责难这样的眼泪， 而是去拥抱那个眼泪，去关。

0: 醒他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就是松动的开始咯。
1: 嗯，或是的确我好累，为什么有些人会不断的一直抱怨重复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允许。
0: 哦，是的。
1: 嗯，但其实我们的情绪不只是快乐，
0: 是，
1: 然后 不只有这件事情它是应该可以被分享的。
0: 是，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涵容的阶段，就接受所有的发生。但那个所有的发生，可能我觉得我还要加一个礼物，就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因为呢，后现代的主义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传统里面那个站在上位的只注重到他们的开心，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跟你不相同的人他一样跟我们自己是有同等的快乐跟幸福的权利的。涵容这个字说的是非常的美好，也就是我们一起要共同努力的目标。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关于台湾史的重要书籍。这本书的作者是希拉内 CG， 他的名字汉字写作白根勤志，他是在美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这本书原来用英文写成，书名叫做 Imperial Gateway， 中文译作帝国之门，有一个副标题，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1895年日本取得台湾之后，这座岛屿不只成为帝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也逐渐的就被建构成为连接中

中国南方还有东南亚的战略门户。白根琴治他就以帝国门户作为核心的视角，重新检视殖民地台湾在日本帝国南向过程当中的历史位置，尤其是因为台湾人的特殊身份跟特殊文化历史背景，所以台湾人去到华南这个时候是帮助日本在华南的扩张，这段历史就非常的特殊。1936年9月反日活动家在华南的北海市杀害了一名日本店主，帝国海军原本就渴望将大日本帝国扩张到华南，这个时候就利用这场称为北海事件的谋杀案作为借口，占据了邻近的海南岛。海南岛的面积跟台湾大致相当，掌握了香港跟印度支那间的战略地位。它不只是拥有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力，而且富含未开发的农业矿业资源。帝国海军拟定了占领计划，其中包含了在台湾总督府的协助下对海南岛的治理跟发展，但是陆军拒绝了海军的提案，因为陆军将战略优先放在华北以及防卫苏联上，所以希望避免在华南和英国法国的势力发生冲突，于是入侵华南的计划就此化为泡影。一年之后，日本跟中国爆发了全面战争，帝国海军和台湾总督府再次试着说服帝国陆军还有外务省沿着华南海岸还有邻近的南海群岛扩张日本的领土主权，但陆军仍然担心激怒当地的西方势力，而且他们聚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所以就保持着反对态度。陆军在1937年入侵华北的时候并没有设定要占领整个中国，只是要把华北整合进满洲国，成为个地区经济总体而已。陆军想要透过一场短期战争迫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出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可是日军遇到了国民党军队前所未见的强烈抵抗，甚至当日本在1937年年底残酷地占领了华中主要的城市，包括商业中心上海还有国民党首都南京之后，蒋介石仍然拒绝投降，于是就使得战争陷入了持久战、消耗战这样的泥沼。当蒋介石开始把首都迁往华中内陆武汉，接着又迁到中国西南部的重庆，日本的60万大军就变得过度延伸，而且沉重的死伤使得日本精疲力竭。在此同时，英美势力又透过香港空运、军火跟粮食补给来支援蒋介石。在1938年年中，日本陆军同意海军和台湾总督府，现在是军事南进的时候了。日本试着切断西方从香港出发对西南国民党军队的补给路径，陆军支持日本对华南海岸、厦门、汕头、广州进行占领，这些城市在1938年底都被日军占领。陆军也同意海军的诉求，接管海南作为军事基地，来封锁从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往重庆的补给路径。在海军的一场大规模作战行动当中，日军其中包括10000名台湾军部队，在1939年2月占领了海南岛。随着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12月爆发，日本也占领了位于厦门海岸的鼓浪屿公共租界。台湾总督府希望占领华南来延伸自己的行政力量到这个地区，中国实在太大了，无法以一个统一的样式来加以占领，而日本的军事机器也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来兼顾多头并进的战争。相反的，他们计划零碎混乱，并且由不同的日本机关要角来予以推动，而这些人的目标有的时候错综复杂。台湾的战略角色还有他的子民在中国战区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对日本的忠诚，再再都增添了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台湾总督府还是宣称他们的殖民地机构和人员因为有几十年跨海峡网络跟经验，所以独一无二，适合协助日本在华南的军事统治。总督府参与占领华南的企图，既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也是出于在体制上获得更大管辖权限的兴趣。不过在占领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日本军方还是清楚表明
总督府仍然需要对他们的命

军方的命令，抱持着服从恭顺的态度。尽管如此，日本海陆军最终还是深深仰赖台湾总督府的人员和专业知识来统治华南海岸，尤其是作为战略要地的厦门和海南岛，就像日本军队吸引了训练有素的满洲国人员到华北华中，对他们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协助，军队也利用了台湾的地区网络和经验来帮忙统治华南。举例来说，在海南岛，海军就委托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输入以台湾为基础的人员以及农耕技术，来增加这座岛屿的农业生产。在海南和厦门，由于台湾人的双语能力还有他们的地区亲和性，日军相当重视台湾人，视他们为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桥梁。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也被认为比当地的中国人更具有爱国心，也更有价值。厦门的暂时政府在中国城市当中独树一帜，因为它包含了大比例的台湾官员，比例上超过四分之一，没有其他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行政机构在构成比例上有这么高的殖民地子民。日军也委托台湾人来协助管理华南的经济跟文化事务。在战争期间，只有1000名不到的日本移民从内地移居到华南，但这个数字跟战前在华北华中已经大规模建立的日本移民社群相比相形见绌。举例来说，在上海的日本公司从1936年137家增加到1941年342家，日本的移民人口也上升到超过10万人。在厦门，海军转而求助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大部分是战前就已经定居在这里。在1937到1938年间，他们暂时逃难来到台湾，来恢复当地的公共秩序跟经济。至于海南岛，在这座战前不管日本人或台湾人都很少的岛屿，海军征募了几千名新的台湾人来担任通译、警察、农业和医疗人员。在转变热带的海南成为第二台湾的努力当中，日军就仰赖以台湾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包括语言、经济、文化，这些都是在日本母国没有办法获得的。于是总督府就证明了自己在占领华南方面作为战略和经济门户对日本战时帝国的重要性。1938年4月，帝国海军设立了台北在勤海军武官府，来协调华南跟台湾的占领计划。虽然帝国陆军聚焦在摧毁蒋介石在华中的残存力量，而在勤海军武官府的领导人，那就是海军将领福田良三，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和总督府并肩工作，起草厦门、汕头、广州以及海南的行政计划。海陆两军监管着这些海岸地域的军事事务，但会把民事跟经济行政委交给台湾。总督府也会派遣殖民地的人员，从警察、教师到农业、医疗顾问去监管当地的中国人员。总督府为海南打造了有所区别的计划，希望把海南统治成为一个更像是应用台湾统治经验的海外殖民地。这个目标是要输出台湾的发展模式、台湾的机构还有台湾的人员到海南。总督府锁定在建设基本的航运、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透过采用台湾的稻种以及耕作技术，让海南的农业得以自给自足，利用海南的铁矿来补助台湾的工业化，又在这里部署日本跟台湾的劳工，直到一个更永久的移民政策得以实施。日本海军在1938年5月开始占领华南，首当其冲的就是厦门。第二个月，他们就建立了厦门复兴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海军官员、两名外务省领事还有四名台湾总督府官员所构成，负责监控厦门的民政事务。委员会监管着一个地方政权，称之为厦门特别市政府。这个市政府由中国人、日本人和台湾人官员共同组成，海军也和总督府警官缔结协定，请他们帮忙维持厦门的秩序。至于城市

日的经济发展则由福大公司，这是台湾拓殖公司的子公司，一手包办。你看，其实当时台湾总督府对于华南有他的经营，也有他的责任，另外也有他的野心。这部分的历史经常被忽略，写在白根晴子他的这本新书当中，让我们作为台湾人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台湾历史。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白根清自希腊内 Sage 他所写的《帝国之门：日治时期南京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台湾人在中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是占领下华南的殖民地终结者，这段历史很少被提到，而在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例如就讲到了1938年的秋天，台湾总督府提议海军跟陆军专管军事事务、民政事务，这指的是在华南的行政事务委托给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声称更能够跟当地的中国人官员合作，并且管理好经济发展的是总督府而不是军方，但是陆军并不希望和民政单位分享占领下中国的管辖权，相反的，他们试图在军队底下把华北、华中、华南的政治当局给整合起来。1938年9月，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批准军方建立一个新雅院，以保证陆海军能够共享占领下的中国管辖权。新雅院的总部在东京，底下依照占领的中国地区分别设置了5个地区性办公室，北京、张家口、上海、青岛还有厦门。外务省反对这个决议，因为那会有效地瓦解外务省在中国的力量。台湾总督府也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新雅院在下面设置联络部会削弱台湾总督府在当地的行政角色。下一个月，当时的台湾总务长官森冈二郎送了一封信给首相近卫文磨，要求新雅院将华南的联络部

设置在台湾，而不是在厦门。森冈二郎他写着，总督府已经管理了华南的经济跟文化活动达40年之久，因此在领导这个地区的民事行政上拥有最好的位置。森冈二郎恳求首相，如果华南联络部真的要设在厦门，至少允许总督府密切的和联络部合作。虽然近卫文磨最终还是决定把联络部设在厦门，但他认可了台湾战前在福建的贡献，并且欢迎未来携手合作。不过近卫文磨也说得很清楚，总督府在华南的官员必须以新雅院底下的缔约人员身份来从事服务，以避免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确实，虽然台湾总督府在华南政策上依然得臣属于军方，但他们在日本的地区占领当中仍然扮演很有用的角色。虽然陆海军正式扛起了华南的行政，陆军负责广州跟汕头，海军负责厦门跟海南，不过陆海军也都将权力委任给来自台湾的日本殖民地官员。在西雅院的厦门联络部，这是1939年3月设立的，一共有46名日本官员，有8个人是从台湾派遣来的。总督府的海军将领水户太照还有福田良三，他们担任厦门联络部的长官，其他殖民地官员也都占据了联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部门的高位。回归和新加入的台湾人居民掌管了日本撑腰的厦门特别市政府当中的各个高位。当要任命一名中国人市长的时候，帝国海军就指派了李思贤，这是一名长期担任厦门律师工会主席的人来掌管这个位置。像是日本在华北华中支持的中国人政权一样，厦门市政府也是处于日本军事顾问的监管跟保有实质控制权下，但和其他城市像上海、天津相比，厦门政权独树一帜，那是他的所有成员几乎都是中国人，而台湾人官员在其中又占了很大的比例。1941年的时候，超过四分之一的厦门市政府官员是台湾人，没有其他日本所占领的地区市政府像厦门这样殖民地出身的子民占了这么高的比例。为了要维持厦门的公共秩序，日本海军征募了数以百计的台湾总督府警察还有法务官员。1938年当中，台湾的警务科长细井英夫他就率领了107名警察，其中有18人是台湾人，加入了海军的厦门警队。1939年新增115名警察，其中比例更惊人，55人是台湾人，就被部署到厦门来监督厦门市政府的中国人官员。到了1942年，厦门警察厅的警力有三分之一是台湾人，在许多方面都扮演着监督的角色。总督府的人员同样构成了厦门法院的根本，新雅院委托日本殖民地的检察官担任厦门高等法院的顾问，同时在这座城市的法院还有附属监狱当中，台湾人也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法律人员。优秀的台湾人律师黄仲康，他担任厦门地方法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41年初遭到反日的中国人暗杀为止。为了在厦门执行日语教育，海军也求助于战前在这个地区有经验的日本还有台湾籍教师。北院奎斯南，这是一位之前在福州台湾学校任职的日籍教师，他就被任命为厦门市政府的教育指导。北院在中国人小学的课纲当中加入了日语课程，和他在华南小学教科书委员会的同僚携手，北院用日语识字课本、教师手册还有教学指南取代了反日清国民党的教材。日本跟台湾教育家从台湾被征召过去，对当地中国人教师进行了日语教学法的训练。1938年台湾总督府建立了厦门共融会，负责为广大的中国人口设置日语中心。总督府不只是为厦门政权提供了关键人力，也积极促进跨海峡的观光交流还有训练研讨会。日本殖民地官员对

满满的学校警力还有法院进行视察旅行。相对的，中国教育家、警察还有法界人士被邀请到台湾接受实地训练还有治愈研究。举例来说，1939年8月厦门市长李思贤还有他的九名市府官员走访了台湾的主要城市。1942年6月李思贤反过来做东，宴请前往厦门视察的台湾总督长谷川庆。在海南岛，海军在1941年建立了特务部，负责当地的民政，而特务部当中一半的人员是台湾人。总督府官员领导着健康、教育、财政、农业以及水产各个部门。台北地大教授下条九马一还有田中长山郎被指派为特务部的健康跟农业委员会主席。由于盘踞内陆高地的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部队仍然持续发动游击战，所以海军也从台湾调了数以千计的日本跟台湾人警察。总督府的警察被认为在管理上很有效率，不只是对中国人叛军，对海南的原住民有黎族跟苗族，这些人占了海南岛上250万人口当中的十分之一。日本人认为他们跟台湾原住民相似，所以在处理上也很有效果。就像东京政治家石山宪吉1942年在他的海南游记当中，他所观察的说，从台湾调警察过来比从内地调过来远远更有效率，不只是因为他们惯于热带气候，也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处理原住民的经验。相较于厦门、广州、汕头这些资源不丰富的地区，海南可以提供海军还有台湾总督府试图利用在日本战争产业上的农业矿业资源。根据日本官员所述，海南是一块有发展潜力的土地，近似于1895年日本统治之前的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的调查团队将海南的居民描述为生活的和动物没有两样，让人联想日本统治前的台湾。就像日本在40年间成功发展了台湾的农业经济，海军跟总督府也希望从台湾调来的日本人、台湾人能够在10年当中提升海南的经济水准。不像战前的厦门已经有10000名海外台湾人，是日本在华南殖民地殖民最多的地方，战前的海南只有极少量的台湾人居民，更不用说日本人了。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估计有240名台湾人通译，1500名台湾人警察，还有超过2000名的台湾人平民来到了海南。这些人占了当地日本殖民的1/5。总督府和他们的台湾籍人员被指望能够将这座岛屿的农业经济发展起来，并且抵抗中国人的游击队攻击。海军跟总督府因此在占领海南、保卫资源以及战略义务上共享了同样的利益。台湾总督府加上企业、军方、民间、移民，在这段时间当中积极地参与了日本的南侵政策。在全面征服难以推进的情况底下，在台的日本官员就透过了多种替代的策略来扩展影响力。例如说，将中国人跟华侨纳入台湾籍民，例如说延伸警察跟情报的网络，还有呢动员台湾人参与战争。商人、警察、通译、护士、士兵等群体也在帝国扩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跨区域活动和地位流动的机会，就呈现出殖民统治下非常复杂而且多层次的历史样貌。这历史样貌就是台湾史，所以关心台湾史，我们也应该要同时关心在帝国之门作为通往南进的重要途径，那个时候的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跟南洋之间的关系，跟华南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写在这本书白根晴子他所写的《帝国之门：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书里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书籍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书籍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在二郎神李靖以及哪吒的帮助之下顺利摆脱了老鼠精，所以师徒一行人又再一次前往西天取经之路了。
1: 对，那这一周呢其实是我们的西游记的终结一周
0: 啊。终结啦？
1: 对，因为从狮驼岭以后啊，其实他们一路上来讲就没有碰到什么大的妖怪。
0: 是不是可以靠我们后人来帮他延续下去？
1: 应该可以啊。因为西游记的相关的故事非常多，有西游补记、西游后记，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 AI 的创作。那这个 AI 的创作里面来讲，就是从这个真假孙悟空开始来做一个源头啊，然后再去衍生出来啊，他跟他的师父，不是唐三藏哦，另外一个，他最开始的时候叫须菩提，这个菩提

主是大显神威啊。当然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节。那真正的在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来讲啊，从狮驼岭山妖被收服以后啊，慢慢的这一路上的妖怪就越来越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妖怪，就算有啊也影响不了。

0: 神话跟关于中国的一些小说都是九个头，
1: 对，就会觉得说它很，因为九是一个级数啦，一个数字最高就是九嘛，零到九，
0: 就连皇帝都九五至尊，
1: 九五至尊，对，九是最高的数字，再比它高没有啦，就是巡回就是零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0: 就是我们年纪也快到了九九重阳了，
1: 九九重阳就是说级数嘛，
0: 也是级数，对。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叫做灭法国的故事。
0: 灭法国就是他不要佛法吗？
1: 他不要佛法，然后他就是要去杀和尚。
0: 好奇怪哦！
1: 因为这国王跟和尚
0: 有仇，我们想这个杀和尚，这个杀是杀人的杀，
1: 杀人的杀，
0: 不是杀无尽的杀，
1: 对对对，
0: 要讲清楚。
1: 为什么要杀掉一万个和尚呢？因为这个国王啊非常讨厌和尚。
0: 可这样也太残忍了，杀这么多和尚。
1: 很残忍啊，因为他跟他前世有恩仇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藏并不知道他们来到灭法国。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就跟唐三藏讲说，你们不要去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太危险了，赶快回去吧，因为这国王呢看到和尚就想要杀和尚，这些和尚的话是和尚的禁地，因为呢他立志要杀一万个和尚，那杀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已经是9996个，差四个，那唐三藏他们四个都是和尚，
0: 刚刚好，对他来说
1: 刚刚好
0: 就凑齐了，是吗？
1: 对，就凑齐了一万个啊。那你凑齐上来一万个和尚要被杀，所以你们绝对不要去。那孙悟空就在想说，这个老人跟小孩啊，老妇人跟小孩到底是谁？他火眼金睛一看，那就看到了，这是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
0: 啊。
1: 对，
0: 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
1: 当然我想
0: 就是红孩儿吧？
1: 对啊，我想红孩儿应该有跟他使眼色。所以他就很紧张啊，就是知道说是菩萨，他就跪倒在地上啊。唐三藏一看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菩萨示警，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来告诉他们，前方有路啊，但是路不行，因为这个国家叫做灭法国，那这灭法国的国王啊，跟这个和尚是有仇的，所以他立誓要杀一万个和尚。刚好杀到9996个，所以你们四个来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吗？那整个国家来讲都不欢迎和尚，不欢迎和尚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变装啊？那猪八戒就在想说，这样好了啦，我们变法，我们把我们的头发给长出来，我们再进去这个国家好了，要假装自己不是和尚。那变法你要留多长的头发呢？其实孙悟空他们因为是妖怪嘛，因为他们是动物嘛，一个猪妖一个猴妖，所以理不理法看不出来，但是对唐三藏来讲就麻烦了，你要把头发给留出来的话一段时间，那在想说要多久啊，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唐三藏就很犹豫了，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去灭法国换完度牒，可是度牒也证明他的身份，他就是和尚啊，那不就是早死吗？所以他就很犹豫很为难，那孙悟空就说，也不用为难了，我们就变成一般人的身份好了，所以他就到灭法国的市集里面变了一个法术，然后就偷偷的去潜在一个人家里面，看到有衣服就拿了衣服，然后就给唐三藏穿，就说我们现在这样穿袈裟穿这样子不行的，你进去以后呢就会被人家宰了，你偷偷换了这些衣服把它穿上去以后，我们再来想办法，然后要看怎么样离开这个国家。这国家呢基本上来讲没有妖怪，没有妖怪，没有任何一个妖怪，所以照理讲以孙悟空的本事，他随便啊乒乒乓乓打成一团不就结束了吗？可是我们在真假孙悟空之前，他曾经发生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把这个强盗给一棒子打死，然后后来唐三藏认为说这样打死人呢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杀生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孙悟空的想法是他已经不再会去随便动手去杀人了，更何况呢他就是一个平凡人，所以平凡人你就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让他能够去体悟了解佛法，而不是用杀的手段，所以他从这里开始你看到他的改变，他就没有再杀了，他到一个都是正常国家平凡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手段。

0: 他只是在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让他的师父可以过关。那你如果你今天你是和尚，你要进入这个国家本身就有一个难度，所以他就把唐三藏的头啊就包起来，包得很像阿拉伯人那样。你包起来以后你就看不到头发，你
1: 就只有眼睛露出来这样子吗？
0: 眼睛也露出来，但是
1: 那鼻子要露出来呼吸就
0: 对
1: 了。
0: 对啊，你就是
1: 我大概知道那个样子啊。
0: 头包起来，然后他们也稍作一个打扮，然后就去一个客店里面投宿。然后这个客店呢很有趣，那挂了一个灯笼，所以他就想说，哎，我们是到元宵节了吗？还挂一个红灯笼，然后红灯笼上面就写着王小二之家，是王小二开的店，
1: 就是老板就叫王小二就
0: 对
1: 了。对，
0: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王小二这个名字，我们在常常在讲王小二过年一年不
1: 如
0: 一
1: 年
0: 啊，但王小二大概就是这样来的，从西游记里面，这叫王小二啊。王小二就是那个时代里面很通行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来到这个王小二的店里面呢，他们就要吃了一些大鱼大肉啊，就反正就是一个饭店嘛。
1: 哇，那还蛮有规模的啊，我还以为是小客栈似的。
0: 但是还蛮有规模。
1: 对啊，
0: 可是老板娘就想要赚他们的钱啊，就问他们说，我这有好酒好菜，你们要吃什么？哦，我们不用好酒还有好菜，
1: 我们吃素，
0: 我们叫青菜萝卜就可以。哎，不可以讲我是吃素的，
1: 哎，不能讲啊，
0: 不能讲啊，那你会被举报啊。
1: 嗯，
0: 举报就是说，
1: 因为他们是灭法国嘛，
0: 对，是灭法国。那你刚好来了四个和尚，他说，哦，我们今天肠胃不舒服啊，所以啊，我们就
1: 吃清淡一点，
0: 吃清淡一点。你这个不吃大鱼大肉，那喝酒可以吗？不行，我们也不喝酒，我们叫一些水就可以。就这个老板娘啊，就在那边犯嘀咕。王小二的这个老板娘就想说，这什么 OK 啊，来了以后头包得
1: 紧紧
0: 的，然后就讲说
1: 脸都看不到，
0: 对，
1: 那又给我吃一大堆这些青菜豆腐之类的，
0: 啊，
1: 然后酒也不喝，
0: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没赚到他们一些什么钱，哦，他们就觉得说这个 OK，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客人，住记上面，啊，这是一个 OK。 然后没想到就是说他们要去住旅馆，啊，旅社当晚要投宿嘛，他说你也不用给我们住什么，你可以给我们一个随便一个房子，柜子都好。后来老板娘就想一想说，你们要挤在一个柜子里面吗？因为他不想被人家看到，他里面可以做一些化妆啊什么的，因为只要出现说和尚的一个身影，他很可能就会被抓走，所以他就要了一个柜子，要了一个很大的柜子，然后师徒四人，当然马没有在里面，马在外面，啊，师徒四个人就住进这个柜子里面。那猪八戒就想说，我身材比较庞大，我先进去躲一躲，所以他就躲进柜子里面，发现还可以，还有一些空间，所以就让他的师父还有孙悟空他们都躲进这个柜子里面来。然后他们就想说，躲进柜子里面最安全，然后我们可以想办法看怎么样去离开这个灭法国，因为灭法国的国王呢要杀尽这些和尚，要满一万个和尚，那他们四个人刚好就是正好凑上这个数，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到底要怎么样去过，
1: 躲过这场劫难。
0: 对，
1: 到底唐僧师徒如何躲过这场劫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唐僧师徒呢来到了灭法国，那么灭法国的国王呢，他决心要杀10000个僧人，目前呢已经杀了9996个，刚好如果补上唐僧师徒呢就10000个了哦。
1: 对，
0: 所以他们呢来到了客栈，他们也紧张也很小心，晚上睡觉还睡到了柜子里。
1: 对，因为他们不敢出门啊，不敢透露自己是和尚这件事情。
0: 对，唐僧还抱得紧紧的。
1: 对啊，可是你再怎么样抱紧紧的，你可能都会出现一些纰漏被人家发现。一开始是这个客栈的老板娘啊，就觉得说你们怎么都鬼鬼祟祟的，然后大鱼大肉也不吃，酒也不喝，
0: 都只吃青菜豆腐之类的，
1: 就完全就是一副
0: 酒也不喝
1: 小气的这个和尚的样子啊。然后当然他们也不会说自己承认说自己就是和尚，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承认和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会大难临头的。那他们忘了就是说钱财不可露白这件事情。
0: 你是说唐僧他们吗？
1: 对啊、哦、他们不小心了、啊、就把这个身上的钱给露出来，身上给钱给露出来以后呢，店小二就发现了、啊、这其实是有钱的、啊、你们有钱的人家呢专门搞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活动，你们不是和尚，那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来做买卖的。那来做买卖的话，所以孙悟空就很聪明啊，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唐大官人，那我是孙二官人，然后朱三官人，猪八戒就朱三官人，杀4官人，就是他们有4个官人，那四个官人
0: 各有各的封号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就在想说，那你们四个官人呢带着一笔钱要去做生意，那边就是侯雅郎有钱人，所以呢这个店小二呢就内神通外鬼，然后就去找了一个土匪朋友强盗啊，要来去到半夜的时候要来去抢夺他们的钱财。那去抢夺他们的钱财，因为他们都躲在柜子里面啊，躲在柜子里面不敢出来。要去抢夺他们钱财以后，你要知道有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这个强盗集团里面呢就有被官府给盯上的，所以官府就在想说找你们这些集团，你们已经迅速动作，我们要立刻围捕上去。结果就变成说强盗集团呢伙同这个店小二要去偷那个要抢夺唐三藏他们的钱财，因为他们是有钱的官人。结果没想到他们还没抢夺完成呢就已经被官府围捕了。那官府围捕这不就变成一个

0: 螳螂捕蝉的一个形式嘛。官府围捕以后呢，就把这些人给抓到，抓到了以后，连同这个柜子就当作是赃物啊，就送到这个衙门去啊，要去审理，因为这个是查赃嘛，你们要去抢夺人家的柜子，而且这个是一个大柜子，长宽高都可以容纳很多人在里面。那这柜子里面藏着四个人，他们并不知道啊，但就觉得说你们做了这些坏事，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柜子跟强盗们就连同啊送去了，要去做审判。那送去审判的时候呢，孙悟空就想说这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因为我的身份一定会到时候一定会被暴露，说我是和尚。那想办法想来想去，想到一招，就是那我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和尚不就好了？所以这叫做灭法国。我等到你们的所有的人员全部睡了一觉醒了过来以后，发现说自己身上都已经没有头发了，变成和尚了，那你不就有些改变吗？所以你就
1: 会被抓去杀了。
0: 那就突发奇想，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个国家灭法国的所有的人员啊，都用瞌睡虫打瞌睡了，你们都睡着了。那睡着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毫毛变出了很多的小行者，然后手里拿着剃刀，包括国王啊、皇后啊，
1: 全部都剃光头吗？
0: 全部剃光头。
1: 哇，
0: 全部把他们的头发给剃光。
1: 国王不吓死了？
0: 国王不知道啊，他在睡觉啊。
1: 你是说他醒来之后？
0: 对，他醒来以后就发现说，哎，就底下人就尖叫啊，国王你的头发没有了。然后国王就看着说，你们的头发
1: 才没
0: 了
1: 呢。嗯，
0: 就全部人就看，一些文武百官也头发都全部不见了，一夜之间啊，全部被剃光头，都被孙悟空
1: 剃得光光的，
0: 剃到光光。那剃到光光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们当年做了坏事啊？因为我们立志要杀一万个和尚，结果现在报应上来了，我们整个全部的人都变成和尚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自己
1: 杀自己吗？
0: 对啊，所以他们自己就后来就觉得很紧张啊，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想要杀和尚，然后自己变成了这个遭到天谴？
1: 嗯，报应。
0: 对，所以国王就很担心这个。国王很担心这个以后呢，没有多久就是人家就上报，就是说发生一个强盗案，然后还提出一个柜子。那这柜子一打开呢，就是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四个人。他们四个人，我们是从大唐来的和尚，特别讲的是和尚啊，因为住宿在这个旅馆里面，我们躲在柜子里面，知道你们要去杀掉这个和尚，凑一万个人数，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就躲进来。然后国王就在想说，我都已经变成和尚了，一早起来就变成和尚了，连我的太太、我的三宫后院，还有我的文武大臣，全部都变成和尚了。那这个国家全部都是和尚以后，我还要怎么样能够杀和尚？
1: 对啊，我要灭法呢，
0: 啊，
1: 我怎么灭法啊？
0: 啊，然后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去动手啊，因为他自己已经变成和尚了，所以他就深深领悟到说，原来他当年跟和尚结仇，前世有怨啊，今生报，他立志杀一万个和尚，就没想到他今天也变成了和尚，要去找谁算账呢？后来他就彻底就了悟了，从这个事情上面，啊，就有一些想法。他不知道说这是孙悟空用他的神通，大显神通，让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全部都变成和尚，可能没有到范围很大，就是皇宫啊，还有这个文武百官啊，头发就全部被剃光了。剃光以后就发现说他们变成和尚了，那他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去灭法呢？国家叫做灭法国。后来唐三藏就说，你们现在都已经皈依了，然后都变成和尚了，你们也知道杀和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把你们这个灭法国改一个名字，
1: 国家名称改一下，
0: 国家名称改变以后就可以了。
1: 改什么名字呢？
0: 叫做钦法国。
1: 钦是哪个钦？
0: 钦佩的钦。
1: 哦，钦佩的钦。哎，这改得好。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改名叫护法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钦字用得更好。
0: 对，就叫钦法国。
1: 对。
0: 啊，所以钦法国他就想说，对啊，我们国家从灭法国变成钦法国，对这个

0: 佛教，我们会变成大力的去宣扬它。人家本来要杀一万个和尚，现在没有了，我们不杀一万个和尚了，我们从此以后对和尚是非常好的，
1: 尊敬的，
0: 对啊，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一个过错了。所以孙悟空在这里就是用他的一个很聪明的方法，用他的法术
1: 去化解，而且没有伤害人命，
0: 没有伤害人命，
1: 对，他没有 一棍子就打死国王之类的，
0: 对，没有，
1: 对，
0: 你要不然你要学像那个狮驼岭的山妖一样把一个国家给灭亡，他也没有做这个事情，
1: 对啊，
0: 那反而就是一把剃刀把所有的人都剃成变成和尚。
1: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小趣味，我觉得孙悟空他有发挥智力，而且我觉得还蛮仁慈的，因为以孙悟空脾气暴躁的个性，我以为他会一棒子打死国王，没有，哎、欸，
0: 有可能、哦、
1: 对啊，
0: 但是他没有，
1: 对，他改变了，
0: 对，他改变了，他做了这个改变以后呢，就很成功的让灭法国变成了清法国，同时呢，也解决了唐三藏的和尚的这个问题。和尚那有什么问题啊？那又不是做坏事，
1: 他只是吃青菜豆腐而已。
0: 对啊，但是这个国王就因为前世跟和尚有仇。所以今生呢就许下一个心愿，要弑杀一万个和尚。这个说真的讲也很奇怪，你怎么会
1: 想要杀？而且我觉得有点残忍啊。
0: 对，但是还好，就是他幡然悔悟啊。这个国家虽然不是很有道，最终还是踩了刹车，从一个灭法国变成了清法国，然后也让他在西天之旅上面，说真的讲没有妖怪。对孙悟空来讲，这不过就是要略施小计。但也因为他的这种改变，没有去杀掉灭法国的这个任何一个人，然后就成功的让灭法国改国号叫做清法国，同时也交换了渡牒文件，成功了过了这一关，他们离西天就越来越近了。
1: 好，这真是一段不简单的路哦。总之呢，灭法国的故事也结束了，
0: 对，
1: 师徒一行人又再度前往西天取经了。那么接着会到哪个国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亚基亲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们来享受夜的宁静，夜的温柔，夜的慢条斯理。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有的朋友他们在夜里是狂暴的，他们在夜里呢是躁动的，很多事情都跟情绪有关。而我们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适当的掌握，老想靠别人或者好运天降，那我相信一次又一次的所谓事与愿违，那会造成更多情绪的波动，负面的心情又添了好几桩了。希望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在寻梦园节目里呢，卸下烦忧，把不必要的重担呢把它扔得远远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猫王的经典抒情代表作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人的一生不论长短，我们可以客观的来评断一下，在所谓漫长的岁月中，或者是短暂的生命中，精彩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英年早逝，但是精彩可期；有人呢长命百岁，我们也不能说了他所谓乏善可陈一生，也许这种顺顺过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成就，不过关注度呢就没有那么高了。尤其在音乐艺术的世界中，如果累积相当的人气，他的作品、他的歌声影响了很多人，安抚了很多人的情绪，那么在他辞世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会难过，是会怀念的。上礼拜6月2号，美国的资深男歌星 Pebble Bryson 的辞世了，美国时间的6月2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听了蛮多首由 Pebble Bryson 呢所演唱的抒情歌曲，还有他跟这个其他的女歌星合唱的歌曲像 Beauty and the Beast 像是 A Whole New World 所以在这呢，我也谢谢他，也谢谢他这么多年，他的歌声也丰富了我们寻梦园这个世界里面呢，他的歌声就让我们的音乐元素变得更有生命力谢谢他。好，我们就来欣赏 Pebble Bryson 生前的一首代表作，为什么要道别呢？ Why Goodbye。

Bill Bryson 所演唱的 Why Goodbye， 也随着上礼拜6月2号他辞世之后，这首歌成为绝响。我们人终有一天要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大家应该也都有非常丰富的印象啊。小时候也许帮这个大人庆生啊，我们可能没什么能力帮他们庆生了，就反正凑热闹嘛，有吃有喝的。小时候，后来出了社会了，出了社会尽点孝心，可以安排饭局了，也不是什么棚牌啊，反正哎，到外头，小馆子，这个吃一顿饭啊，谢谢自己的长辈啊，特别是爸爸妈妈，过去那么辛苦的把自己抚养长大。那当然，一年又一年，就看到长辈他们脸上还有身上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其实我们也

也都清楚，也都明了，这个人生终须一别。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我们敬爱的长辈呢，已经辞世了。那么也在看看自己，也在看看自己。这时候也想，哎，那我们晚辈，这时候在看着我们，他们脑袋在想什么呢？不要太难过，也不要太过于率性。生命，你说它残酷，与其说残酷，还不如说公平吧。有人很精彩，但最终要结束；有人平平淡淡，或者我们这么说，看一些地方在打仗啊，有人最黄金的岁月呢，他被迫呢投入战火当中。那唯独我们讲说，生命有开始有结束，这是所谓的公平吧。不，很多人不觉得这什么公平了。你说活得很久，但是这个扰攘不安，动荡再动荡，那何苦呢？好，这个大灾问的问题，我们到明天天亮呢自己再去思考好了。再次的谢谢 Pippo Bryson， 生前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音乐。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Ingber Hamling 带来的天堂的陌生人 Stranger in Paradise。

2026年的6月第二个周一的夜晚，这节目一开头好像我忘了，今天是 Monday 啊。这几年似乎有点刻意在 Monday 呢就会故意用谐音说是忙 day 哈，忙 day 很忙的日子哈 ，day 哈。有些朋友又这个忙忙忙啊，忙，很忙啊，又茫然呐、啊，又忙啊。那为什么会忙？这个六月，这个白天这个温度本来就偏高嘛，像一些跑外务的朋友，那真的就很辛苦了。室内室外。各行各业呢各有甘苦，希望大家也都平安健康，您的努力呢能够有该有的回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男歌星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啊，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啊，第二个 Monday。好像节目一开头，我好像忘了今天是星期一了，应该没有忘了，没有忘。这几年好像刻意的碰到 Monday 呢，就会说忙 day 啊。然后忙 day 忙啊忙啊，忙碌的忙，茫然的忙，再加一个忙，有点忙。我六月的这个白天的这个气温呢是偏高的，跑外务的朋友呢也务必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啊。希望这个月大家的努力呢都有所获。我们来回味混合唱团他们的代表作无心的呢喃，我们一块呢顺着音乐呢回到1980年代 Careless Whisper。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不要怀疑，生命是一场来去的旅程，有来有去。来的时候我们哭着报到，这个世界笑着迎接我们；去的时候，世界可能哭泣，而我们带着回忆离开。来与去之间，是活过的每一天。不必执着长度，而要活出厚度。有些人来得早，教会你爱；有些人走得快，留下遗憾。每一次相遇与告别，都在雕刻你的灵魂。生命从不保证永远，但保证每一刻都真实。珍惜还在身边的人，试着原谅已经离开的人。来时感恩，去时祝福。当您明白生命的来去皆是自然，就不会畏惧失去。认真活着，也好好爱这个世界，爱周遭的人，把每一天都过成无悔的答案。

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带不走任何的拥有。也正因为如此，这中间的过程才无比珍贵。不必为离去而过度的悲伤，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归来。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人陪我们一程，有些人伴我们一生，每一次来去都在教导你珍惜当下，释怀过往，来时感恩，去时祝福，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的姿态。生命不要太过问长短，只问是否认真的活过。当你学会坦然面对来去，自己的心就自由了。认真去爱周遭，也尽情地去体会生活。时候到了，那么就好好地说再见。这来去之间，已是圆满。

这是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电影原声带的主题曲，由女歌星朱迪·科尔演唱的《Colors of the Wind》。风中奇缘啊，那主题曲《风之彩》《Colors of the Wind》。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年龄层呢也算广啊，不同的年龄阶层，当然有的朋友比我年长，有的朋友和我年纪相当，有的呢小我个不要说什么几岁了哈。其实主持人对于他的这个 audience 的受众啊，这多半他会有一些虚拟的画面，究竟谁在听你的节目，谁在你声音的陪伴下准备入梦。我们当然要有某种程度的虚拟，当然还是有一些所谓客观的数据，像是一些收听的状况的调查等等啊。还有现在呢，线上收听也是很数位的哈，所以数位的通道呢，对于一些相关资讯的这个掌握呢，就能够比较具体。好，刚讲完 Colors of the Wind 这部电影，1990年代，我现在也没有很刻意啊，就说究竟是在那个年代的哪一年。不过铁达尼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出品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1997年。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关于1990年代。

爱的记忆。 Titanic 1997年对我而言那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很重要就是说预防未来失智嘛，哈，最近一些失智的相关话题啊蛮发酵的了哈，跟这特别跟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相关的哈。那我们从很多的这些医学的报道其实也都看到了，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发生的几率呢也就会高了。所以也不是说你记性好，你年轻的时候学问特别好，然后什么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等等啊。其实我了解到像有些很有学问的在大学任教的这些很棒的老师们，当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失智的时候，这个内心的那个冲击是相当相当大的，他很难去接受。那这个好像反过来说，我们这些比较不学无术啊，或者读书青青菜菜的，好像失智当做理所当然也不见得了哈，这不见得。所以讲到这呢，这个人生你就发现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排列组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自己在我们短暂的一生，我们其实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嘛，这两个点它是无限的，而这两个点中间那条线呢，它是极为有限的，短短数十寒暑。希望大家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也记得现在多记录下一些东西，多留下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会忘的。那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怎么样呢？也希望有人借由我们的这些记载的符号，还能够记得我们些什么，还能够纪念我们些什么。 Lina Ronson 带来的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施文斌的版本《海海零星》。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啊，这是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哈。那么，其实说到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了谁呢？我们的陈英杰大姐了。1992年11月的一个作品啊，出在她的《出色》这一张专辑当中啊。那这首歌曲里面有提到，这零星啊，请求海绿海婆。就是载福载沉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哦、那当然这首歌曲呢，这个陈英杰大姐呢，在当时呢唱出这首歌曲的时候，的确打动了很多低层的好朋友们。

好，听说我们的陈怡杰大姐啊，最近呢这个身体方面呢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还是希望她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才好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呢来听这首嗨嗨零星哦，那么当然也带出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来聊苦情的台语歌。这个讲到了苦情哦，它不是单单只是很苦的那种的感觉哦，其实呢在这台语挂开来对哈，这个苦情哦，其实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词。这个所谓的苦是什么呢？这个苦哈，它可能指的是生活上的艰难啦，或者是生活上的贫穷啦、劳动啦，或者是离散啦，哈，就是跟亲爱的人或者是长辈啊离开啦，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这个是苦。那这个情呢，不单单只是代表了爱情这件事情，它可能还代表了亲情啦，或者是说对土地的一个牵挂啦等等。那所以呢，这两者加起来的这个苦情这两个字呢，就变成了把生活上面所有的苦，然后呢用感情的方式把它给唱出来。所以呢这个苦情哦，这个相关的歌曲哦，比较少是放在失恋啦，或者是分手啦，

方面的一个诠释，它常常呢就是把它会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口琴啊那吼，所以呢这个无情的哦，爱起给我哈，啊查甫人哦当翁啦，啊讨海人吼爱去外口拍拼啦，都会有像这样苦情的一些相关的作品。那当然这个作品呢里面呢所涵盖的呢就非常非常的多了。那当然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台语歌曲方面呢有关于苦情的相关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为什么会在80年代90年代特别的苦呢？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戒严的末期，然后解严的初期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呢像是在夜市啦、那卡西啦、工地秀啦都是主要的舞台，而听众呢大概都是这间的朋友啦，或者是偷海人啦，或者是刚定位入港啦等等。那歌词呢要非常的直白，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呢听到的大概就是啊，你爱饮奶啦，啊你爱担台啦，啊就是晚谈家己的命运啦，像这样子的词句啊。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很多相关的作品，例如说讲到了谁呢，就要讲到了江蕙。江蕙的很多的歌曲呢就有了像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你就恁来》。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江蕙1983年的一个作品哦，而且是最早的版本的这个歌曲哦。这个其实这一首歌曲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啊，还是以女性为出发哈，因为。

会选择，现在有很多的苦情相关的歌曲，大部分都会跟查甫人有关系哈。OK， 那当然了，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所说的呢，就是查甫人啊、吞论啊，哈、哦，这类个给我名，虽有呢，所以呢，在歌词当中，他就说这个出入社会之后呢，为了将来啊，所以呢，我必须要努力啊，我要打拼啊，我要如何如何啊。其实这个是在80年代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呢，再加上了我们这个江蕙呢，在当时的一个唱腔的方法，那当然。这个唱腔的方式呢，当然也就会跟着呢，他的情绪来走。那像是在整个歌曲方面呢，他所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大概就是用那种比较带点哭腔啦，或者是带一点这个转音啦，然后呢用的是比较悲情的情绪来诠释这一些歌曲，所以呢这个歌曲里面也都拎丢拎来无不好，你要好好的忍耐一下。那像是这个歌曲呢，其实它并不代表是指的是爱情方面，它可能指的是整个生活方面，你要好好的忍耐。这个是在80年代，也就是说你大概可能就是以现在眼光来看，大概就是说所谓的那种对于命运的那样子的一个认命感。 OK， 好，那当然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唱法方面呢，当然就是比较重的是哭腔啦，还有口气方面啦，其实呢就像是有点像是在讲话，而不是在演唱一首歌曲，就是说他在述说一种心情。而里面的代表人物除了像江蕙之外，还包含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陈英杰大姐啦，或者是洪荣宏啊，其实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那当然在整个的音乐的这个编曲方面呢，因为也跟着时代的这个转变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来看听刚刚我们就听到的那个这个《丽丢丽奶》，它大概里面会用到的几个的乐器，包含了像是电子琴啊、手风琴啦、萨克斯风啊，那么很简单，而且呢，它呢所带出来的就是那种比较哀怨的那种氛围，所以呢，跟后期我们会听到的像是用二胡啦，或者是用那种唢呐的声音去做一个表现，那又完全的不一样了。 OK， 好，那除了这一首歌曲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在80年代也非常的红，来自这个沈文成的《心思下两载》。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来自我们的沈文成的版本哦，而是来自于柯受良的版本。我这为什么要特别选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当然，沈文成大哥唱的真的也蛮好的，也不错哈，而且他是最早的那一个版本，对不对哈？那其实柯受良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嗓音呢，好适合这首歌。那其实讲到了这个沈文成大哥啊，在当时的首张专辑的《心俗向阳斋》这一首歌曲呢，在当年的这个专辑当中呢，他就有了两个不一样的版本哦。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就是来自沈文泉大哥的这个版本的《心酥像狼灾》。80年代的苦情歌曲的代表应该就是这一首《心酥像狼灾》了，可是它里面所传达的含义不一样哦。这个80年代的这个苦情歌里面的这个苦呢，是说我苦，但是我不会说出来，我放在心里面，然后用歌曲来去做一个代表，所以呢就有了一种认命的感觉。可是到了90年代就不一样哦，90年代呢他还是一样是苦情嘛，对不对？那他会说我苦，我苦过了，但是呢我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放下这件事情。 OK， 那到了后面的时候呢，他又改了一个不同的心态了，也就是说我虽然是苦，但是呢我就直接把苦呢变成了一个动力。那哪一些歌曲可以做代表，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呢还会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回到了这个80年代啊，这个《心酥像狼灾》这首歌曲当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欢迎，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唱出了自己的心情，对不对？我真的很苦，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但是借由《心酥像狼灾》这一首歌曲，哎，似乎大家都应该可以了解我的体会，所以呢就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在80年代的《心酥像狼灾》这一首歌曲呢，哎，就代表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讲到了这里呢，我们刚才有听过了，好，心酥

不像狼灾啦，或者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海海零星啦、啊、等等这些歌曲。那还可以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在80年代呢，因为有一些人，我刚讲过哈，我苦但是我不会说，那可是呢它所代表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我的这个身份，然后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我觉得非常辛苦的。有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虽然这首歌曲呢在当时的原版当中呢它是一个快节奏的一个歌曲，但是如果说你细细的品味它里面歌曲的歌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这首歌曲真的不简单哦，而且呢它呢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呢都会打动你的心。到底哪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小云的《葫芦》。

是不是充满了一种让我们觉得心情有点无助的感觉呢？ OK 哈，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及

0: 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感谢无情人》，来自黄义凌9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那么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大概聚焦在80年代，好，就是我很苦，但是我不说，放在心里面哦，所以呢，就会有了新书《夏郎斋》相关的歌曲。可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我在前面也特别讲到了90年代的这个苦情歌呢，它还是一样，就是我很苦，但是我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放下。就像这首歌曲《感谢无情人》，赶快，我谢谢你，你对我如此的无情，那我现在已经放下了。那我也很在念我们过去的那段恋情，可是呢，我真的已经放下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爱情的道路，所以其实这也是在90年代有关于苦情歌曲呢，它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代的演进，80年代、90年代的这一个苦情的台语歌曲，因为时代不同的演进之后呢，他所做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变化，那也就会跟着不一样。那当然，在不管是在作曲啦，或者是在编曲方面啦、配器方面啦，甚至在唱腔方面啦，也都有很大不一样的变化。那可能就比较少了，就是一些哭腔啦，或者是气音啦等等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呢，其实呢，它也可以说是代表印证了大概从1980年代、90年代，哪怕一直到现在呢，这些歌曲呢留下的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记忆啊。那当然跟现在已经到了2020年代了哈，那时隔也已经超过了30-40年以上的时间了。那当然这个可能现在的年轻一辈对于爱情呢、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他可能又有了不同的一种诠释的方法。不过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哦，就是所谓的苦情的歌曲，它不代表是悲观哦，我要先讲清楚，我不代表是悲观哦，而是说时代演进，心境做了一些转换。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首歌曲呢，它当然也可以说是苦情歌曲，但是呢，它是还蛮励志的，也就是说呢，它把这个苦这个字呢，化换成为了一种动力。也就是说，我在这一个动力之下呢，我虽然生活没有那么的富裕，没有那么的好，没有那么的好像快乐幸福，但是呢，我把这一份的埋在心里面的苦呢，我化成为我这个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像是这一首歌曲《爱拼才会赢》。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董事长乐团跟叶启田的版本。那当然，其实讲到这一首歌曲呢，一定要提到了这个最早的原唱者，就是我们的叶启田大哥了，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呢，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哦，红遍整个台湾地区。有一年我在大陆的时候呢，哎，我还听到了这首歌曲，甚至呢，这首歌曲已经红到了对岸去。OK， 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一种虽然我很辛苦，但是我很努力，而把这份苦呢，把它转换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分。OK， 好，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包含了像现在有一些 KTV 啦，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在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选举的场合，有没有都会以这首歌曲作为代表性。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于最早叶启田版本的爱表酱一样，其实这首歌很多人翻唱 OK， 还包含了像曹猛，曹猛也唱过这首爱表酱一样，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卓依婷，卓依婷呢把这首歌曲呢改编成为叫做问心无愧梦心无愧我来讲的问心无愧 OK 好OK 好，大家都知道。好，那当然这个其实刚才有讲到了这个爱表酱呀，90年代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但是80年代90年代的这种苦情的台语歌曲哪个地方播的最多，其实并不是广播电台耶，也不是电视耶，而它真正发迹的地方呢是在夜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我们去会去逛夜市，就是边走边看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在夜市还会有这种卖卡带的啦，吼，卖那种 CD 的啦，吼。那 CD 可能比较少人买啦，卡带比较多人买。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匣带，就是那种比卡带稍微再大点、再厚一点的，有没有？吼，直接可以插在卡拉 OK 里面，然后它可以自动选曲，还可以跟着唱的那一种，有没有？吼 ，OK。那其实呢，在当时的这个夜市的这种贩卖 CD 啦、卡带的这种摊贩呢，

真的蛮多的。不过时序哦，我们来看现在的夜市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因为现在大家要听音乐非常方便啊，对不对？只要呢你这个上网啊，去买啊，其实都应该可以找得到。 OK， 好，那当然这个讲到了这个90年代的爱表匠影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歌曲，像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有没有，这个职业别代表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侮辱》这一首歌曲，有没有？那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欢场女子呢，她的一种心酸。OK， 那讲到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再跟大家再送上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呢，当然它讲的也是苦情的一个代表，可是呢他讲的是说呢，我期待还是可以跟你有一个有缘的机会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1984年，讲的是爱情方面，陈颖杰大姐好听的这首歌曲《期待再相会》。

这个是来自孙淑媚的版本，后跳级的刮开哈，给大家再雄回哦。其实这首歌呢，真的很多人都唱过哈。那当然，最早的原唱就是我们的陈怡杰大姐了。不过呢，刚刚有特别讲到了这个苦情的歌曲嘛，好，那到了90年代以后呢，这个苦呢，

似乎就会有了一些不同的一个转换，那不但是自怨自艾，而是呢做了一个不一样心境的一个改变，对不对？好，不但这个心境的改变哦，而且呢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也就是说呢，这个自我对于爱情、对于感情这方面的一个不同的想法的改变。那其中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呢，就是来自潘越云的这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纯情青春梦》这一首歌，他这首歌里面是陈升的作品哦。那这首歌曲里面在讲什么呢？这首歌呢，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来告诉你，就是说，就是以一个女孩子的心情作为一个出发，就是说，以前的女生呢、哦，对于说这个爱人的离开哈、哦，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期待再相会哈、哦，有没有？我期待我们两个还可以继续的碰到一起再续前缘这样的感觉。但是呢，《纯情青春梦》不是哦，这是《纯情青春梦》里面歌词里面所写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离开了我没有关系哈、哦，那我们就各去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不会期待再跟你相遇。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直接了呢？ OK、oh, 所以呢80年代的苦情歌跟90年代的苦情歌，它在基本上它在本质上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当然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好听的歌了，对不对？相关类似的作品还真的是蛮多的。好，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好听的这一首歌曲《纯情青春梦》。

当然说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歌曲哦，苦情歌还蛮多的，以后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我们当然我们就分了几个不同的类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

0: 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职界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关于台湾史的重要书籍。这本书的作者是希拉内 CG， 他的名字汉字写作白根勤志，他是在美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这本书原来用英文写成，书名叫做 Imperial Gateway， 中文译作帝国之门，有一个副标题，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1895年日本取得台湾之后，这座岛屿不止成为帝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也逐渐的就被建构成为连接中国南方还有东南亚的战略门户。白根勤志他就以帝国门户作为核心的视角，重新检视殖民地台湾在日本帝国南向过程当中的历史位置，尤其是因为台湾人的特殊身份跟特殊文化历史背景，所以台湾人去到华南这个时候是帮助日本在华南的扩张，这段历史就非常的特殊。1936年9月反日活动家在华南的北海市杀害了一名日本店主，帝国海军原本就渴望将大日本帝国扩张到华南，这个时候就利用这场称为北海事件的谋杀案作为借口，占据了邻近的海南岛。海南岛的面积跟台湾大致相当，掌握了香港跟印度支那间的战略地位。它不只是拥有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力，而且富含未开发的农业矿业资源。帝国海军拟定了占领计划，其中包含了在台湾总督府的协助下对海南岛的治理跟发展，但是陆军拒绝了海军的提案，因为陆军将战略优先放在华北以及防卫苏联上，所以希望避免在华南和英国法国的势力发生冲突，于是入侵华南的计划就此化为泡影。一年之后，日本跟中国爆发了全面战争，帝国海军和台湾总督府再次试着说服帝国陆军还有外务省沿着华南海岸还有邻近的南海群岛扩张日本的领土主权，但陆军仍然担心激怒当地的西方势力，而且他们聚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所以就保持着反对态度。陆军在1937年入侵华北的时候并没有设定要占领整个中国，只是要把华北整合进满洲国，成为一个地区经济总体而已。陆军想要透过一场短期

战争，迫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出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可是日军遇到了国民党军队前所未见的强烈抵抗，甚至让日本在1937年年底残酷地占领了华中主要的城市，包括商业中心上海，还有国民党首都南京之后，蒋介石仍然拒绝投降，于是就使得战争陷入了持久战、消耗战这样的泥沼。当蒋介石开始把首都迁往华中内陆武汉，接着又迁到中国西南部的重庆，日本的60万大军就变得过度延伸，而且沉重的死伤使得日本精疲力竭。在此同时，英美势力又透过香港空运、军火跟粮食补给来支援蒋介石。在1938年年中，日本陆军同意海军和台湾总督府，现在是军事南进的时候了。日本试着切断西方从香港出发对西南国民党军队的补给路径，陆军支持日本对华南海岸、厦门、汕头、广州进行占领，这些城市在1938年底都被日军占领。陆军也同意海军的诉求，接管海南作为军事基地，来封锁从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往重庆的补给路径。在海军的一场大规模作战行动当中，日军其中包括10000名台湾军部队，在1939年2月占领了海南岛。随着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12月爆发，日本也占领了位于厦门海岸的鼓浪屿公共租界。台湾总督府希望占领华南来延伸自己的行政力量到这个地区，中国实在太大了，无法以一个统一的样式来加以占领，而日本的军事机器也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来兼顾多头并进的战争。相反的，他们计划零碎混乱，并且由不同的日本机关要角来予以推动，而这些人的目标有的时候错综复杂。台湾的战略角色还有他的子民在中国战区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对日本的忠诚，再再都增添了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台湾总督府还是宣称他们的殖民地机构和人员因为有几十年跨海峡网络跟经验，所以独一无二，适合协助日本在华南的军事统治。总督府参与占领华南的企图，既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也是出于在体制上获得更大管辖权限的兴趣。不过在占领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日本军方还是清楚表明，总督府仍然需要对他们的命令、军方的命令保持着服从恭顺的态度。尽管如此，日本海陆军最终还是深深仰赖台湾总督府的人员和专业知识来统治华南海岸，尤其是作为战略要地的厦门和海南岛，就像日本军队吸引了训练有素的满洲国人员到华北华中对他们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协助，军队也利用了台湾的地区网络和经验来帮忙统治华南。举例来说，在海南岛，海军就委托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输入以台湾为基础的人员以及农耕技术，来增加这座岛屿的农业生产。在海南和厦门，由于台湾人的双语能力还有他们的地区亲和性，日军相当重视台湾人，视他们为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桥梁。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也被认为比当地的中国人更具有爱国心，也更有价值。厦门的暂时政府在中国城市当中独树一帜，因为它包含了大比例的台湾官员，比例上超过1/4，没有其他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行政机构在构成比例上有这么高的殖民地子民。日军也委托台湾人来协助管理华南的经济跟文化事务。在战争期间，只有1000名不到的日本移民从内地移居到华南，但这个数字跟战前在华北华中已经大规模建立的日本移民社群相比相形见绌。举例来说，在上海的日本公司从1936年137家增加到1941年342家，日本的移民人口也上升到超过10万人。在厦门，海军转而求助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大部分是战前就已经定居在这里。

在1937到1938年间，他们暂时逃难来到台湾，来恢复当地的公共秩序跟经济。至于海南岛，在这座战前不管日本人或台湾人都很少的岛屿，海军征募了几千名新的台湾人来担任通译、警察、农业和医疗人员。在转变热带的海南成为第二台湾的努力当中，日军就仰赖以台湾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包括语言、经济、文化，这些都是在日本母国没有办法获得的。于是总督府就证明了自己在占领华南方面作为战略和经济门户对日本战时帝国的重要性。1938年4月，帝国海军设立了台北在勤海军武官府，来协调华南跟台湾的占领计划。虽然帝国陆军聚焦在摧毁蒋介石在华中的残存力量，而在勤海军武官府的领导人，那就是海军将领福田良三，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和总督府并肩工作，起草厦门、汕头、广州以及海南的行政计划。海陆两军监管着这些海岸地域的军事事务，但会把民事跟经济行政委交给台湾。总督府也会派遣殖民地的人员，从警察、教师到农业、医疗顾问去监管当地的中国人员。总督府为海南打造了有所区别的计划，希望把海南统治成为一个更像是应用台湾统治经验的海外殖民地。这个目标是要输出台湾的发展模式、台湾的机构还有台湾的人员到海南。总督府锁定在建设基本的航运、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透过采用台湾的稻种以及耕作技术，让海南的农业得以自给自足，利用海南的铁矿来补助台湾的工业化，又在这里部署日本跟台湾的劳工，直到一个更永久的移民政策得以实施。日本海军在1938年5月开始占领华南，首当其冲的就是厦门。第二个月，他们就建立了厦门复兴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海军官员、两名外务省领事，还有四名台湾总督府官员所构成，负责监控厦门的民政事务。委员会监管着一个地方政权，称之为厦门特别市政府。这个市政府由中国人、日本人和台湾人官员共同组成，海军也和总督府警官缔结协定，请他们帮忙维持厦门的秩序。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则由福大公司，这是台湾拓殖公司的子公司，一手包办。你看，其实当时台湾总督府对于华南有他的经营，也有他的责任，另外也有他的野心。这部分的历史经常被忽略，写在白根晴子他的这本新书当中，让我们作为台湾人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台湾历史。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白根晴子希拉内 Seiji 他所写的《帝国之门：日治时期南京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台湾人在中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是占领下华南的殖民地终结者，这段历史很少被提到，而在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例如就讲到了1938年的秋天，台湾总督府提议海军跟陆军专管军事事务、民政事务，这指的是在华南的行政事务委托给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声称更能够跟当地的中国人官员合作，并且管理好经济发展的是总督府而不是军方。但是陆军并不希望和民政单位分享占领下中国的管辖权，相反的，他们试图在军队底下把华北、华中、华南的政治当局给整合起来。1938年9月，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批准军方建立一个新雅院，以保证陆海军能够共享占领下的中国管辖权。新雅院的总部在东京，底下依照占领的中国地区分别设置了5个地区性办公室，北京、张家口、上海、青岛还有厦门。外务省反对这个决议，因为那会有效地瓦解外务省在中国的力量。台湾总督府也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新雅院在下面设置联络部会削弱台湾总督府在当地的行政角色。下一个月，当时的台湾总务长官森冈二郎送了一封信给首相近卫文磨，要求新雅院将华南的联络部设置在台湾而不是在厦门。森冈二郎他写着，总督府已经管理了华南的经济跟文化活动达40年之久，因此在领导这个地区的民事行政上拥有最好的位置。森冈二郎恳求首相，如果华南联络部真的要设在厦门，至少允许总督府密切地和联络部合作。虽然近卫文磨最终还是决定把联络部设在厦门，但他认可了台湾战前在福建的贡献，并且欢迎未来携手合作。不过近卫文磨也说得很清楚，总督府在华南的官员必须以新雅院底下的缔约人员身份来从事服务，以避免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确实，虽然台湾总督府在华南政策上依然得臣属于军方，但他们在日本的地区占领当中仍然扮演很有用的角色。虽然陆海军正式扛起了华南的行政，陆军负责广州跟汕头，海军负责厦门跟海南，不过陆海军也都将权力委任给来自台湾的日本殖民地官员。在西雅院的厦门联络部，这是1939年3月设立的，一共有46名日本官员，有8个人是从台湾派遣来的。总督府的海军将领水户太照还有福田良三，他们担任厦门联络部的长官，其他殖民地官员也都占据了联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部门的高位。回归和新加入的台湾人居民掌管了日本撑腰的厦门特别市政府当中的各个高位。当要任命一名中国人市长的时候，帝国海军就指派了李思贤，这是一名长期担任厦门律师工会主席的人来掌管这个位置。像是日本在华北、华中支持的中国人

政权一样，厦门市政府也是处于日本军事顾问的监管跟保有实质控制权下，但和其他城市像上海、天津相比，厦门政权独树一帜，那是他的所有成员几乎都是中国人，而台湾人官员在其中又占了很大的比例。1941年的时候，超过四分之一的厦门市政府官员是台湾人，没有其他日本所占领的地区市政府像厦门这样殖民地出身的子民占了这么高的比例。为了要维持厦门的公共秩序，日本海军征募了数以百计的台湾总督府警察还有法务官员。1938年当中，台湾的警务科长细井英夫他就率领了107名警察，其中有18人是台湾人，加入了海军的厦门警队。1939年新增115名警察，其中比例更惊人，55人是台湾人，就被部署到厦门来监督厦门市政府的中国人官员。到了1942年，厦门警察厅的警力有三分之一是台湾人，在许多方面都扮演着监督的角色。总督府的人员同样构成了厦门法院的根本，新雅院委托日本殖民地的检察官担任厦门高等法院的顾问，同时在这座城市的法院还有附属监狱当中，台湾人也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法律人员。优秀的台湾人律师黄仲康，他担任厦门地方法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41年初遭到反日的中国人暗杀为止。为了在厦门执行日语教育，海军也求助于战前在这个地区有经验的日本还有台湾籍教师。北院奎斯南，这是一位之前在福州台湾学校任职的日籍教师，他就被任命为厦门市政府的教育指导。北原在中国人小学的课纲当中加入了日语课程，和他在华南小学教科书委员会的同僚携手，北原用日语识字课本、教师手册还有教学指南取代了反日清国民党的教材。日本跟台湾教育家从台湾被征召过去，对当地中国人教师进行了日语教学法的训练。1938年台湾总督府建立了厦门共融会，负责为广大的中国人口设置日语中心。总督府不只是为厦门政权提供了关键人力，也积极促进跨海峡的观光交流还有训练研讨会。日本殖民地官员对华南的学校警力还有法院进行视察旅行，相对的中国教育家警察还有法界人士被邀请到台湾接受实地训练还有日语研究。举例来说，1939年8月厦门市长李思贤还有他的九名市府官员走访了台湾的主要城市。1942年6月李思贤反过来做东，宴请前往厦门视察的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海南岛，海军在1941年建立了特务部，负责当地的民政，而特务部当中一半的人员是台湾人。总督府官员领导着健康、教育、财政、农业以及水产各个部门。台北地大教授下条九马一还有田中长山郎被指派为特务部的健康跟农业委员会主席。由于盘踞内陆高地的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部队仍然持续发动游击战，所以海军也从台湾调了数以千计的日本跟台湾人警察。总督府的警察被认为在管理上很有效率，不只是对中国人叛军，对海南的原住民有黎族跟苗族，这些人占了海南岛上250万人口当中的十分之一。日本人认为他们跟台湾原住民相似，所以在处理上也很有效果。就像东京政治家石山贤吉1942年在他的海南游记当中他所观察的，说从台湾调警察过来比从内地调过来远远更有效率，不只是因为他们惯于热带气候，也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处理原住民的经验。相较于厦门、广州、汕头这些资源不丰富的地区，海南可以提供海军还有台湾总督府试图利用在日本战争产业上的农业矿业资源。根据日本官员所述，海南

是一块有发展潜力的土地，近似于1895年日本统治之前的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的调查团队将海南的居民描述为生活的和动物没有两样，让人联想日本统治前的台湾。就像日本在40年间成功发展了台湾的农业经济，海军跟总督府也希望从台湾调来的日本人台湾人能够在十年当中提升海南的经济水准。不像战前的厦门已经有10000名海外台湾人，是日本在华南殖民地殖民最多的地方，战前的海南只有极少量的台湾人居民，更不用说日本人了。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估计有240名台湾人通译，1500名台湾人警察，还有超过2000名的台湾人平民来到了海南。这些人占了当地日本殖民的1/5。总督府和他们的台湾籍人员被指望能够将这座岛屿的农业经济发展起来，并且抵抗中国人的游击队攻击。海军跟总督府因此在占领海南、保卫资源以及战略义务上共享了同样的利益。台湾总督府加上企业、军方、民间、移民，在这段时间当中积极地参与了日本的南侵政策。在全面征服难以推进的情况底下，在台的日本官员就透过了多种替代的策略来扩展影响力，例如说将中国人跟华侨纳入台湾籍民，例如说延伸警察跟情报的网络，还有呢动员台湾人参与战争。商人、警察、通译、护士、士兵等群体也在帝国扩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跨区域活动和地位流动的机会，就呈现出殖民统治下非常复杂而且多层次的历史样貌。这历史样貌就是台湾史，所以关心台湾史，我们也应该要同时关心在帝国之门作为通往南进的重要途径，那个时候的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跟南洋之间的关系，跟华南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写在这本书白根晴子他所写的《帝国之门：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书里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5: 哈、啊？

0: 什么是一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在二郎神李靖以及哪吒的帮助之下顺利摆脱了老鼠精，所以师徒一行人又再一次前往西天取经之路了。
2: 对，那这一周呢其实是我们的西游记的终结一周
1: 啊。终结啦？
2: 对，因为从狮驼岭以后啊，其实他们一路上来讲就没有碰到什么大的妖怪。
1: 是不是可以靠我们后人来帮他延续下去？
2: 应该可以 啊，因为西游记的相关的故事非常多，有西游补记、西游后记，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 AI 的创作。那这个 AI 的创作里面来讲，就是从这个真假孙悟空开始来做一个源头啊，然后再去衍生出来啊，他跟他的师父，不是唐三藏哦，另外一个，他最开始的时候叫须菩提，这个菩提祖师大显神威啊。当然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节。那真正的在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来讲啊，从狮驼岭山妖被收服以后啊，慢慢的这一路上的妖怪就越来越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妖怪，就算有啊也影响不了孙悟空。但还是有影响的话，隔几天会谈到，就是他遇到一个九头狮子。
1: 九个头的狮子？
2: 对。
1: 我觉得很奇怪，不管是希腊神话跟关于中国的一些小说都是九个头。
2: 对，就会觉得说他很，因为九是一个级数啦，一个数字最高就是九嘛，零到九，
1: 就连皇帝都九五至尊。
2: 九五至尊，对，九是最高的数字，再比他高没有啦，就是巡回就是零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1: 就是我们年纪也快到了九九重阳了。
2: 九九重阳就是说级数嘛。
1: 也是级数。 对。
2: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叫做灭法国的故事。
1: 灭法国就是他不要佛法吗？
2: 他不要佛法，然后他就是要去杀和尚。
1: 好奇怪哦。
2: 因为这个国王跟和尚，
1: 我们想这个杀和尚，这个杀是杀人的杀，
2: 杀人的杀，
1: 不是杀无尽的杀。
2: 对对对，
1: 要讲清楚。
2: 为什么要杀掉一万个和尚呢？因为这个国王啊非常讨厌和尚。
1: 可这样也太残忍了，杀这么多和尚。
2: 很残忍啊，因为他跟他前世有恩仇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藏并不知道他们来到灭法国，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就跟唐三藏讲说，你们不要去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太危险了，赶快回去吧，因为这国王呢看到和尚就想要杀和尚。这些和尚的话是和尚的禁地，因为呢他立志要杀一万个和尚，那杀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已经是9996个，差四个。那唐三藏他们四个都是和尚，
1: 刚刚好，对他来说就凑齐了。
2: 刚刚
1: 是吗？
2: 对，就凑齐了一万个。那你

0: 凑齐上来一万个和尚要被杀，所以你们绝对不要去。那孙悟空就在想说，这个老人跟小孩啊，老妇人跟小孩到底是谁？他火眼金睛一看，那就看到了，这是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
1: 啊。
0: 对，
1: 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
0: 当然，我想善财。

0: 是不入不行，因为这个国家叫做灭法国。那这灭法国的国王呢，跟这个和尚是有仇的，所以他立誓要杀10000个和尚，刚好杀到9996个，所以你们四个来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吗？那整个国家来讲都不欢迎和尚，不欢迎和尚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变装啊？那猪八戒就在想说，这样好了啦，我们变法，我们把我们的头发给长出来，我们再进去这个国家好了，要假装自己不是和尚。那变法你要留多长的头发呢？其实孙悟空他们因为是妖怪嘛，因为他们是动物嘛，一个猪妖一个猴妖，所以理不理发看不出来，但是对唐三藏来讲就麻烦了，你要把头发给留出来的话一段时间，但是在想说要多久啊，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唐三藏就很犹豫了，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去灭法国换完度牒，可是度牒也证明他的身份，他就是和尚啊，那不就是早死吗？所以他就很犹豫很为难。那孙悟空就说，也不用为难了，我们就变成一般人的身份好了。所以他就到灭法国的市集里面变了一个法术，然后就偷偷的去潜在一个人家里面，看到有衣服就拿了衣服，然后就给唐三藏穿，就说我们现在这样穿袈裟穿这样子不行的，你进去以后呢就会被人家宰了，你偷偷换了这些衣服把它穿上去以后，我们再来想办法，然后要来看怎么样离开这个国家。这国家呢基本上来讲没有妖怪，没有妖怪，没有任何一个妖怪，所以照理讲以孙悟空的本事，他随便啊乒乒乓乓打成一团不就结束了吗？可是我们在真假孙悟空之前，他曾经发生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把这个强盗给一棒子打死，然后后来唐三藏认为说这样打死人呢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杀生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孙悟空的想法是他已经不再会去随便动手去杀人了，更何况呢他就是一个平凡人，所以平凡人你就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让他能够去体悟了解佛法，而不是用杀的手段。所以他从这里开始，你看到他的改变，他就没有再杀了，他到一个都是正常国家平凡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手段，他只是在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让他的师父可以过关。那你如果你今天你是和尚，你要进入这个国家本身就有一个难度，所以他就把唐三藏的头啊就包起来，包得很像阿拉伯人那样，你包起来以后你就看不到头发，你就
1: 只有眼睛露出来这样子吗？
0: 眼睛也露出来，但是你、就是、
1: 那鼻子要露出来，呼吸就
0: 对啊，你就
1: 是我大概知道那个样子、啊、
0: 头包起来、然后他们也稍作一个打扮，然后就去一个客店里面投宿，然后这个客店呢很有趣，挂了一个灯笼，所以他就想说哎，我们是到元宵节了吗？还挂一个红灯笼，然后红灯笼上面就写着王小二之家，这王小二开的店，
1: 就是老板就叫王小二就
0: 对
1: 了。对，
0: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王小二这个名字，我们在常常在讲王小二过年一年不
1: 如
0: 意
1: 年
0: 啊，但王小二大概就是这样来的，从西游记里面，这叫王小二啊，王小二就是那个时代里面很通行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来到这个王小二的店里面、他们就要吃了一些大鱼大肉啊，就反正就是一个饭店嘛。
1: 哇，那还蛮有规模的啊，我还以为是小客栈似的。
0: 但是还 蛮有规模。
1: 对啊，
0: 可是老板娘就想要赚他们的钱啊，就问他们说，我这有好酒好菜，你们要吃什么？哦，我们不用好酒还有好菜，
1: 我们吃素，
0: 我们叫青菜萝卜就可以。哎，不可以讲我是吃素的。
1: 哎，不能讲啊，
0: 不能讲啊，那你会被举报啊。
1: 嗯，
0: 举报就是说，
1: 因为他们是灭法国嘛。
0: 对，是灭法国。那你刚好来了四个和尚，他说：“哦，我们今天肠胃不舒服啊，所以啊，我们就
1: 吃清淡一点，
0: 吃清淡一点。你这个不吃大鱼大肉，那喝酒可以吗？不行，我们也不喝酒，我们浇一些水就可以。就这个老板娘啊，就在那边犯嘀咕。王小二的这个老板娘就想说。”这什么 OK 啊，来了以后头包得
1: 紧紧 的,
0: 紧紧的，然后就讲说
1: 脸都看不到，
0: 对，
1: 那又给我吃一大堆这些青菜豆腐之类的，
0: 会会、啊、
1: 然后酒也不喝，
0: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没赚到他们一些什么钱。

0: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 OK，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客人，住记上面啊，这是一个 OK。 然后没想到就是说他们要去住旅馆了，旅社当晚要投诉嘛，他说你也不用给我们住什么，你可以给我们一个随便一个房子，柜子都好。后来老板娘就想一想说，你们要挤在一个柜子里面吗？因为他不想被人家看到，他里面可以做一些化妆啊什么的，因为只要出现说和尚的一个身影，他很可能就会被抓走。所以他就要了一个柜子，要了一个很大的柜子，然后师徒四人，当然马没有在里面，马在外面，师徒四个人就住进这个柜子里面。那猪八戒就想说，我身材比较庞大，我先进去躲一躲，所以他就躲进柜子里面，发现还可以，还有些空间，所以就让他的师父还有孙悟空他们都躲进这个柜子里面来。然后他们就想说，躲进柜子里面最安全，然后我们可以想办法看怎么样去离开这个灭法国，因为灭法国的国王呢要杀尽这些和尚，要满一万个和尚。那他们四个人刚好就是正好凑上这个数，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到底要怎么样去过、
1: 躲过这场劫难。
0: 对，
1: 到底唐僧师徒如何躲过这场劫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唐僧师徒呢来到了灭法国，那么灭法国的国王呢，他决心要杀

0: 1万个僧人，目前呢已经杀了9996个，刚好如果补上唐僧师徒呢就10000个了哦。
1: 对，
0: 所以他们呢来到了客栈，他们也紧张也很小心，晚上睡觉还睡到了柜子里。
1: 对，因为他们不敢出门啊，不敢透露自己是和尚这件事情。
0: 对，唐僧还抱得紧紧的。
1: 对啊，可是你再怎么样抱紧紧的，你可能都会出现一些纰漏被人家发现。一开始是这个客栈的老板娘啊，就觉得说你们怎么都鬼鬼祟祟的，然后大鱼大肉也不吃，酒也不喝，
0: 都只吃青菜豆腐之类的，
1: 就完全就是一副
0: 酒也不喝
1: 小气的这个和尚的样子啊。然后当然他们也不会说自己承认说自己就是和尚，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承认和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会大难临头的。那他们忘了就是说钱财不可露白这件事情。
0: 你是说唐僧他们吗？
1: 对啊，他们不小心呢、啊、就把这个身上的钱给露出来，身上给钱给露出来以后呢，店小二就发现了、啊、这其实是有钱的、啊、你们有钱的人家呢专门搞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活动，你们不是和尚，那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来做买卖的。那来做买卖的话，所以孙悟空就很聪明啊，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唐大官人，那我是孙二官人，然后朱三官人，猪八戒就朱三官人，沙四官人，就是他们有四个官人，那四个官人
0: 各有各的封号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就在想说，那你们四个官人呢，带着一笔钱要去做生意，那边就是侯亚郎有钱人，所以呢，这个店小二呢就内神通外鬼，然后就去找了一个土匪朋友强盗啊，要来去到半夜的时候要来去抢夺他们的钱财。那去抢夺他们的钱财，因为他们都躲在柜子里面啊，躲在柜子里面不敢出来。要去抢夺他们钱财以后，你要知道有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这个强盗集团里面呢就有被官府给盯上的，所以官府就在想说找你们这些集团，你们已经迅速动作，我们要立刻围捕上去。结果就变成说强盗集团呢伙同这个店小二要去偷那个要抢夺唐三藏他们的钱财，因为他们是有钱的官人。结果没想到他们还没抢夺完成呢就已经被官府围捕了。那官府围捕这不就变成一个螳螂捕蝉的一个形式吗？官府围捕以后呢就把这些人给抓到，抓到了以后连同这个柜子就当作是赃物、啊、就 送到这个衙门去、啊、要去审理，因为这个是查赃嘛，你们要去抢夺人家的柜子，而且这个是一个大柜子，长宽高都可以容纳很多人在里面。那这柜子里面藏着四个人他们并不知道、啊、但就觉得说你们做了这些坏事，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柜子跟强盗们就连同、啊、送去了要去做审判。那送去审判的时候呢，孙悟空就想说这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因为我的身份一定会到时候一定会被暴露说我是和尚。那想办法想来想去想到一招，就是那我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和尚不就好了。所以这叫做灭法国，我等到你们的所有的人员全部睡了一觉醒了过来以后，发现说自己身上就已经没有头发了，变成和尚了，那你不就有些改变吗？所以他就
0: 你就会被抓去杀了。
1: 他就突发奇想，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个国家灭法国的所有的人员、啊、都用瞌睡虫打瞌睡了，你们都睡着了。那睡着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毫毛变出了很多的小行者，然后手里拿着剃刀，包括国王啊皇后啊，
0: 全部都剃光头吗？
1: 全部剃光头。
0: 哇，
1: 全部把他们的头发给剃光。
0: 国王不吓死了？
1: 国王不知道啊，他在睡觉啊。
0: 你是说他醒来之后？
1: 对，他醒来以后就发现说哎，就底下人就尖叫啊，国王你的头发没有了。然后国王就看着说你的头发
0: 才没
1: 了
0: 呢。
1: 就全部的人就看一些文武百官也头发都全部不见了，一夜之间啊全部被剃光头，都被孙悟空
0: 剃得光光的，
1: 剃到光光。那剃到光光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们当年做了坏事啊，因为我们立志 要杀

0: 10000个和尚，结果现在报应上来了，我们整个全部的人都变成和尚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我们自己杀自己吗？对啊，所以他们自己就后来就觉得很紧张啊，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想要杀和尚，然后自己变成了这个遭到天谴？
2: 嗯，报应。
0: 对，所以国王就很担心这个。国王很担心这个以后呢，没有多久就是人家就上报，就是说发生一个强盗案，然后还提出一个柜子。那这个柜子一打开呢，就是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四个人。他们四个人，我们是从大唐来的和尚，特别讲哦，是和尚哦，因为住宿在这个旅馆里面，我们躲在柜子里面，知道你们要去杀掉这个和尚，凑10000个人数，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就躲进来。然后国王就在想说，我都已经变成和尚了，一早起来就变成和尚了，连我的太太、我的三宫后院，还有我的文武大臣，全部都变成和尚了。那这个国家全部都是和尚以后，我还要怎么样能够杀和尚？
1: 对啊，我要灭法呢，
0: 对啊，
1: 我怎么灭法啊？
0: 啊，然后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去动手啊，因为他自己已经变成和尚了，所以他就深深领悟到说，原来他当年跟和尚结仇，前世有怨啊，今生报，他立志杀10000个和尚，就没想到他今天也变成了和尚，要去找谁算账呢？后来他就彻底就了悟了，从这个事情上面，啊，就有一些想法。他不知道说这是孙悟空用他的神通，大显神通，让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全部都变成和尚，可能没有到范围很大，就是皇宫啊，还有这个文武百官啊，头发就全部被剃光了。剃光以后就发现说他们变成和尚了，那他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去灭法呢？国家叫做灭法国。后来唐三藏就说，你们现在都已经皈依了，然后都变成和尚了，你们也知道杀和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把你们这个灭法国改一个名字，
1: 国家名称改一下，
0: 国家名称改变以后就可以了。
1: 改什么名字呢？
0: 叫做钦法国。
1: 钦是哪个钦？
0: 钦佩的钦。
1: 哦，钦佩的钦。哎，这改得好，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改名叫护法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钦字用得更好。
0: 对，就叫钦法国。
1: 对。
0: 啊，所以钦法国他就想说，对啊，我们国家从灭法国变成钦法国，对这个佛教，我们会变成大力的去宣扬它。人家本来要杀10000个和尚，现在没有了。哦，我们不杀10000个和尚了，我们从此以后对和尚是非常好的，
1: 尊敬的。
0: 对啊，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一个过错了，所以孙悟空在这里就是用他的一个很聪明的方法，用他的法术
1: 去化解，而且没有伤害人命，
0: 他没有杀害人命，
1: 对，他没有一棍子就打死国王之类的。
0: 对，没有。
1: 对，
0: 你要不然你要学像那个狮驼岭的山妖一样，把一个国家给灭亡，他也没有做这个事情。
1: 对啊，
0: 那反而就是一把剃刀，把所有的人都剃成变成和尚。
1: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小趣味，我觉得孙悟空他有发挥智力，而且我觉得还蛮仁慈的。因为以孙悟空脾气暴躁的个性，我以为他会一棒子打死国王，没有。哎，
0: 有可能啊。
1: 对啊，
0: 但是他没有。
1: 对，他改变了。
0: 对，他改变了，他做了这个改变以后呢，就很成功的让灭法国变成了
1: 钦法国，
0: 同时呢也解决了唐三藏的和尚的这个问题。和尚哪有什么问题啊？那又不是做坏事，
1: 他只是吃青菜豆腐而已。
0: 对啊，但是这个国王就因为前世跟和尚有仇，所以今生呢就许下一个心愿，要弑杀10000个和尚。这个说真的讲也很奇怪，你怎么会
1: 想要杀？而且我觉得有点残忍啊。
0: 对，但是还好，就是他幡然悔悟啊。这个国家虽然不是很有道，最终还是踩了刹车，从一个灭法国变成了钦法国。然后也让他在西天之旅上面，说真的讲没有妖怪，对孙悟空来讲这不过就是要略施小计，但也因为他的这种改变，没有去杀掉灭法国的这个任何一个人，然后就成功的让灭法国改国号叫做钦法国，同时也交换了渡牒文件，成功了过了这一关，他们离西天就越来越近了。
1: 好，这真是一段不简单的路哦。总之呢，灭法国的故事也结束了，
0: 对，
1: 师徒一行人又再度前往西天取经了。那么接着会到哪个国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

0: 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2点整。
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们来享受夜的宁静，夜的温柔，夜的慢条斯理。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有的朋友他们在夜里是狂暴的，他们在夜里呢是躁动的，很多事情都跟情绪有关。而我们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适当的掌握，老想靠别人或者好运天降，那我相信一次又一次的所谓事与愿违，那会造成更多情绪的波动，负面的心情又添了好几桩了。希望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在寻梦园节目里呢卸下烦忧，把不必要的重担呢把它扔得远远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猫王的经典抒情代表作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人的一生不论长短，我们可以客观的来评断一下，在所谓漫长的岁月中，或者是短暂的生命中，精彩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英年早逝，但是精彩可期；有人呢长命百岁，我们也不能说了他所谓乏善可陈一生，也许这种顺顺过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成就，不过关注度呢就没有那么高了。尤其在音乐艺术的世界中，如果累积相当的人气，他的作品、他的歌声影响了很多人，安抚了很多人的情绪，那么在他辞世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会难过，是会怀念的。上礼拜6月2号，美国的资深男歌星 Pebble Bryson 的辞世了，美国时间的6月2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听了蛮多首由 Pebble Bryson 呢所演唱的抒情歌曲，还有他跟这个其他的女歌星合唱的歌曲像 Beauty and the Beast 像是 A Whole New World 所以在这呢，我也谢谢他，也谢谢他这么多年，他的歌声也丰富了我们寻梦园这个世界里面呢，他的歌声就让我们的音乐元素变得更有生命力谢谢他。好，我们就来欣赏 Pebble Bryson 生前的一首代表作，为什么要道别呢？ Why Goodbye。

Bill Bryson 所演唱的 Why Goodbye， 也随着上礼拜6月2号他辞世之后，这首歌成为绝响。我们人终有一天要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大家应该也都有非常丰富的印象啊。小时候也许帮这个大人庆生啊，我们可能没什么能力帮他们庆生了，就反正凑热闹嘛，有吃有喝的。小时候，后来出了社会了，出了社会尽点孝心，可以安排饭局了，也不是什么棚牌啊，反正哎，到外头，小馆子，这个吃一顿饭啊，谢谢自己的长辈啊，特别是爸爸妈妈，过去那么辛苦的把自己抚养长大。那当然，一年又一年，就看到长辈他们脸上还有身上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其实我们也都清楚，也都明了，这个人生终须一别。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我们敬爱的长辈呢，已经辞世了。那么也在看看自己。这时候也想，哎，那我们晚辈这时候在看着我们，他们脑袋在想什么呢？不要太难过，也不要太过于率性。生命，你说它残酷，与其说残酷，还不如说公平吧。有人很精彩，但最终要结束；有人平平淡淈，或者我们这么说，看一些地方在打仗啊，有人最黄金的岁月呢，他被迫呢投入战火当中。那唯独我们讲说，生命有开始有结束，这是所谓的公平吧？不，很多人不觉得这什么公平了。你说活得很久，但是这个扰攘不安，动荡再动荡，那何苦呢？好，这个大灾问的问题，我们到明天天亮呢，自己再去思考好了。再次的谢谢 Bill Bryson， 生前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音乐。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Ingber Hamlin 带来的《天堂的陌生人》（Stranger in Paradise）。

2026年的六月，第二个周一的夜晚，这节目一开头好像我忘了哈，今天是 Monday 啊。这几年似乎有点刻意，在 Monday 呢就会故意用谐音说是忙 day 哈，忙 day 很忙的日子哈 ，day 哈。有些朋友又这个忙忙忙啊，忙，很忙啊。又茫然啊，又忙啊，那为什么会忙？这个六月，这个白天，这个温度本来就偏高嘛，像一些跑外务的朋友，那真的就很辛苦了。室内、室外，各行各业呢各有甘苦，希望大家也都平安健康，您的努力呢能够有该有的回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男歌星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啊，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啊，第二个 Monday。好像节目一开头，我好像忘了今天是星期一了，应该没有忘了，没有忘。这几年好像刻意的碰到 Monday 呢，就会说忙 day 啊。然后忙 day 忙啊忙啊，忙碌的忙，茫然的忙，再加一个忙，有点忙。我六月的这个白天的这个气温呢是偏高的，跑外务的朋友呢也务必注意这个心。

车的安全。好，希望这个月大家的努力呢都有所获。我们来回味慧眼合唱团他们的代表作《无心的呢喃》，我们一块呢顺着音乐呢回到1980年代 Careless Whisper。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不要怀疑，生命是一场来去的旅程，有来有去。来的时候，我们哭着报到，这个世界笑着迎接我们。去的时候，世界可能哭泣，而我们带着回忆离开。来与去之间，是活过的每一天。不必执着长度，而要活出厚度。有些人来得早，教会你爱；有些人走得快，留下遗憾。每一次相遇与告别，都在雕刻你的灵魂。生命从不保证永远，但保证每一刻都真实。珍惜还在身边的人，试着原谅已经离开的人。来时感恩，去时祝福。当您明白生命的来去皆是自然，就不会畏惧失去。认真活着，也好好爱这个世界，爱周遭的人，把每一天都过成无悔的答案。

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带不走任何的拥有。也正因为如此，这中间的过程才无比珍贵。不必为离去而过度的悲伤，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归来。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人陪我们一程，有些人伴我们一生，每一次来去都在教导你珍惜当下，释怀过往，来时感恩，去时祝福，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的姿态。生命不要太过问长短，只问是否认真的活过。当你学会坦然面对来去，自己的心就自由了。认真去爱周遭，也尽情的去体会生活。时候到了，那么就好好的说再见。这来去之间，已是圆满。

这是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电影原声带的主题曲，由女歌星朱迪·科尔演唱的《Colors of the Wind》。风中奇缘啊，那主题曲《风之彩》《Colors of the Wind》。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年龄层呢也算广啊，不同的年龄阶层，当然有的朋友比我年长，有的朋友和我年纪相当，有的呢小我个不要说什么几岁了哈。其实主持人对于他的这个 audience 的受众啊，这多半他会有一些虚拟的画面，究竟谁在听你的节目，谁在你声音的陪伴下准备入梦。我们当然要有某种程度的虚拟，当然还是有一些所谓客观的数据，像是一些收听的状况的调查等等啊。还有现在呢，线上收听也是很数位的哈，所以数位的通道呢，对于一些相关资讯的这个掌握呢，就能够比较具体。好，刚讲完《Colors of the Wind》这部电影，1990年代。我现在也没有很刻意啊，就说究竟是在那个年代的哪一年。不过《铁达尼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出品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1997年。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关于1990年代的记忆，《Titanic》1997年对我而言那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很重要，就是说预防未来失智嘛，哈。最近一些失智的相关话题啊，蛮发酵的了，哈。跟这特别跟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相关的，哈。那我们从很多的这些医学的报道其实也都看到了，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发生的几率呢也就会高了。所以也不是说你记性好，你年轻的时候学问特别好，然后什么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等等啊。其实我了解到，像有些很有学问的在大学任教的这些很棒的老师们，当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失智的时候，这个内心的那个冲击是相当相当大的，他很难去接受。那这个好像反过来说，我们这些比较不学无术啊，或者读书青青菜菜的，好像失智当作理所当然也不见得了哈，这不见得。所以讲到这呢，这个人生你就发现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排列组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自己在我们短暂的一生，我们其实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嘛。这两个点它是无限的，而这两个点中间那条线呢，它是极为有限的，短短数十寒暑。希望大家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

也记得现在多记录下一些东西，多留下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会忘的。那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怎么样呢？也希望有人借由我们的这些记载的符号，还能够记得我们些什么，还能够纪念我们些什么。 Lina Ronson 带来的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6: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7: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outside in it. I'm outside in it.
1: Oi, oi, oi, oi, oi, oi, oi, oi.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Yuletide carols being sung by a choir.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3: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2: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在现场已经挤得这样子，水泄不通，这样就对了。
1: 对，
0: 没有，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距离，你看我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鱼，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唉，都没有人找我拍照。
0: 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一样的爱分给你。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六月十三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我每次都觉得度过了兵荒马乱的周一之后，星期二的脚步就可以稍微慢一点。不过今天开场我们一样要来做一些暖身运动，如果你昨天做的是抬抬手啊扭扭腰，你今天就可以再换一些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我觉得在刚起床的时候做一些暖身运动，调整一下

0: 呼吸，你就可以准备好心情，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来动一动吧。
1: 小轩轩，来来来，跟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很多长辈朋友可能在天气比较湿热闷热的时候，胃口都会比较不好，会觉得可能肚子也胀胀的吃不下。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燕麦山药瘦肉粥，我觉得它不止顺口好吞，最重要的是它其实也是养胃很好的一个食材。今天要用到的主角其实是山药嘛。我常常就听阿公阿嬷说山药就是神仙之药，因为它其实切开来，它的那个黏液呢含有很丰富的多糖体跟黏蛋白，其实就是天然的保护胃的很好的保护膜，对于长辈的消化系统也非常好。而且在做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用燕麦代替了一半的白米。我觉得燕麦它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高，然后可以帮助长辈朋友来稳定血糖，又可以帮助排便，肚子就比较不会胀气不舒服。会把白米跟燕麦的比例变成是1:1，就是燕麦取代了一些白米，然后还要准备山药，把它切小块。其实你可以用猪肉丝或是肉末都可以。然后接下来就是把白米、燕麦跟山药放到锅里面，加水，大火煮开之后，你就转小火，让它慢慢的煮到浓稠。那用熬粥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把肉丝啊，用

抓一些酱油或是一些太白粉抓匀，然后粥煮好之前你再放入这个肉丝去把它搅散煮熟，最后加一点盐巴跟芹菜末来提鲜就可以了。我自己觉得它是比较暖胃的，你用燕麦代替部分的白米，搭配了我觉得口感比较绵密的山药，对于血糖管理或者是肠胃蠕动都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今天要把这一道燕麦山药瘦肉粥推荐给大家。

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它是写想长寿不是少吃肉，而是多吃饭。最新的研究推翻了迷思，低蛋白高碳水才是关键。以塔夫茨大学为首的科学研究结果发现，每天摄取热量减少10%到15%，就可以改善心血管的健康，降低血压，改善葡萄糖的耐受性，并且减低罹患老化疾病的风险。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就只是每天少喝一杯大杯拿铁。但是为什么适时的控制饮食可以促进健康跟延缓老化呢？研究就显示，少吃反而长寿，但是到底要吃什么？其实不同于大家现在普遍在网络上很常看到的什么采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其实科学家证实，碳水化合物反而要多吃一点。在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医师希波克拉底，他就曾经说过，病患饮食过于丰盛，疾病也会受到滋长，任何过量都违背自然。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投入了很多的研究，就验证说，其实早在1930年代，美国的营养学家麦凯就发现，被限制饮食的老鼠寿命几乎是任意进食老鼠的2倍。原本研究团队以为被限制饮食的老鼠会挣扎求生，然后饿到连死掉的力气都没有，但他们却发现这些老鼠反而在老年的时候更健康，肺跟肾脏看起来都更好，而且没有罹患癌症。那在后来近一世纪的时间里面，不少研究都发现，减少卡路里的摄取可以延长改善各种物种的寿命跟健康。从单细胞的酵母菌、线虫啊、蚱蜢、孔雀鱼，到老鼠、仓鼠、狗都是。所以理论上告诉我们，减少食物摄取可能会触发细胞内的生物开关，告诉细胞应该要保存能量，那么身体也会减缓老化的过程，让动物恢复进食的时候还是可以保持健康年轻。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吃对食物就可以减缓大脑的老化。研究就有发现，其实低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也提供跟限制卡路里饮食是有一样的好处，而且这样的饮食方法很有可能就是长寿的关键，特别是对大脑健康老化更有帮助。雪梨大学老年医学科的教授库图尔就表示，其实包含日本冲绳啊、地中海地区很多的文化，长期以来其实都遵循着这种饮食的组合。像是冲绳，他们传统饮食大约有 9% 的蛋白质，它的来源包含油脂比较少量的鱼类啊、大豆、植物，很少有牛肉。研究就进一步解释，大脑中的海马体通常是第一个因为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疾病而退化的大脑的部分，但是低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好像可以促进这个海马体的健康跟生物功能，所以就显示低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不只有助于延年益寿，也能延缓大脑的老化。但是到底该怎么吃才对呢？研究就建议健康的年长者至少每天要摄取体重公斤数的1到1.2倍公克的蛋白质。例如体重60公斤的人，那他每天至少要吃60到72公克。那如果你是有慢性或者是急性的疾病，则是每天要吃体重公斤数的 1.2 倍到 1.5 倍的蛋白质。那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是营养不良的人，最高每天建议摄取蛋白质的量不要超过体重公斤数的2倍公克的蛋白质。至于碳水化合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美国国家医学院的一些研究，应该要占每天摄取总热量的 45%到65%。所以综合数十年的研究，从限制卡路里到调整营养素的比例，大家就不断的发现长寿的秘诀。但无论如何，如果想要透过饮食来追求长寿，除了要关注饮食的质量跟比例之外，也应该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把蛋白质的摄取量调整到你最适合的范围，才能实

刚刚提到想要长寿，大家会觉得就要少吃肉多吃菜，这应该是很多人熟悉的养生口诀。但是就发现近几年这个国际的研究就有提出更精细的观点，关键可能不在于少吃肉本身，而是去调整营养素的比例，要用低蛋白高优质碳水的饮食模式，可能会比

单纯限制肉类的摄取更有助于延年益寿。但是为什么低蛋白可以延缓老化呢？因为其实过量摄取蛋白质会过度的活化体内两条关键的信号通路，那么这两条通路在幼年时期会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在成年之后持续的有高活性，反而会加速细胞的老化，抑制细胞的自噬，然后提高癌症跟发炎的风险。所以低蛋白的饮食就是让身体转到一个类似比喻成保养维修的模式，然后来延缓衰老。所以换言之，低蛋白不是营养不良，是减少过度的生长信号。那么碳水的部分应该可以说是重质不重量，因为如果你吃精致淀粉会有反效果。所以这一套饮食模式强调高碳水，但不是任何的碳水化合物都可以哦。研究当中说的健康的碳水必须是富含纤维，然后升糖指数比较低的优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像是全谷杂粮类，不管是糙米、燕麦、藜麦、地瓜、南瓜都可以。像是豆类的话，就有鹰嘴豆、黑豆、扁豆，然后还有很大量的蔬菜跟完整的水果。那么白米饭啊、白面包、含糖饮料、糕点等等，这些都是精致淀粉跟糖类，就会因为缺乏纤维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反而就是应该要限制摄取。那么你在准备你的每一餐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注意碳水的部分，就是每餐一定要有一拳头大小的全谷杂粮，搭配比较大量的蔬菜，膳食纤维也必须要摄取的。那么蛋白的部分就是可以优先选择来自豆类、坚果，然后鱼类，减少红肉跟一些乳清蛋白。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肾脏病啊，或是一些疾病在治疗当中，或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都一定要去咨询医师，不要自己去套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方法，还是去询问医师，可以得到最准确的一个你身体的状况。毕竟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年纪啊、活动量跟你的疾病都不同，所以在彻底去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之前，还是去询问医生或是营养师，制定每个人个人化的方案是比较好的。

0: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100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那么今天要来谈一谈的主题是生活当中的脑力激荡，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慈济大学长期照护研究所的所长宋慧珍副教授。宋老师好。
1: 安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宋老师在失智症非药物治疗还有科技运用上有非常丰富的研究跟实作的经验，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老师。其实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失智症就心里可能就会一紧，觉得说哇，那就一定要吃药嘛，或者是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灰暗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医学或是科技越来越厉害，有很多方法竟然是不用吃药也可以来照顾大脑，所以今天要来请教宋老师。我们就说听到失智症不一定要吃药，我觉得听起来好神奇哦，能不能请老师用简单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什么是非药物治疗呢？
1: 对，好，确实，目前，对于治疗失智症，确实是没有一个，就是不管是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显示是没有一个最，有确实的治疗的一个药物。那所以其实有很多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如果有服用药物跟失智症有相关的，多数也大部分都是在延缓他们的就是大脑功能还有这些失智症的退化，
0: 是
1: 或者是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精神啊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会服用一些药物可能来就是缓解他这些情绪啊或行为问题的发生。对，所以其实失智症的要延缓失智症，其实是会建议先尝试一些非药物的方式。对，那如果非药物的方式的效果不是这么明显，尤其是针对精神行为症状的就是发生的频率的话，那才会建议使用某些的药物来协助的。
0: 意思是说不吃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失智症长辈们的记忆力或是心情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吗？
1: 因为其实多数的会要吃药的话，常常都是因为他有些情绪问题或行为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医生可能就会依照家属啊所描述的这些情况或症状，那就会就是给予那个抗精神科的一些药物。那不过对于可能年纪越长的长辈，他们同时就已经有很多的慢性病，也在服用很多的药物，所以如果再加上为了要控制他的这些情绪或行为问题又再多吃了抗精神科的药物，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很多不好的副作用的。
0: 是，
1: 因为其实也容易造成他们会晕眩啊，然后昏昏沉沉，就容易跌倒，然后骨折，或者是跟其他的药物有一些交互的作用，所以对尤其长辈或是失智的长辈，其实副作用其实会远比他的那个好处还那个更严重。对，
0: 是，所以我想如果能不吃药大家肯定都不想吃药。不过老师在您的研究当中您还有提过音乐跟照光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来帮助失智的长辈，所以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长辈在家里觉得说好像有点闷闷的或睡不着，是不是有一些简单的小妙招是可以来改善这些事情呢？
1: 对，因为其实在大概10几年前吧，我其实做的研究也就是针对失智症的长者，然后运用音乐或者是照光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减少他们的这些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那有很大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不要服用这么多的抗精神科的药物。那我从研究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尤其是台湾的长辈常常如果白天没有因为参加可能一些活动或者是到外面的一些据点参与活动，那留在家中多数不是看电视就是被电视看，
0: 是
1: 老板就没事做，然后就可能就打瞌睡，所以一整天白天就都可能在睡觉，然后反而变成晚上不睡觉就会日夜颠倒。那其实啊就很简单的就是用音乐

的方式其实可以让增加长辈的一些感官刺激，特别是像听觉的感官刺激。那我们都会建议，很多的国外研究也是这样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评估长辈他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那如果可以选择是他喜欢的，而且

0: 的问题，那可是因为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特别可能又是他喜欢听的，所以在那一个可能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就沉浸在那个他喜欢听的音乐当中。可是那这样其实就会让他可能本来会有的妄想，然后或什么，就在那一个时段里面就比较不会发生。对，
1: 是，
0: 所以对他们的情绪上面呢、啊，还有就是那个焦虑的这些，其实有缓和的作用。
1: 是，所以选择长辈喜欢听的音乐就可以了。不过像是如果提到说这个晒太阳啊，是老师会有建议说要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晒太阳，或是要晒太阳多久才最有效呢？
0: 这就提到那个照光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其实长辈如果白天大部分都在阴暗的环境当中，确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辈，不管在家里的或者是住在可能安养中心啊机构里面的长辈，常常白天也都比较没有机会能够去户外，所以在昏暗的房间里面，其实是会让他们的褪黑激素就是提早的释放，所以就容易造成想要睡觉的这种感觉。所以照光其实是希望能够让他，因为在白天就是醒来的时候，那假设他可能还是在比较昏暗的房间里面，那我们可以提高他的这个照光的这个强度，有的会使用一些照光仪，或者有的可能就会选择让他可以在户外，然后去就是接受自然的这个太阳光。那当然多数的很多的研究会建议是在早上的时段，可能8点半九点多的这一个时间。那可是不同的季节也要评估一下，就是那个阳光的强度，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为了要让长辈能够多接受这些照光，可是反而晒伤了这样。
1: 是，所以也要注意，可能如果真的很热的时候，不要在大中午的时候走在路上，因为那真的太热了。好，所以其实老师提到，听音乐跟晒太阳其实对于这个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不过还有要提到，因为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像宋老师还研究过机器宠物。哇，那其实对于很多长辈朋友来说，听到机器啊或是科技就会觉得有点害怕。那老师都会怎么样鼓励听众朋友们来接触这些新玩意呢？
0: 我们现在因为越来越多这些机器的一些机器人啊，机器的这些设备越来越多了，那所以怎么样就说在我们在规划失智的长辈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这些科技的辅具其实也是可以带进来的。举例来说，之前我的研究其实就是从日本就是引进了一个机器海豹。对，那它其实就是小机器人，只是做成像一个小海豹的这样的形状，那会有声音，然后它藉由感应啊，它头会动啊，会有发出一些身体的动作跟声音。那其实对特别像失智症的长辈来讲，他们看到这样的很稀奇，然后又很可爱，所以他的注意力其实就被它吸引了。那其实之前在做这研究的过程当中，也曾经会担心说，失智长辈会不会觉得他是假的，所以根本也不想要跟他互动。可是我们有发现呢、其实失智的长辈，就说退化到一个阶段，他们其实，因为他们的感觉是很直接的，所以他其实也慢慢退化到不会特别去质疑，这个机器海报是假的。然后就像说，娃娃治疗也是一个在过去很多年中常常被探讨用来就是在失智症的活动当中，其实长辈反而是不会去质疑，原来这个娃娃是假的娃娃，
1: 是
0: 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机器海报或者是像娃娃长得很可爱，然后就让他就会去做一些怀旧。举例来说，像那时候用机器海报，那开始就会引导长辈去讨论他以前喜欢什么样的动物，然后他就开始去描述，他以前养过狗啊，或者是猫这样，然后就会让一些长辈试着让他跟这个机器的海报做互动。那我们也有发现，有一些失智的长辈慢慢退化到一个阶段，他其实就不太主动跟其他的人互动了，
1: 是
0: 因为可能他的表达能力也退化了，或者是理解能力也退化了，那或者是会 比较听，就说也听不太

0: 清楚别人讲的话语。可是当那个之前我们那个机器海报带进来的时候，那长辈看到他们，感觉好像就是遇到一个知音，
1: 是，
0: 所以本来不太讲话的，反而会对着那个机器海报跟他们做小声的，很小声的跟他们做互动，
1: 是，
0: 还会唱那个日本的童谣给那个这些那个海报听，这样，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对于狮子长辈来讲，蛮特别的一个发现。
1: 是，所以其实这一些电子玩伴反而有时候在失智症的长辈身上会有很好的互动，也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趣味性，这样子。
0: 嗯，对对对。 那当然我也还是会建议说在要不管是带娃娃治疗或是带机器宠物或者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音乐活动，其实都可以事先先评估长辈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喜好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例如可能有些长辈他以前有养动物的，那他可能对于机器宠物啊或这些其实接受度就很高。那有些长辈或许可能不喜欢娃娃的，对，那可能娃娃治疗对他来讲可能他的参与的意愿就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这里都可以，就是说要安排活动之前可以事先就说可能或许狮子长辈有的还能够表达，就可以询问到他们的喜好跟他们的就是偏好是什么。那如果没办法表达的话，其实是也可以询问家属，就说了解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生命经验啊还有喜好，其实这里是很重要的。对，
1: 是，所以针对个人的兴趣跟喜好来调整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那不过像老师刚刚提到，在失智症的家属或者是本人身上呢，很常会出现一个比较难去处理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像老师有写过一本书叫《失智友善沟通实务手册》，里面就比较主要来提到失智的友善沟通。那么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长辈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老伴开始变得容易忘记事情啊，然后爱碎碎念，大家在家里面聊天或是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沟通的秘诀，让家里的气氛不会变得太紧张或是很容易吵架呢？
0: 对，因为其实跟失智症的患者沟通其实是蛮挑战的。那尤其是失智症它慢慢的病程慢慢进展，从初期到轻度到中度到晚期比较重度的时候，其实他的口语表达理解能力其实都会慢慢的退化。那其实最麻烦或者是大家觉得最难沟通的时候，其实是反而是那个轻度跟中度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表达能力还很好，可是他因为记忆的问题还有大脑的退化，他开始就会一直重复话语，因为他忘记他说过了。那可是对很多家属如果不理解的，就会觉得很烦呢，为什么一直重复问重复问，怎么都就是一直说不听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也是就是说要先确认长辈是不是已经有大脑退化，然后就是失智症的这个初期的这个症状。那假设他是失智症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表达的这个部分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要同理，因为有时候失智的长辈或患者，他们因为大脑的退化，其实后来的表达会非常直接，然后喜欢就会很直接表达，不喜欢也很会直接就说出口这样。那所以或者是会有一些可能责备的一些话语，所以其实有时候要同理他们，其实并不是他可能特别针对我们的特别照顾者有什么样的不满，可是他已经变成他的症状之一了这样。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是说，当长辈一直在执着某一个事情，然后非刚好就在那个很负向的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照顾他的人或者是家属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因为失智的长辈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注意力比较不容易集中，
1: 是，
0: 所以当他是刚好就陷在一个点很生气的时候啊，那想到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带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投其所好，就会是一个最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1: 是，所以如果真的觉得情况现在已经有点没办法控制，先稍微转移他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想要就是跟大家强调还有提醒的，就是说有些失智的长辈有可能会有妄想，也有可能会有一些

0: 幻觉，并不是每位长辈都会有。那当他说哎，就是有看到可能小动物，或者是他忘记他已经吃饭吃过了，那一直要求煮饭给哎，要煮饭给我吃的时候，那他觉得有就是有，没吃到就是没吃到。所以如果当下跟他就是吵架辩驳说明明你就吃过了，明明就没有动物，那其实对失智的长辈来讲，他会觉得你不能同理他就是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他肚子饿一直没有吃到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建议是说不要先否定失智长辈他提出来的目前的这个的问题，那也不要跟他据理力争。对，然后还有当然他们很多的一些能力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可能动作没有这么快了，可能吃饭可能就拿碗筷啊，或者是东西，或者可能会掉来掉去，那其实也要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就是不要责备他们。因为不然很多长辈尤其失智初期的长辈，他们其实功能还有理解力都还是很好，那可是因为可能在很多的能力上面会越来越就是越缓慢，然后越出错，那可是旁边照顾的人常常都比较会是责备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挫折的，所以也会让他们的自信心就是降低的。
1: 是，其实老师提到在失智的初期，因为像我跟我的阿公，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固定一定要讲电话，打视讯打半个小时。然后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发现说他怎么半个小时里面同一个问题，他可能问了5次，就一直问我说：“你今天怎么在家里？”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才开始注意到说：“哎，那阿公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失智症的前兆？”然后才带他去看医生。所以我想，这个在失智症的前期确实是会发生这样子，他可能会开始重复一直问问题，然后他可能也没办法记得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因为他们其实讲了就忘记之前讲过了，所以会一直重复。可是多数的人常常都会是比较不耐烦的，那所以以前我的长辈也有人是失智症，那好不容易打电话来，那也知道他会一直重复讲，那我就会选择没关系，就一直就是因为有时间就会听，然后他又重复讲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会回应他，因为他其实也不知道刚刚我们已经讨论过同样的事情啊。对对，那可是假设长辈这样的问题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又需要就是可能要暂时需要就是停止这样的重复性的对话，那会建议是说，与其是说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那可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想一个什么事情是长辈有兴趣的，然后就把他带就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很快就忘记刚刚一直在跟你重复讲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重复讲的事情有可能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或者是他在焦虑，或者是他在担心的事情，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要不断的跟你或者是跟家属重复的说。
1: 是，所以我想失智症的长辈们也是需要可以多被包容，然后多被同理的。所以其实今天这样子谈下来，最后想要请老师送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我觉得不管是护脑的好方法也好，或者是老师您在社区推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大家其实在家里就是简单可以做的大脑运动啊，或是有什么样可以来保护大脑的好习惯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之后会不会得，也没有人敢保证说自己之后不会得失智症啊。那可是其实很多的就是专家学者也都建议啊，就是说就是保护大脑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提早就是开始预防失智失能的这些就是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就是不要让长辈都一直关在家里，然后他只要不跟一直没有跟人家互动，社交互动其实很快就会退化得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其实也都鼓励长辈如果也还能够行动啊，他可以去例如附近社区附近的巷弄长照站，或者是一些据点去参加活动，然后有互动有活动，其实也会让他的心情比较好。对，那其实社交互动其实对长辈的大脑的那个活化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对，然后另外就是也会建议是说长辈 有什么样的喜好，例如喜欢唱歌、喜欢下棋，这些活动其实也都不要

0: 剥夺，就把它剥夺了。所以其实让长辈多做这些动脑的活动，其实是很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让长辈做他擅长的事情，其实很重要。举例来说，我们有发现很多的长辈开始可能已经退化了，那家属会为了安全的考量啊，就是啊，妈妈你不要再煮饭了，好，什么都不要做了，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做不好，或者是不会做，或者是危险。可是我们有发现，因为在我们校内也有一个睿智医学院，就是轻度的失智的长辈每天会来上课的地方，那我们就发现其实长辈他擅长的事情，即使到他八九十岁，那可能失智症也越来越严重，可是他以前很会煮菜，很会做点心，所以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只要不是因为失能了，他还是拿刀拿得非常好，然后还是会做点心。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其实就会让长辈让他做擅长的事情，然后不要太早剥夺他还有的能力。我们有发现很多的长辈，例如怎么退化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在家中家属不太让他做很多他以前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让剥夺了长辈本来还有的能力，所以这个也会让他退化得更快。对，那另外就是保护大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多运动。对，然后刚刚说过的是社交参与啊，然后还有就是饮食也很重要。对，就是少吃一些可能就是精致啊或者是加工的这些食品，多吃一些深色蔬果的一些这些食物啊，坚果类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大脑头，对，就是不要有伤害。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要睡得好，因为睡眠很重要。然后因为如果睡不好，其实影响到情绪还有精神之外，其实对大脑的那个保护其实是也是有互相的影响的。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在很多年前大家应该也有听到，就是日本在推动那个80岁还有20颗牙。
1: 嗯，是，
0: 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让牙医师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啊，好，口腔，那不要太早让牙齿都被拔光了。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那还可以咀嚼的话，其实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的。可是如果太早牙齿都被拔掉了，所以它就少了可以咀嚼还有就是牙龈的按摩啊，还有刺激大脑的神经的这一个机会。
1: 是，
0: 所以其实也会让它就是大脑的那个，就是本来是可以刺激大脑活化，反而这个机会变少了。对，
1: 是，所以听完宋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我自己也收获满满。其实不管是听音乐啊，或是晒太阳，然后有好的运动习惯跟好的睡眠，或者是跟一些科技产品来互动，甚至只是换一个方式跟家人来好好的沟通，都是在帮大家保养大家的大脑。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宋老师带来很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

健康是最贵的奢侈品，坚持运动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动起来会发现身体跟心情都变轻盈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记得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播出的 Enjoy 台北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地方教育如何的规划还有实作在我们整个社会方面啊。好，那我们稍待呢也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沙爹牛肉，需要些什么样的食材还有调味料呢？稍待也请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因应我们社会还有教育的一些的变迁啊。那我们在上一集啊，曾经请过了李智仁博士，为他谈到了在一些外在因素影响的，像人口的结构啦、数位化，还有地方城乡资源的这些等等因素，造成可能我们必须要做调整啊。那我们知道啊，德林博士您最近也都在做这个地方创生，甚至于很多人才的培育，能不能为大家来谈在这个地方教育的这一块，不管是地方创生，甚至于大家的这种所谓的观念的兴起啊，怎么样来做个规划，还有怎么样来带领大家呢？不能在那边好像像个大赶集啊，农家乐啊，就是办完活动就没了。
1: 是，其实这个需要有一些很好的连结跟他怎么去创造这个持续性的一些媒介了哈。那但是我想前提我们还是要再把它定性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教育其实我们应该是站在跟地方学习这样子的角度哈。所以到底是谁要来跟地方学习，以及地方自己要不要学习哈。那所以这就牵涉到不同的受众，以及他有在地的这些地方的居民跟外在外面进来的这些，我们讲说如果从地方创生的语言是关系人口，像这样子的内跟外的这些人力的这些资源跟连结，到底它要怎么发生，所以它会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定要有一群核心的团队，或者是说不同的核心的团队，他们针对地方上面不同的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还是在他们的产业，或甚至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保存的一些命题上面，他们自己有各自的一些关注跟关怀。那可是同时在不同的机会跟策略的连结之下，有外在的这些关系人口可以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跟连结，所以基本上他不太只能是靠在地自己的民众而有自己原来的做法，而是他必须要透过内跟外不同的视角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建立起来，我认为他才有一个持续性的可能。
0: 可是内部的人呢，刚开始懵懵懂懂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外在的人呢，又太过于这个文史学者专家的这种的态度，怎么样的真正的能够去双方共同来合作啊，能够一起找出共同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这可能是外来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喽。
1: 是，所以他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在地方上面怎么样去把这个所谓我们想向土地学习或向地方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些方案，把它做很好的一些规划跟产出哈。那当然什么样子的人会进到地方，然后对他们来讲是透过什么样子的关注跟他们自己的专业可以介入地方，其实现在我们当然看到很多不同的个案。
0: 对，
1: 那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艺术的介入，好，那当然在日本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季或艺术节，那当然那个都有很多过去我们也谈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可是国内当然现在也慢慢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些团队会进入到地方。可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问，就是那当然这个艺术季本身一定有这个艺术家或是这个策展人的核心关怀，但这个核心关怀它怎么跟地方的这些我们在讲的不管是它的文史或是地方的认同跟地方的情感，它可以做比较有效的连接，它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这个艺术季办完就结束。好，所以我认为其实怎么样让这些地方的不管是耆老也好，甚至地方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发展对于他们地方文化记忆的采集跟挖掘，这个本身我认为反而是现在我看到比较少大家在关注的面向。
0: 文化记忆每一代都不同啦，那大家也各自有不同的解析或者是重视的这个部分，那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采集，而且分出这个顺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分享地方教育如何的规划，还有来做一些相关的实作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在教育和社会关系以及外在因素等等的变迁呢、啊，地方教育应该走出自己的方向或者是重点呢、啊？那么这么多年来，很多地方创生，甚至于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啊等等，都在进行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特别请陈博士啊，要继续为大家来谈谈。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文化采集还有大家的记忆点、哦
1: 嗯、
0: 这个老中青都不一样啊，甚至我今天是可能因为工作我移入到这个地方，那我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到底要怎么样抽丝剥茧呢？
1: 对，这个其实是、很复杂，可是其实它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嗯、那所以当然我们过去会看到很多文史工作者，他们其实已经在进行这些，尤其在社区营造总体营造的那段时期，其实那个大概也是30年前，其实台湾已经也累积非常多地方文史工作者所做的这些地方史或者地方学的采集资料、嗯、对，可是我们当然会发现它会停留在有一个阶段，就是当这样子的世代或这样子的采集的工作可能只停留在某一代人的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回来看，也许25岁、35岁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对于这段过去的这些地方的发展或地方的历史，其实他们会有理解上或者是怎么样去衔接的一个断层。怎么说呢，就是当这些地方文史的这些内容它可能只存在可能就是这些出版品啊，或是这些资料库、嗯、啊，那它其实它很可能在我们在讲说80年，我们可以算说是一个所谓这些日常记忆或者是这些我们在讲的这些文史记忆它可以存留的一个最大区间，也就是说它可能经过2代3代它差不多它就会消失。好好，那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日常的记忆它透过文史的采集，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在讲

0: 某一种符号化，或是跟某一些文化内容或文化的创作的一些媒介可以做更好的印证，或者是说去让它有一些我们在讲结晶化，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不同的文本去做转译这样子的一些机会点。那其实世代之间他对于这些故事内容的理解，或甚至他有没有办法去重新解释这些不同的地方学他们的观点，其实就会遇到了断层。好，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看到世代跟世代之间对于同一个地方认知的那个断裂跟落差。好，那这个反而我觉得是过去其实做很多，但是这些资料就是很零散或比较散落，或是大家一般现在再加上 AI 的普及化，其实不太有人会再回去看这些资料，或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好，所以反而是后来者，就是如果今天是有机会要再介入这个地方去创造我们在讲的文化记忆的集体记忆的累积，其实新的方法跟新的视角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新的方法啊，新的这个采集的那个方法，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有那个感情在这个地方吧。
0: 是，
1: 也就是这个可能比较这个年长一点的，对他过往生活有那一段的那个感情。
0: 嗯、
1: 那年轻的在那，他要怎么样传承下去啊？
0: 嗯、
1: 这才是一个重点嘛。
0: 嗯、
1: 否则的话，还是众说纷纭，或者是各行其事啊。
0: 没错。
1: 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到底怎么样的规划，还有实际的来运作，这才是一个重点喽。早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总监呢、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地方教育如何的来规划和实作的一些问题呢、针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变迁呢，一些外在的因素影响。那我们刚才提到怎么找出这个感情的连结啊，这才是一个重点。我们知道您这阵子经常啊往这个中部地区啊帮这些人士啊。甚至耆老开始慢慢的去了解到这些、甚至于开始去抽丝剥茧的找出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呢？
1: 好，其实当然他一定势必要有一些实作或者是类似像工作坊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跟机会。那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数位工具在这里面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场域里面我们势必他必须要有过去的资料，这是一种，可是他也要有新的工具。好，那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来参与啊。好，所以我们已经发现当然地方上面的那个人口的流失，或者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留在这些地方上面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可是我想我们现在当然也逐渐发现有很多青年返乡啊，因应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个整个趋势。所以当然我们也很乐见像这样子的一些场合，当他有机会发生老中青三代的对话的时候，其实年轻的世代他的投入跟参与就会创造比如说他会带来新的一些工具，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对于 AI 的使用的熟稔。那当然在同样一个不同的文化，假设我们今天以方院作为一个例子，但他有一个非常具有甚至在彰化县政府都把它定定为是无形文化资产这样子一个海牛文化，在这个场域我们要再重新让它有一些新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老中青三代他们对于海牛文化的理解跟诠释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造成，包括过去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只听到耆老可能只是讲他们过去对于海或者是对于这些劳动而产生的这些对于不管是很辛苦或者是也不愿再去回想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情感的连结。可是你会发现当现在因为观光化的原因，或者是有越来越多新的工具，不管是 AI 它可以重新去采集对于海牛文化的一些新的一些诠释的角度，那甚至海牛文化本身它也有可能成为现地有很多不同的导览啊，它会创造一些不同的故事场域，在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导览的这些方案里面，那你就会发现那些年轻人他们就会去创造自己在重新理解海牛文化的时候，他们甚至可能会去设计一些有趣的 IP。好，那甚至他们会去设计也许在 AR 跟 VR 的这些数位的这些平台上面的一些体验性的游戏。好，那像这样子的一些新的工具，它就会让完全不理解海牛文化的这些新世代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因为接触到游戏啊，或者是因为接触到这些有趣的这些 IP 的转译的过程，他们反而回头来去找到底他的爷爷他的叔叔伯伯那一代在台南的海牛文化，他们用什么样子新的观点去给他新的生命。那当然他有一部分一定会结合一些观光的路径，可是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 AI 的熟稔，他们会找到更多的资料。好，那有别于也许只是停留在他自己叔叔伯伯那种家庭记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而已，好，他会把它放大到可能跟海的意象的连结，好，甚至比如说在彰化方院他们是整个泥滩地，它是甚至成为一个国际湿地这样子的一个规格跟格局的时候，他们重新看待海牛文化就不再是悲情的，不再是爷爷或是他们那一辈很劳苦的，或是只是一个经济

0: 地的产值，而转化成他们文化认同跟他们集体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向。好，所以反而因为这样，他开始对他的故乡产生新的认同跟情感。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要透过这些不同的数位工具，以及他们在地做的一些新的，我想不管是文创的一些内容的设计，或者是他们开始去说这些故事而创造新的文本，那这些都有助于甚至没有来过方院的人，他们因为打了这个游戏，或者是他们因为看到这些新的文本而产生他们想要再重新去理解什么是海牛文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老中青三代，在中生代，好，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会开始有新的想象。好，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孩子们去理解这些，对于他们可能过去爸爸那一辈非常不愿意回想的这段过去，反而因此而在餐桌上，或者是他们因为有一些新的一些在地方上面的一些活动而产生新的诠释的机会。好，那这样子老中青三代他们就会有共同话题。好，所以我就会看到像这样的场合，他们就开始重新对于方院或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故乡产生新的认同。好，那这个是我认为只是停留在过去一种世代的思维，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其实这样的做法，除了地方啊开始能够绵延下去，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的家庭家族啊，也因为这个事件连结起来，他们的感情啊更凝聚，而且呢，这个爸爸妈妈那个爷爷奶奶会觉得他过往啊可以传承下去，反而变成他一种人生的骄傲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有一个新的价值跟新的情感的连结跟翻转。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赖于不同的世代，他们对于同一件事开始产生对话，那这个对话当然也就是我们在讲的从日常记忆它有机会被转型成为文化记忆的一个桥接的过程。可是这个当然都不能排除我们过去因为也累积非常多的一些文史的史料，我们不能放弃，回头还是要做这些查证的工作，然后再加上新的一些技术跟工具跟媒介。
1: 从日常开始累积吧，这个回味过去，然后放眼未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讲所谓的地方教育啊，地方创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点了。
0: 是，
1: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腾林博士为大家谈到了地方教育的规划还有实作的心得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兴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好吃的料理。我们上礼拜介绍了红袍花椒口水鸡，不知道您做的如何呢？可以分享一下。那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东南亚的口味，这个叫沙爹
2: 牛肉。
0: 对耶，那个沙爹我们去国外玩的时候那个沙爹很有名，哎，好像各个不同，哎，什么烤肉啊，什么肉串啊，很多。
2: 没错，因为沙爹它主要就是在东南亚地区，它算是属于东南亚地区这边一个特色的一个酱料。
0: 哦，是酱料哦。
2: 对， 这沙爹其实它就是本身就是沙爹酱。
0: 哦，
2: 那因为烤肉附了沙爹酱之后，所以才叫沙爹烤肉。
0: 哦，
2: 对，那
0: 它跟沙茶不一样嘛？
2: 哦，
0: 沙茶跟沙爹
2: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
0: 哦，不一样的哦。
2: 是的，是的。
0: 哦，好，
2: 沙茶是属于比较就是说福建啊，他们在做

0: 汕头菜这种它的一个酱
1: 哦，
0: 是是是，它是包含说有一些扁鱼啦，然后这个虾米啊等等这一些
1: 海
0: 新酱料，然后对它 炸过之后把它打成细细的这样子，然后再去油啊连同油去打，然后再调味、
1: 哦、
0: 那这个是沙茶。那我们讲沙爹是完全不一样、
1: 哦、完全不一样、哦、
0: 待会会跟大家
1: 吃火锅一定要有沙茶酱、啊、好，老师，那我们接下来那就是先介绍沙爹酱吗？
0: 对，因为沙爹酱来讲的话，我们刚才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它在东南亚国家、嗯、那实际上东南亚国家它的这些沙爹，它沙爹的风味就都不太一样、
1: 哦、
0: 譬如说在这个马来西亚来讲的话、嗯、它比较带香甜
1: 哦，
0: 对，然后在新加坡的话，它是稍微比较香咸
1: 哦，
0: 然后泰国它会有辣度
1: 哦，哎呦、嗯、还不一样、哦，
0: 对，三个都不太一样，对，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吃肉骨茶，马来亚跟新加坡截然不同、嗯嗯。大家不要想说肉骨茶，肉骨茶，哎，我也是真的是去了国外，不是取经，就是去这样走一走，哎，到马来西亚吃肉骨茶，发现说，哎，它的肉骨茶。好像有点熟悉，它的汤是颜色比较深、嗯、然后带中药味，甜甜的、
1: 哦、
0: 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我们讲的药炖排骨、
1: 哦、
0: 有一点像，但是不一样，因为它有属于它的风味、嗯、但是你到新加坡的肉骨茶，它是它汤头比较稍微比较清澈比较白、
1: 嗯、
0: 然后它是香咸，然后胡椒味很重，你看两个不同、
1: 哦、
0: 是，所以但是各有它就是说喜好的一个对喜好的这些顾客群，
1: 对、啊、因为外面有卖那个肉骨茶包哦，
0: 是，
1: 就是看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这次买的跟上次的味道不一样，
0: 没错，
1: 原来是品牌不一样，后来人家跟我讲说你是不是买错品牌
0: 了，对，因为我们这样看哦、嗯、如果说我们到市面上买肉骨茶包、嗯、你去量贩店也好或者是些超市，你去看到后面它进口地不同、
1: 哎、
0: 它的风味就不同
1: 哦。
0: 马来西亚就是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你如果是选择它是马来进口、嗯、你就会发现说它中药味比较重以外，它那个如果有调味起来、哦、你会觉得说它比较没胡椒味，中药味会重、
1: 哦、
0: 那如果你买到是新加坡，就像我刚才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嗯、你会觉得说这个肉骨茶煮下去之后、欸、它胡椒香很重这样子、
1: 哦、
0: 是完全不同、
1: 哦、所以要看你自己喜欢的啦。好啦，老师这个沙爹酱里面有什么东西？
0: 对，沙爹酱来讲的话，我们这一版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是用电锅就可以教大家制作。
1: 好，
0: 是，然后它主要的材料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那个花生碎，
1: 花生碎熟的还是生的？
0: 就是炒过的、啊、
1: 已经炒过的，
0: 然后
1: 要把它
0: 烤过的
1: 敲碎，
0: 对对对，花生碎这样可以买现成的、哦、那当然也是可以买回来自己敲、
1: 哦、老师，碎跟粉不一样吧？
0: 啊，不一样，
1: 要有那个颗粒嘎啦嘎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马吉的那种叫粉、哦、
0: 那这个花生碎其实比较理想，我们如果说家里有研磨机那种自己打比较好、嗯
1: 哦、
0: 然后你要打到就是说它有碎状、哦、但是呢、欸、感觉它快要出油，
1: 一粒、啊、
0: 快要出油了这样子，
1: 快出油、啊、
0: 对、欸、最好把它油脂逼一点出来，但是这个就是说要自己有那个研磨机、啊哦、比较有办法、哦、啊，用敲的比较没有这种作用，两、欸、个不同、
1: 哦、那怎么办？
0: 对，因为我们在讲说、哦、那研磨机它有那个它的刀片在打、哦嗯、它 会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破壁，破壁就是说把你的、哦植物原本它的一个结构整个破坏掉到深入这样子、
1: oh,
0: oh. 欸、那敲来讲的话它直接是撞击让它碎掉，这个效果不一样、oh, 对，
1: 天、啊、光一个机器不同就不一样啊。
0: 是，
1: 好，我们稍待啊，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沙爹牛肉，这个沙爹酱有些什么东西咯。

0: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沙爹牛肉。好了，那最重要就是那个花生嘛，
1: 是
0: 说要用那个调理机搅到有点要出油那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最重要就是花生，是不 是
1: 没错没错。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呢？
1: 好，再来椰奶。
0: 椰奶哦，
1: 是哦，就是椰浆
0: 哦就椰浆了、哦、
1: 对对对，就市售的通常是罐装了，但是它也有铝箔包装的。
0: 哦，哪种好？
1: 一样好、
0: 哦、
1: 它只是包装不同。
0: 包装不同、哦、
1: 是是是是是。
0: 好花生椰奶，然后呢？
1: 对，然后油葱酥。
0: 哦、油葱酥是我们台湾的油葱酥，
1: 对，就用市售现成的，因为我们这一版我们来用那个电锅来做，可以比较快速、
0: 哦、
1: 然后一些蒜酥、
0: 嗯、
1: 然后可以加，然后买那个椰糖。
0: 椰糖，
1: 哎，椰糖，哎，就是东南亚国家专用的椰糖。
0: 哦，椰糖跟椰浆有不一样吗？
1: 椰浆本身它是乳白色
0: 的
1: 带椰子的香气这样子、哦、对，像牛奶这样子、
0: 嗯、
1: 那椰糖来讲的话，它是整个很浓很浓的膏状的，比麦芽糖还浓，但是它不会粘稠，它蛮容易挖起来
0: 的,、哦就是、
1: 的，对，然后带棕色这样子
0: 啊，棕色的不是白的、哦、
1: 对对，不是不是不是、
0: 哦
1: 嗯、是，这是椰糖的特点。那椰糖就是一样多了一点椰子的香气。
0: 它会甜甜吗？
1: 因为它叫椰糖了，它蛮甜的。
0: 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要适量啊。
1: 哎，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还会使用一些，我们做这个泰国版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泰国的红咖喱酱。
0: 我、哦、要讲说是泰国的，
1: 对，泰式红咖喱酱、
0: 哦、
1: 对，然后再加一些咖喱粉
0: 啊，咖喱粉，那也要讲是泰式的咖喱粉，
1: 不用没关系，一般的咖喱粉都可以、
0: 哦、
1: 对，那当然就是说用东南亚这边的咖喱粉来讲，跟这边会比较契合、
0: 哦、跟这个沙爹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那老师，这个咖喱粉也有颜色的、啊、那我要，你刚才已经是泰式红
1: 咖喱，然后一般的再黄咖喱，这样就可以了。
0: 哦，可以哦。
1: 嘿，是没错。
0: 哎，这颜色这样调起来蛮不错的、哦、
1: 嗯，是的。
0: 好，
1: 对，那再来就是说加适量的开水，然后我们把这一些所有的这些材料
0: 和在一起，
1: 我们在电锅的内锅里面，你把它拌匀、
0: 嗯、
1: 然后它是很浓稠的、
0: 哦、
1: 对，那如果说
0: 所以水不能太多，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可以先单加椰浆去把这些全部拌开。
0: 老师，重点是那个椰浆和这个椰糖哦，我到底要放多少？我不能一灌进去吧？
1: 当然当然当然、嗯、我们在调的作用就是说，因为我们加泰式红咖喱

0: 浆，可能比如说就大概一大匙。嗯、对，那你椰浆可能就是要这个能把这个泰式红咖喱呢，能把它整个调开这样子。
1: 哦、
0: 对，太少加下去那个化不开嘛。哦、啊，太多下去，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哎、欸，它又可能会太水了一点。
1: 对啊。
0: 对，那可能就是抓，譬如说泰式红咖喱酱，我们一匙的话，椰浆你大概要3到5匙之间，你、去把它拌开，
1: 把它弄开。
0: 然后还有咖喱粉，因为咖喱粉它本身也是粉末状的。
1: 哦。
0: 对，它也是会让我们这个酱料变浓稠、
1: 哦。
0: 然后花生碎啦、因为其他的部分几乎都是干的。
1: 哦、
0: 有葱酥啦、蒜酥啦、椰糖等等、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用椰浆适量把这些所有材料能把它微调开，所以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加、
1: 哦、
0: 对，然后对，然后都完成之后、水也不用急着加，我们把电锅一样外锅大概加个半杯到一杯水就好，不用很多，然后按下去不用加盖、让它热，让这里面所有的一个酱料能够溶匀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如果起来非浓稠度 OK， 我们就不用再加水，因为我们用电锅在制作的时候，水汽就会到我们内锅里面，其实就是无形中已经会加一些水了。
1: 哦，
0: 对，因为这个跟我们在一般的炉火上用明火在煮不同，明火是越煮水越少，但是电锅你会发现说，哎，你都不用加水，越蒸水会越多，尤其没有盖内锅盖没有盖的时候啦，因为水循环会进来，水汽会进来，对。
1: 哇，这好大的学问呢！哦，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大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沙爹牛肉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沙爹牛肉。好，老师，那的沙爹酱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对，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原料，那当然就是说泰式红咖喱它是偏咸，那如果说啊，因为我们有椰糖了，
0: 嗯，对啊，
1: 它是甜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哎，咸啊香甜都有。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味道我们还是要去试，如果说泰式这个红咖喱来讲跟椰糖这样综合之后，你会觉得说咸度不足，那就是用盐再去调就好了。对，咸用盐去调，然后甜的话用椰糖。那切记我们在做这个酱料来讲的话，可以咸中带甜。
0: 咸中带甜，
1: 对，因为这个是沙爹酱的特色。但是当然也有香咸版的，它甜度就很低，但是就是香咸辣也是可以。所以说我们刚才为什么前面一开始主持人呢，就是开头就我们在探讨这个沙爹，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它并没有说一定要香辣，香咸还是香甜，
0: 就是看你自己的
1: 口味，
0: 对，
1: 一个人的喜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原料之后，我们就是会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你要依自己的喜好去再斟酌。你就说，哎，我不喜欢吃这种烤肉啦，这种菜是甜的，那你当然就是椰糖的比例降低，然后让它的香咸辣提升，这样子也很棒。
0: 好，
1: 是的。
0: 好，老师，那这个酱好了，那我们这个牛肉是要烫一烫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沙爹酱牛肉，那我们不是做沙爹烤肉，因为我们用电锅嘛，对，所以再来就相对简单。我们呢在电锅里面内锅，然后加就是热水足够量的水这样子，然后可以加一些姜啊、葱啊，然后一点点的盐这样子，然后再来呢，一样这个我们把电锅要先让它按下去，内锅的水要先滚起来，因为我们这边准备的牛肉，我们是准备牛肉片。而且用这种一般火锅牛肉片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沙爹酱牛肉，你用肉片，一它在烫会比较快速，然后二就是说这个沙爹酱一拌之后，它味道就整个结合了。对，
0: 所以那个只要把那个牛肉给烫熟就好，不是跟沙爹酱一起煮哦？
1: 对，跟沙爹酱一起煮来讲的话，可能比较不适合，因为一般我们在做这个沙爹来讲的话，多数我们听到都是烤肉。那其实家里是这样，家里如果今天没有烤箱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用电锅、另外一个一般我们用锅子来讲的话，就是明火的瓦斯炉的话，我们会锅子呢加热之后少量的油，然后把牛肉，像牛肉片也是，你把它煎到香香的啦，这种焦香味之后，沙爹酱再赶快快速进来拌一拌就关火，这样也是沙爹牛肉片。那它这种因为你用明火去煎的话，就是说比较会有这种我们讲的香气，就是梅纳反应。对，那电锅来讲没有的话，所以你可以直接用热水，然后这个火锅牛肉片你就把它
0: 全烫，
1: 电锅对大滚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赶快烫熟，然后马上就捞起来沥干，然后再拌上沙爹酱，这样子就完成了。因为我们这一道来讲的话，像现在的季节来讲，你把它做起来之后，属于我们在比较像在做小菜。
0: 它可以吃凉的
1: 可以，也可以吃热的。那我们去搭配饭面其实都 OK， 因为这沙爹本身它的酱就是很适合。

0: 也很下饭。
1: 对啊，老师讲了我都流口水。但老师他适合当便当菜的主菜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会不会有什么太重的味道？
0: 不会，
1: 不会。
0: 沙爹味道来讲的话，其实去搭配这些主食来讲，或者是当小菜这样子佐餐的菜，其实都很棒。
1: 那老师如果当便当菜的话，那个肉哦和沙爹酱是不是要分开，不然就搅和在一起了呢？
0: 没有，
1: 中午这个便当一弄，
0: 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天做便当都是这样，就是在便当盒里面米饭为主铺底这样子。
1: 对，
0: 那就是看说你的便当是饭跟菜是全部在一起，还是我们现在有这些便当盒是有分开，对，饭啊，然后上面有另外一个盖子可以有分隔这样子。那不影响，不管说哪一种，其实这个沙爹如果是整个在一起的，底下米饭然后直接把沙爹牛肉放上来，然后你搭配一些青菜啦，或者是水蛋啊等等这样子，其实都是 OK 的。
1: 听起来我觉得蛮好的哦，你看又有青菜啊什么的这些啊，真的是可以当便当菜，也是蛮好的一道，这个可以算是经济实惠，而且重点是很卫生。
0: 没错，
1: 提供大家了，尤其沿这个夏天呢、越来越热了，那老师刚才也提到说可以吃冷的
0: 没错，
1: 温的也可以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沙爹牛肉，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大家。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了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的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网络搜寻引擎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列入名单也等于向五角大厦供应商和其他的美国政府单位传递讯息，显示了美国军方对于这些企业的看法，而其中部分公司曾经因为被纳入名单而对美国提起了诉讼。副总统萧美琴宴请了帛琉传统领袖，表示海洋并未将台湾与帛琉分隔，反而是紧密的相连，两国共享了深厚的南岛语族的文化根源。他指出，台帛友谊建立在超过了25年的合作基础上，不仅深化了基础建设、农渔业与教育交流，也透过了文化传承与民间的互动，持续的巩固邦谊。萧副总统在9号访问了帛琉行程，将视察开发计划以及执行情形，而参访了帛琉国家水产中心及政区的被富裕中心，而下午将会参访帛琉国家医院、帛琉国家博物馆。台北市议员耿威，他质询大安运动中心使用了防溺侦测系统，却发生了溺毙案。体育局说明，当天案发在角落，系统没有发报。市长蒋万安允诺会加强教育训练，以人力为主 ，AI 为辅。耿威说，他担心以后 AI 与人合作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0: 应该要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蒋万安说，最主要还是要靠原本的安全人力要全神贯注的对于场域的监视，这才是最重要的，未来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中南部地区会有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跟基隆四地都是26到27度，新竹跟苗栗两地是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今天这个外面的天气呢，跟这首歌一开始的感觉好像有点像啊。好嘞，这是呢傅琼英所带来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是萧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Good morning， 台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啊，国道一号呢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线道上，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北上啊，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道上呢，麻烦要特别小心。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在北上过安坑路段啊，现在目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3号呢，在北上过安坑这个路间。车道上啊，好，特别是现在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个地方车子相当多，那天雨路滑呢，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哦。好，这是呢在台北市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个地方啊，那有一个红标路况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52.6，这个地方呢是过莺歌系统，原本呢是一个小货车它自撞的一个翻车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车道，但现在呢因为看到呢有后方有两部小客车，它刹车不及要追撞啊，占用这个内侧两线道还有外线，所以现在呢目前车流严重的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东向的19公里的地方，所以呢用路朋友，如果你赶时间最好是提早改道啊，这个地方呢现在只开放外线通行，那目前呢后续还在处理这个事故，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呢是个红标路况，它是国道3号北上52.6，再过莺歌系统这个地方，所以呢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国道1号北上33.8，在5股前内侧有三角锥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33.8公里5股前的内侧车道上，另外国道1号北上23.9到23.8靠近圆山出口的外侧，现在也有大坑洞，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要小心，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了啊。这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23.9到23.8在靠近圆山出口的外侧车道上。好，在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14.6公里过琼林路段呢，现在目前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今天事故呢特别多哈，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特别小心。这是台68线啊，在西行14.6过琼林这个地方呢，现在目前事故正在处理。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以国伊朗互轰。

二月底爆发的中东战争呢，已经满了100天，以伊呢却在7号跟8号连两天互轰，这也是两国呢在4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在7号得知了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之后呢，对美国的福斯新闻说：“我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飞弹，那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我们距离达成协议呢很近，而协议原本将会在接下来的这周一、二或者是三呢来签署，但现在发生了这种事。”工党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川普施压而伊以呢是暂时停火。伊朗与以色列在7号重燃战火，一连两天的互相的空袭打破了两个月停火的局面。不过在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两国要立即停火之后呢，伊以两国呢宣布将会暂时停火，受此影响，国际的油价涨幅也出现了大幅的缩减。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以伊在交火，川普说不影响谈判。中东战争届满100天，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之际，以色列与伊朗7号因为黎巴嫩问题互相开火，这是呢4月8号美伊暂时停火生效以来双方首度的直接冲突。美国总统川普除了呼吁双方要立即停火之外，也强调以伊的冲突呢不会对谈判造成冲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够接受由美国所达成的协议。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伊冲突的拖累而日首季的 GDP 成长率下修，美伊冲突促使了企业呢削减了投资，而导致日本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是季增年率呢从 2.1% 下修呢到 1.8%， 但是民间消费与出口稳健，令日本经济呢是得以维持成长的动能。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日银呢在下个礼拜的例会仍有可能会决议升息。台湾情报在今天国内寰宇新闻呢讲到，生物燃料随油价的飙升，恐怕也推升了全球粮食危机，全球竞相抢夺呢生物燃料。随着油价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飙升，各国呢把农作物转化为燃料，并且持续的耗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使得全球对于生物燃料的需求正加剧了粮食危机以及肥料的短缺。专家呼吁呢，各国政府应该优先推动电动化与再生能源，避免燃烧粮食作物，以落实永续型的能源转型。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高市抹黑门发酵而涉案人受访。日本杂志呢周刊文学从四月开始，对于首相高市早苗卷入到丑化政敌的一个抹黑门案呢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共同社在七号刊登了曾经参与了高市阵营网络宣传的松井健的报道，这是抹黑门在逐渐发酵以来首次由日本的主流媒体报道可能是这起事件当事人的说法。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日菲海域的划界对第三方无法律的约束力，而日本与菲律宾上个月底呢宣布要启动专属的经济区的一个谈判，而引起了国人关切呢，我国专属的经济海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昨天表示，日本与菲律宾就海洋边界划定的协议只适用于协定签署国日本跟菲律宾的一个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呢，讲到 7.8 的强震，菲律宾呢50,000人疏散。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呢，在8号上午发生了规模 7.8 的强震，酿成至少有32死、134伤，多栋的建筑倒塌。当局呢，因为海啸的风险，紧急疏散了沿海大约有50,000的居民。而圣托斯将军市就是圣市的一个机场是暂时的关闭。菲国总统小马可是呢，呼吁沿海的居民要立刻的撤离到高地呢去避难。他有呼吁民众呢切勿犹豫，他说你的生命呢比任何留下的财物呢都重要。

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菲律宾的7.8强震，35死，传出呢校舍倒塌而师生受困。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外海，在当地时间的8号清晨呢7:37，发生了瑞士规模的7.8的地震，造成了至少有35人丧生，而全境呢数个省份超过有130个人受伤，至少十多人仍失踪。那么，并且呢，在临近的海岸观测呢，到有大约呢有1公尺高的这个海啸，而印尼还有帛琉，甚至呢远至于日本南部呢，都测得到规模比较小的一个海啸波。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习访平壤，未提半岛无核化。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是抵达了平壤之后，就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举行了会谈，而习近平表示呢愿意是以此访为契机，推动呢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呼吁呢要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坚定的捍卫各自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金正恩则说呢，两国的关系是牢不可破，将一如既往的发展朝中关系作为第一战略的事业。根据了会谈之后呢，中方通稿，习近平呢未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相关表述。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习近平访平壤促经济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飞抵了平壤，对于北韩大陆呢叫做朝鲜简称朝，展开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时隔了7年再访问北韩，也是呢今年首次出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以高规格的仪式呢来迎接，两国领导人是随后举行了双边的会谈。习近平表示呢，这一次的访问将会加强对于新时期中朝关系的一个顶层设计与战略的指引，来推动呢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在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讲到了习抛出4个坚持促中朝加强战略协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呢出访了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习经会。习近平表示呢，愿意以这一次访问为契机，加强了对于新时代中朝关系的一个顶层设计还有战略的指引，来注入呢新的时代内涵以及强劲的动力，并且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4点的坚持，强调愿意与金正恩呢密切的战略沟通，两国应该要加强战略协调，共护亚洲和平。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三星熬出头，晶圆代工的第三季要拼赢。而朝鲜日报的引述消息报道，受惠于2纳米先进制程良率的一个提升，高频宽的一个记忆体 HBM 一个订单快速成长，以及大型客户陆续进入到量产的阶段，三星晶圆代工部门呢最快在今年第三季呢会转亏为盈，而较市场先前的预估今年底甚至明年会提前许多。台湾时报呢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联合国说 AI 的用水量呢将会超过全人类的饮水量， AI 呢也要争夺水资源。联合国的环境研究指出呢， AI 数据中心为了要维持运算与降温，预计呢到2030年将会耗费高达呢9.3兆公升的一个水资源，甚至呢超越了全球人口的一个饮水需求。专家呼吁呢相关企业要提升呢资讯的透明度，而用户呢可以采取永续性的一个数位操作习惯，来减轻AI 对于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未来最佳公司揭晓，辉达夺冠。华尔街日报首度推出了未来最佳公司一个排行榜，而辉达呢是荣获了本届的榜首，在人工智慧重塑商业格局的背景之下，赢过了榜单内的多家科技巨头。与辉达一同跻身前5名的还有 Google 的母公司微软、 Meta 以及网络巨通讯巨擘思科。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喊话联准会的新主席下个礼拜呢应该要降息。美国5月呢非农业新增就业人口超乎预期。

又加上的伊朗战争呢，推升了美国通膨的压力，市场压住美国联准会在年底之前至少会升息一次。然而美国总统川普随即施压了联准会新任主席华旭，要求他下任就下个礼拜呢，在就任之后首度举行一个利率决策会议上的降息。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美银市井美股恐怕会酿成六月的风暴。美银首席投资分析师哈奈特呢，他警告即将呢公布的一个美国通膨的数据，还有全球央行政策的一个转向，以及呢 SpaceX 等这些科技巨头的 IPO 所引发一个流动性的抽离效应，恐怕呢让当前估值偏高的科技股面临着严峻的压力测试。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台指期夜盘呢涨超过了上千点，美国升息的隐忧导致了美股上个礼拜五大跌，而亚洲呢主要的股市昨天是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呢昨天一度暴跌了2694点，创了盘中最大的跌点，在国家队救援以及投资人的逢低买进下跌幅呢收敛，法人表示台股这一波的回档是估值修正以及呢挤泡沫的一个过程，而非呢长线多头的一个终结，建议投资人呢在短线操作是不宜急着掉下来的刀子。而美国在这个礼拜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与下个礼拜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呢，将会是影响到台股走势的风向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了张习说太弱留强，第四季仍有高点，而反映了美股上个礼拜的重挫，台股在八号盘中一度呢跌破了月线的支撑。台股呢多头总司令的东海大学财经系的客座教授张习他建议投资人现阶段呢需要太弱留强，股市呢在大幅上涨之后预期接下来将会以盘带跌，但是年底呢仍有高点可期，乐观情境上看了50000点，2028年更有望上看60000点。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李在明说地缘风险无法解释台股。南韩总统李在明呢昨天举行了就职周年的记者会，而谈到了南韩股市呢在8000点上下波动的时候，以台湾的股市为例，主张呢韩股过去未获得市场合理的一个评价，不能够单纯的归咎于地缘政治风险。国内学者指出呢，台股这一波上涨主要就来自 AI 产业基本面的一个支撑，所以地缘风险呢影响比较小。然而呢，并不代表不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呢，只是一个暂时被基本面盖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 AI 伺服器需求继续到下半年，而 AI 伺服器需求持续的升温，电子代工大厂广达、伟创以及英业达五月营收同步缴出了亮眼成绩，三家的业者都看好了 AI 伺服器需求延续呢到下半年，不过供应链的缺料问题呢也将会持续。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讲到 AI 火热，广达跟神达的营收发烫。AI 伺服器的需求强劲，广达、神达五月的业绩维持高档，而广达五月的营收是3114.8亿元，月减了8.4%，年增94.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而神达五月的营收136.39亿元，月增17.24%，年增49.30%，写下单月历史新高。

0: 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七点三十分。现在呢，在桃园市的八德哦，和强路跟和平路往交流道前方，目前的车子很多，朋友赶时间可以走延平路啊。好，三支呢在龟子山一支二号墓园的附近有路树倒塌哦，所以呢，新北市三支在龟子山支二号这个地方呢，有路树倒塌，后续正在处理，朋友经过时候小心。新北市板桥呢，在福州桥往树林的方向，桥中段呢内侧有行人物闯上来，现在后续也正在处理了。经过呢板桥福州桥往树林桥中段内侧，麻烦小心啊。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50:01过桃园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中和在锦屏路跟锦安路口外侧有公车抛锚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这是中和在锦屏路跟锦安路口的外侧车道上。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礼拜二的这个时间访问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中山分局的黄建。

0: 郑胜组长在线上哦，黄组长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早，组长在分享之前啊，因为我昨天跟组长联络的时候，想说请他谈一下那个公车的问题，因为就是前几天在台北呢有这个公车互撞的一个新闻哦。但是呢，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还有在联合报的司法新闻版里面讲到说有两起这个毒驾，虽然不是在台北，他在彰化啊，但是呢却让这个法官呢好就是毒驾案呢放人啊，所以呢。法务部长说是无法认同啊，所以呢检方已经提起了抗告。那讲到这个毒驾呢，前阵子也是大家呢讨论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啊，那政府呢也在想毒驾的问题要怎么去应对。那我们呢回到就是台北，我们来谈谈公车。好，其实公车的驾驶呢，好，当然我相信在就是跟这些营运公司面谈的时候呢，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啦，好，所以呢其实公车的驾驶也是会被严格规定的，它本身应该具备有一些就是驾驶的一些这个要知道的资讯啊或道德啊。我们请这个建设呢组长跟我们来聊一聊，在台北市公车的一个管理上面呢，好，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样态？组长，请你分享一下。
1: 我要讲公车部分，因为这样我比较想提醒大众朋友啦，因为这个像前几天有那个养德大道发生这个公车追撞事故啊，
0: 对，
1: 他都说乘客受伤嘛，他就要提醒大家搭这个大众捷运速的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上车之后应该要尽速就坐了，那没有座位也要紧握这个扶手或拉环，然后就避免要低头滑这个手机，不要靠在车门或在车门附近啊。那有些民众看到这个快到站的时候啊，会习惯会朝起往车门移动
0: 往前走，
1: 尤其这个对，尤其有长辈有小朋友还有骑的动物要特别注意，因为车辆进站啊，还有起步，还有到突发状况
0: 都会刹车，
1: 对，会刹车晃动，这时候最容易跌倒跟受伤啊。
0: 对，
1: 那就是建议就停稳的时候再起身下车啊。那有关这个公车驾驶的部分啊，因为这个市区道路就是它车流是变化很大嘛。那就是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影响很状况比较大。
0: 对，
1: 那就是他们行车的时候一定不可以滑手机。那我从事其他这个分心的时候会滑这个其他设备嘛。那我们现在有只差确认，然后要平让行人哦，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还有一个足够时间反应跟这个刹车时间呢，
0: 所以这公车司机在这个车上是不可以滑手机的，
1: 都不可以滑手机，滑手机都是
0: 违法的嘛，哈，
1: 对对对对
0: ，OK， 所以刚才，
1: 对。
0: 组长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民众在搭乘这个公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因为现在大众运输工具已经这个多元多样哈，那大家可能可以搭乘捷运啊，或者是计程车，现在也是还有 Uber 啊，就是竞争蛮激烈的。那我小时候呢，其实交通工具大众运输工具呢，会想到的就是公车，所以小时候这个公车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以前还有这个车长小姐，然后就会听到这个车长小姐呢，好，坐在那个中间的位置上面，还会喊说什么，大家应该往前走往后走，大家不要挤在门口，就是还是会有提醒啊。但是呢现在的公车呢，好，就是顶多就是告诉你，哎，什么站要到了，好，那当然有时候司机他也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站在那个门口啦，哈，那可能有时候口气会比较直一点，哈，因为司机又要开车，然后又要注意到你的安全，所以呢还不如这个我们自己乘客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啊。所以刚才组长特别提到，那刚才组长特别讲到说公车的这个车体啊，它很大，它其实跟这些货车啊什么的其实相比啊，这个体积也是算是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车体啊。那我们自己在公车，其实像我看每一次哈，就是不管是摩托车或者是一些小自行车哈，经过这个公车旁边，他有时候就会犹豫，因为你知道像一般的大货车它就会一直开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公车它会停靠站，它会停靠站，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就会很难分辨这公车司机他到底是要准备动了，好像有时候打方向灯，有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大家在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就是说到底他是要切过来呢，还是他要动了呢，还是他在那边不动呢？好，所以你怎么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公车他停靠站，他如果不是走那个公车专用道，他是停靠在一般的路边，那我们这些驾驶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1: 因为公车它车体大，它。

0: 很多死角，虽然现在做了很多一些科技设备啊，它有一些全景啊，然后什么防撞的那种测速设备嘛，
1: 对，
0: 那我们离它其实要远一点，
1: 嗯，
0: 哦，就是保持一个距离啊，那它让它起步了执行了，我们再靠近它，这样比较安全。
1: 嗯嗯嗯，好，所以就是说，如果它停靠在路边。

0: 争夺，因为我看有些朋友有时候会赌那口气啊，就想说哎，到底是要走不走，我就直接从你那边开过去。那有可能这个公车司机他因为死角的关系，他没办法看到你，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事故发生，对不对？
1: 对啊，
0: 对，所以还是礼让，不要争那几一分钟好吗？
1: 互相礼让
0: 、公车能够看到就尽量的去小心了哈。但是有时候这个公车的体积还是很大嘛哦。好，那这是在停靠边了哈。那在行进当中的话，其实更应该要跟它也是保持一个距离，对不对？
1: 对，要保持一个距离。
0: 嗯，
1: 它的刹距离跟我们一般车是不一样，因为车底大，它的惯性刹的会比较久。
0: Yeah， 好。对，而且公车如果发生事故是真的是蛮麻烦的，
1: 啊，好，
0: 因为他车上有很多的乘客嘛，嗯，
1: 对啊
0: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公车上面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那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讲的这个政令宣导啊，组长？
1: 政令宣导，我觉得最近下，大家真的要保持这个
0: 下雨哈，
1: 对，要开慢一点，
0: 对，
1: 对啊，
0: 对，
1: 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最近天雨路滑，早点出门，这样子因为速度比较慢，不要为了抢快，这个事故也很容易发生的。
0: 对，昨天有机会哈，就是坐朋友车，因为到那个新北市那边，然后下午的那个雨真的下的真的很恐怖这样子哈。但车上的人就会开玩笑说：“哎呀，洗车。”可是呢，好，相对的就是前面看不清楚。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因为你洗车的时候，你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嘛。但是那个你在那个高架桥下面，然后那个雨水这样子下来，看起来很像洗车，但事实上也是有增加那个危险性啦。因为你就没有看清楚前面，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
1: 对啊。
0: 所以刚才组长特别提醒，下雨天要特别小心，这样。
1: 对啊。
0: 嗯哼。而且昨天回那个就是住的地方哈，在富锦街附近啊，那个路树还整个这样倒下来，很恐怖哎，欸。
1: 对呀，
0: 对，哦，所以像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产生哈，在路上行驶呢，都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安全哈。就希望收音旁的朋友真的就是不要眼睛定在这个手机上面，好，一定呢要关顾一下周围发生的一个情况哈，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嗯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彰警察大队我们中山分局的黄建胜组长在空中给我们的服务，组长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我们下次见哦哈，谢谢，
1: 好，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9号，网购需留意运费由哪一方负担，才能降低交易争议。
0: 网购的运费有买家退货的运费及卖家当初寄货的运费。依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的规定，适用7日鉴赏期的网购，买家退货的运费由卖家承担，至于当初寄货的运费，则以网站契约约定办理，若未载明，则由卖家负担。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4: 哇，6月13号的这个听友会呢，好，真的是非常的好玩呐、啊！礼拜六，欢迎大家呢，好，赶快到我们的官网去报名哦，好，然后早上可以听故事，下午可以唱歌，你看多么开心的一个周末哦！好，现在呢，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南下的12:30前内侧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台61线南下12:30前内侧，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啊！先前国道1号南下。28公里，在过环北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淡水呢，在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跟关渡桥方向，目前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然后国道一号北上的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也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9:06就是呢，在这个汐止前，目前呢这个地方因为有大客车跟休旅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中间车道，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多，然后走停停的，所以呢提醒驾驶朋友耐心啊。

这是国道一号南下9.6公里啊。现在目前呢，在汐止前呢的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好，先前台九线在双向34.1到34.2，就是呢北宜路七段的一个落石散落，现在也排除掉了。红标路况再次提醒哦，就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2.6公里啊，在过了莺歌系统这个地方，那现在目前这个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在疏解中啊。那现在是开放这个外侧3线道哈，持续的就是在目前慢慢的车流疏解。那红标路况呢，表示这个地方是不好走的。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耐心哦。好。车流疏解中，又有一个红标路况哈，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6公里，在汐止前内侧中间，我刚不是讲到大客车跟休旅车追撞吗？现在呢，大华系统到汐止之间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啊，这个已经停住了哈，非常不好走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耐心啊。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9.6，在汐止前这个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大客车跟休旅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哦。好，那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哦。那其实呢，刚才看到今天呢有两则新闻，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个是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联合国说，这个 AI 的用水量呢将会超过全人类的饮水量。那过去呢讲 AI 比较讲都是用电嘛哈，那这则新闻呢讲到联合国说到 AI 的用水量哈，突然这个水呢也开始讨论了。那他的第一句话就说 AI 也要夺取哈，争夺这个水资源哈。那这是呢联合国他们有一个研究叫做环境研究啊，他们讲到说AI 这个数据中心呢，因为为了要维持它的运算还有降温，所以呢到2030年呢，好，预计会耗费呢大概高达9.3兆公吨公升的这个水资源，好，超过了全球的人口饮水的需求啊。所以呢专家就呼吁说，相关企业一定要提升这个资讯透明度，那用户呢可以采取永续性的一个数位的操作习惯哈，减轻这个 AI 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好，我想这个新闻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因为呢AI 它这个成本虽然呢技术提升了它的一个运作的效率，但是它的成本降低反而会诱发更大的一个需求，所以会导致呢像电啊、土地啊、水啊这些资源的一个消耗就会大幅的增加。所以呢联合国这个环境报告呢就讲说 AI 所消耗的这个淡水它可能会超过呢全人类的一个饮用的这个总量，而且呢它会产生庞大的一个碳足迹啊。好，所以这个一个资讯呢哈，提供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来参考。那另外呢就是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民意新闻民意版好里面讲到，就是亚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专任教授啊，这个潘老师呢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喝一口忘川水忘却恩怨。因为呢忘川这首歌哦，他之前是民歌手就李健富老师所唱的啊，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啊，因为我父亲呢每次放那个黑胶唱片放到李健富他的这个专辑的时候，然后每次放到这首歌啊就好喜欢。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有一条小河叫忘川，喝了川水就忘了一切，忘了一切也忘了自己。好，那我觉得这句话呢我就很喜欢，因为呢在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常常会有很多不喜欢或痛苦的一些记忆。那这首歌呢当初听到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好想喝那一口忘川的水哦，因为很想忘掉一切然后也忘掉自己哈，因为太痛苦了哈，所以呢就觉得想要忘掉一切。但是呢潘老师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并不是在写这首歌啦哈，他就意思就是说，他说呢美国副总统雷根在晚年的时候因为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然后就宣布呢退出了社交圈。那在他夫人南希陪伴之下呢就过着一个谢绝访客的一个隐秘的岁月。但是呢雷根总统他充满智慧还有幽默的形象至今依旧呢是留在美国国民还有世界人民的心中。所以呢其实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最主要是讲到，他就说其实呢在人的一生当中最后你可能呢生老病死嘛，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疾病。

病的一个问题。那最近我们不是前一阵子讨论这个所谓失智的问题嘛，那他这边就讲说，其实失智过后呢，就很像喝了一口那忘川水，就忘掉了所有的恩怨啊、情仇啊这样子哈。那当然里面呢就讲到说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哈，我们也是可以呢去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哈。喝一口忘川水，忘却这个恩怨。好，谢谢这个潘老师的一个文章。好，旺报呢今天讲到港府打算要给特首的国安案件呢认定权。自由时报说民进党轰人在华府心在北京。工商时报呢讲到台股急杀，近代六大止跌的一个讯号。那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说到送张忠谋赚不够啊，这个杨爱丽说晶片书呢应该在美国出版。然后在中国时报讲到外资调节，散户抄底 ETF 的爆量接手。工商时报说到行政院要稳物价，汽柴油在这个礼拜动涨。然后联合报呢讲到说环团力挺城市用自己发的电。那在今天中国时报讲到卓奎抛出大填海造陆，然后高雄呢拒绝买单。然后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说整合情报与资安，数发布与微软签 MOU。 好，然后中国时报讲到涉贪787万，高金素梅遭囚刑12年6个月。联合报讲到检了囚刑12年6个月，高金喊冤。自由时报说法官放人遭到打脸，逆转了收押。然后呢在今天台湾行报说学者看中选会提名担心独立性的受影响。在今天中国时报讲到法院减刑双标，徐习祥呢提出非常上诉。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说到五月的物价涨，行政院说是非输入性的通膨。好，今天节目就进到这啦，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那不要忘记呢在6月13号的时候参与我们电台呢所办的第二场的这个听友回娘家听友会，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咯。好，那等一下呢就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

0: 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来到礼拜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开车出门的朋友们可能也都要留意一下了，在路上呢，因为雨势其实还蛮大的，而且一阵一阵的，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如果假设像这样的一个大雨的状况底下，视线比较不太好，所以安全的驾驶是非常重要的。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了滞留风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其实呢，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启动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了。未来一周呢，降雨是以今天跟明天两天是最为显著的，也代表呢，昨天启动的这个加强作业呢，至少会持续到明天的状况，而后续是不是会再延长，要观察降雨的情况而定了。

今明两天呢，各地都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尤其在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跟花东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着大雨或局部豪雨的状况。那尤其呢，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哦。而在明后今明两天经过之后呢，在后天11号，封面会南移到巴士海峡，在北部地区的降雨的状况就会稍微的缓解一些了。不过中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预测在11号开始